0: 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2: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5: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5: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

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想。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3: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3: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呢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首先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30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之间。10月1号星期四多云，午后局地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关注完天气，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海南省

五规划首次设立青年工作专章，为自贸港青年发展情划清晰路线。促进青年全面发展专场的举办，介绍了海南坚持青年优先发展、提高青年发展能力、提升青年服务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有关情况，并就海南省“十五五”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规划介绍了详细的情况。昨天，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市新闻发布室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以联动自贸港携手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亚太城市未来作为主题的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亚太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议将会在下个月的28日至30日在海口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届时，来自于亚太多国的城市代表、国际机构的嘉宾将会齐聚耶城，共话城市治理，深化务实合作。海钢集团旗下海南振华远贸易有限公司近日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的指导和支持下，成功获颁全省首本司法拍卖取得的矿业产权不动产权证书。据了解，这次振华远公司取得的矿业权为石英砂矿，这个业务属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施行后矿业权登记的新场景。近日，海口美兰区招商考察组赴云南昆明、贵州兴义开展了考察招商，为新布岛三连片区城市更新寻求优质的合作资源。考察组实施调研了富康集团多个大型综合体康养文旅项目，学习产城融合标杆项目建设运营经验，并与企业座谈磋商富康南渡川项目落地，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一步，美兰区将借鉴先进的经验，补齐配套短板，保留渔村特色，丰富消费业态，推动片区从老旧渔村向滨海新城市蝶变，实现从建房子向造城市、促发展、优生活转变。昨天，海南首家雷格斯商务中心在海口市秀英区中旅大厦 B1 座三层正式投入运营。作为秀英区优化楼宇业态布局、做强楼宇经济、提升对外开放服务能级的重要招商成果，这个项目填补了秀英区高端国际化灵活办公业态空白，为海南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及六个支城注入新的动能。近日，以乐购在龙华、嗨购龙华为主题的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上线。活动通过政府补贴、平台助力、城市支持、商家让利四方联动模式，投放多批次的惠民消费券，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CDF 中免商城政府消费券活动周期从这个月15号至下个月的15号，岛民日用免费消费券活动则是从9月23号开始，持续至11月11日，横跨国庆、双十一等重点的消费节点。这个活动仅限 GPS 定位在海口市的云闪付注册用户参与，可在海口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海口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使用，享受单笔满100减10元、满500减70元的优惠。琼胶馥郁入三湘，海南胡椒飘香湖南。海南胡椒专厂推介会近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胡椒大宗原料、复合调味品、高端礼盒等悉数亮相。活动现场，海南及长沙两地经营主体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达成四项产销合作协议，一项合作金额达到3500万元，涵盖原料采购、产品开发、渠道分销等多个领域，为海南胡椒深耕华中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日海口公交在原开通25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了 G64、618两条适老专线，聚焦老年人高频出行场景，线路重点串联城市核心居民区、医疗机构、便民菜市场、休闲公园等重点区域，精准匹配老年人就医、采购、休闲的日常出行需求。据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消息，海易办平台近日正式接入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升级线上身份核验方式。这次功能升级覆盖平台登录、业务办理人脸核验场景，以国家级身份认证能力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数字化服务体验。今天上午的10点至12点，由多个省直部门主办的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会将会在海口市美兰区嘉华路2号海口市就业局举行。为了让求职者既熟知审情又了解相关政策，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承办方已经在海口市盐造大市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了海南自贸港产业政策宣讲和青年夜校活动。这次的招聘活动会重点面向数字化、物流、医疗医药、加工生产等专业方向的青年人才，包括来海南的青年人才、高校应届毕业生、已毕业未就业的大学生等群体。据海南省考试局消息，海南省2029届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考级建立工作将会在下个月下旬启动。参加海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被本省普通高中学校录取且注册入学就读的学生，或经海南省市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具有本省普通高中2029届学籍的学生，均可申请建立学考学籍。根据工作安排，10月19日至10月23日，学校学生向学校提交个人申报材料，领取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报考卡。10月19日至10月30日，领取报考卡的学生必须按照市县招生办的要求，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和报考卡到学校指定地点，通过居民身份证的读卡器来读取本人的基本信息。11月5日至11月11日，学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凭报考卡的卡号和密码进入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服务网站，按照要求申报本人的有关信息。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系统将会在11月11号17点30分自动关闭，届时学生将不能够再填报或修改信息。海南省考试局温馨提示，在申报期间，学生需要修改或更正本人填报的信息，可重新登录报名系统进行修正。学生只能修正本人填报的申报信息，不能够修改通过居民身份证读卡器所采集的本人居民身份证信息。多次上网修改更正本人申报信息，系统仅保存最后一次提交的信息。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接下来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不少人以为猝死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现在越来越多40-50岁的中年人正在遭遇心脏的危机。更让人后怕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年年体检，心电图正常，血压正常，血脂血糖也都在合格范围，看不出任何的异常。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普通体检里的心电图、血压、血脂、血糖正常，只能说明没有明显的大问题，而很多诱发猝死的隐匿的隐患，恰恰藏在常规项目无法覆盖的细节之中。所以呢，医生提醒，40岁以后

防猝死有几项关键的检查，大家呢一定要做。首先，第一个关键的检查是冠脉 CTA。心脏呢是靠我们的冠状动脉来供血的，而冠脉 CTA 是给心脏血管拍一张高清的 3D 照片，能够看清你的血管里有没有斑块，有没有堵住，有没有畸形。那建议大家呢，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长期抽烟或直系亲属在50岁前得过心梗或猝死的人群，要在体检单上加上这样的一项检查。经常胸闷、胸痛、心慌、憋气、但心电图未见异常的人也可以做这项检查。还有冠心病、中风中低风险人群但比较担心的，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CTA 来进行排查。第二个关键检查就是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普通心电图呢，它抓不住那种阵发性的心律失常，但是动态心电图可以抓住。背一个小盒子在身上，正常生活24小时，记录一下每一次的心跳。如果中间有室性早搏，这样的一些恶性心律失常的前兆，就能够发现问题。那哪些人建议做呢？比如说不明原因晕厥、头晕、经常心慌心悸但普通心电图未见异常，还有怀疑有心肌缺血、有猝死家族史的人，或有一些特殊人群，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透析患者、运动员、赛前筛查等等，都可以做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第三项关键的检查就是心脏超声。这个检查看的是心脏的房子结不结实，心肌有没有肥厚，瓣膜有没有问题，心脏有没有扩大。有些心肌病和这个瓣膜病是猝死的重要原因。哪些人建议做呢？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平时活动后胸闷气短的人，心电图异常但是找不到原因的人可以做。还有第四项关键的检查就是运动平板试验，在跑步机上走，慢慢加速，同时监测你的心电图和血压，如果运动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缺血，就说明你的血管有问题。那这些人建议要做，比如说平时运动后胸闷胸痛的人，准备开始规律运动的中年人，还有冠心病风险因素的人。提示大家啊，其实呢体检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全部做每一个项目，年年做需要结合自身风险，听从医生建议来选择项目。可以先看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如果说呢以下任意一条大家有，那就要提高警惕。第一，长期抽烟；第二，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第三，父母或兄弟姐妹50岁之前得过心梗或猝死；第四，长期熬夜、高压工作；第五，偶尔会有胸闷、心慌、晕厥的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四项检查，大家呢要在体检当中去进行。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猝死是毫无预兆的突发意外，但是呢医生说事实上大约半数以上患者在猝死前的一到四周身体都会有预警的信号，只是常常会被误以为是疲劳、感冒、肠胃不适等小问题，从而错过救命的时机。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些危险的信号。第一种是胸痛，胸部出现剧烈紧缩压榨性的疼痛，且感到透不过气，或伴有大汗出来之后上肢放射性的疼、牙痛、咽部紧缩感等等。第二种信号就是近期出现或加重的胸闷，休息一段时间可缓解，那这种现象可能是患有冠心病。第三是心慌，不定期出现的心慌心悸、心率加快，通常是快速心律失常的结果。第四就是心跳过缓，成年人在清醒的情况下呢，正常的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到100次，如果低于50次每分钟，就很容易出现长时间的心脏停搏，容易猝死。第五呢，就是会有不明原因的晕厥、黑蒙，可能是由于心跳突然减慢或停止，脑供血不足而引起。第六是不明原因的疲乏，这种不明原因的疲乏异常疲劳或伴有胸闷、水肿，就有可能是心肌炎或者是心肌病所导致。第七是反复的肠胃急躁的一些症状，很多心源性猝死患者在死亡之前都会反复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不少人生前并没有这个胃肠病的病史，这也是心脏病发作的信号之一。第八个呢，就是出汗，心脏病发作之前，你身体的上颈、后背、头皮、手脚

或者是掌心都会出现不明原因的异常大量出汗。当然我们除了要关注这样的一些危险信号，及时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之外呢，良好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心脏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建议大家首先要规律休息，不要过度疲劳，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连续加班，给我们的心脏足够的休息时间。第二呢，是合理运动，不要疲劳运动，运动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状态进行调整强度。身体疲劳感冒胸闷时，一定要暂停剧烈运动，可选择像散步、瑜伽这样的一些温和运动。第三呢，是缓解压力，避免长期焦虑。长期焦虑、紧张、暴怒都会让我们的血压骤升，加重心脏的负担。要学会通过冥想、听音乐、倾诉等方式来释放压力，保持情绪的平稳。第四就是健康饮食，远离不良习惯，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少吃那些高油高盐的外卖、加工食品，要戒烟限酒，避免暴饮暴食，减轻血压的负担。以前熬的夜、忽略的胸闷、没管的高血压、高血脂可能不会马上说话，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会记账的。40岁是身体开始算账的年纪，也是提醒大家爱护自己的开始。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多一点心脏健康知识，既是善待自己，也是守护家人。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科普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希望对大家的健康养生能够有帮助。接下来呢，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

0: 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

0: 水使河。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眼下呢，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的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当中会声称他们的产品是亲测有效，然而呢，细看很多出镜者并非是真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那么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能产生真实的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不久前呢，某个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的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呢还附加了相关的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呢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质疑，说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来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近日呢，这个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万元登上了热搜，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也被制作者下架。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数字宣传的内容是仅真人才能够拥有的独特化个性化体验，或者会涉嫌到虚假广告，比如说数字人说某个食品的口感特别好，这类表述就属于这个拟人化的虚假

0: 宣传。AI 数字人呢不能开展代言，这类的虚拟主体无法真实的试用商品，产生客观使用的体验。记者呢也注意到，网络平台上的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就会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养护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这类视频普遍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有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 AI 数字人仿冒医务工作者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产品功效，还有可能会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的治疗。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介绍，这类虚假宣传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危害极大。如果患者轻信了所谓的神药，能够溶解血管垃圾，一吃断根，然后停用正规药物，就会陷入高风险的状态。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以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有的呢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这一类的视频。记者特别下载并体验了一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呢随即就完成了一键生成的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之后，仅几分钟的时间，一段8秒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当记者进一步的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时的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呢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就开始对膏药吆喝起来。记者还发现，这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的视频。广告法是有明确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广告是禁止利用代言人来推荐证明的，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调查中还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这个 AI 数字人推销的产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专家介绍，即便标注了 AI 生成，也无法豁免相关的法律责任，因为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自然是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追责需要理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比如说广告主要承担内容真实性责任，广告的发布者、代言机构还有 AI 数字人制作机构都负有内容审核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针对当前的乱象，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是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的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这些都应该要能够追溯。 AI 数字人的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那平台需要扛起主体责任，升级智能风控和语义识别的模型，前置拦截仿冒的专家、虚拟体购的违规内容，同时监管部门呢也要通过强制标识、前置审核、快速处置等举措，划清 AI 广告的法律边界，保障数字人广告在法治轨道内能够运行。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警方呢在一起电诈案件的报警中，发现了利用快递公司代收货款服务进行的洗钱线索，一举抓获了16名犯罪嫌疑人。通过线索发现，被骗的群众将近200名。 有一位市民在社交平台浏览时被一条介绍炒股的广告所吸引，在这之后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通过扫码支付的方式先后向所谓的投资平台转账14笔，共

0: 20多万元，直到发现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后报案。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立即对当事人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追踪。之后呢，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这14笔被骗资金全部流入了某家快递公司的账户，也就是说，这两个月以来，当事人一直认为是向所谓的投资账户转账，实际上呢，是以货款的名义把钱转进了快递公司的代收账户。警方呢，立刻向快递公司去进行取证，发现14笔订单涉及7个寄件地、7个寄件手机号、13个收件地、10个手机号，有寄件手机号和收件手机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的问题。所以当时呢，警方就分析收件地和寄件地有可能都有嫌疑人。除了这些之外呢，警方在一些代收货款的订单上呢，也发现了反常的迹象，那就是寄件地址和收件地址是模糊的，尤其是收件地址只写了某某路或某某胡同某某楼，没有具体的收货门牌号，订单上面写的多数都是玉石、珠宝还有人参这些东西，这些物品难以分辨准确的价值。寄送高价货物却又不把地址写清楚，发货方难道不担心会影响配送吗？随后呢，警方也逐一找到了这14笔订单的快递员进行这个询问。快递员向警方反馈说，找不到门牌号的话呢，他们可能会直接联系寄件方或者联系收件方，当他们在配送的时候联系这个人对方会说他不在本地，或者以各种借口把快递公司的收款二维码要走，但是货物却一直无人来领取。为了完成订单的配送，快递员会按照收件人的要求把公司的收款二维码截屏发给对方，以便对方远程扫码支付货款。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应该是钱货两讫，但是在支付货款之后，收件人却不急于拿走货物。警方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交钱却不要货的买家非常的反常。随后随着深挖发现，快递公司扣除服务费会把代收到的货款转入到寄件方预留的银行账号，那货款很快会被再次转出，最终的是流向境外。于是警方判断，这是一条利用快递公司代收货款业务的隐形洗钱通道，在固定相关证据之后开展了抓捕行动，共抓获了涉案人员16人。警方介绍呢，这个代收货款本是为了保障寄件人和收件人权益所设立的一个担保交易模式，货物送达之后由收件人现场扫码快递公司的二维码完成支付，快递公司再把货款呢结算给寄件方。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却盯上了这样的一个业务流程，用于转移洗白电诈赃款。嫌疑人呢，他们会注册经营范围为珠宝、玉石、人参、保健品等空壳公司，然后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到快递公司申请月结。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伪装正规商户，方便大批量寄送物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快赃款的一个回流的一个速度。通过空壳公司注册月结会员之后呢，嫌疑人通常会下单代收货款服务，然后把一些廉价物品伪装成高价货物寄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收到呢这个结算资金，然后之后会把这个赃款输送到境外的诈骗人员手中，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一个洗白。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啊，我们的快递公司要严格落实揽收快件的开箱验视制度，同时保证实名制揽收寄件的行业规定。遇到寄件人或收件人刻意规避身份核验等异常订单，应该立刻停止服务，并且报警。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日有一起民房突发火灾让大家呢关注到了一个隐患的问题。相信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给自己的手机充电的时候呢，为了麻烦啊，充电结束之后呢并没有把手机充电器给拔掉，而是一直插在插座上。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起火灾，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手机充电器出现故障，产生了电火花引燃周边的可燃物所导致的。那这次的这个火灾导致呢，该住户的家中客厅被烧。

包括现场一片狼藉，所以这起事故呢再次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手机充电器用完不拔，隐患可能就在身边。那看到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多地网友也是纷纷留言，分享了身边真实的火灾案例。那给手机充电时要注意些什么？长期不拔会有何危害？这个大家呢一定要了解。充电器如果长期放在插座板上不拔，不仅会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材料的老化，容易产生短路或者是这个高压击穿的现象，引发火灾隐患。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呢就是给手机整夜的充电，然后呢充完电之后呢，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把充电器呢给它拔出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为了避免火灾隐患，大家一定要谨记以下几点。第一，就是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不要整夜充电导致手机过烫。第二呢，就是一定要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第三，充电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因为很多朋友会习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第四呢，就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第五，不要在过冷或过热的环境下去充电，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否则的话一旦发生火灾，会给呢枕头旁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危险。在此呢，再一次的给大家做个温馨提示，手机充完电请赶紧拔掉充电器，出门之前也要记得检查家中的电源，记得及时关闭，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去除安全隐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0: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兄弟。
1: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在这一时段依然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早间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今天是周二啊，其实也是国庆前倒数第二天的这个工作日，每天呢是掰着指头数日子哈，就等着这个国庆假期到来了。不知道大家这两天这个工作状态怎么样哈，是否还有心情上班呢？可以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哈，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啊。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那么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取得联系。最近一段时间，金九银十购房房节的这个活动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哈，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哎，这个房源在看好之后哈，大家也可以去大胆的去谈一谈价格。

0: 格哈，大胆去砍一砍价格，哎，看一看能不能达到您心中的预期，去买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子。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咨询一些新房的价格也好，或者说是二手房的这个预算，对于这个房源信息的匹配也好，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相应的服务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11，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不要忘记在早间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您开通我们的互动渠道，发送私信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刚才也说到，今天是这个第二天工作日啊，明天是倒数第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就将迎来国庆的小长假。不知道大家这个规划怎么样，是否已经安排好出行的这个计划了，还是说想这个错峰出行，国庆期间在海口周边转一转，或者说在这个家里休息休息哈。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的国庆假期安排。那么到现在9月29号，其实整个九月进入到了这个尾声，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九月的数据情况啊。金九银十，金九银十哈，本身这两个月就是属于房产交易市场当中相对而言会比较热门的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再加上不管是这个贝壳也好啊，各大开发商也好，新房二手房都拿出了比较合适的一些促销的价格和活动，整个的数据确实是比较不错的哈。那么整个九月期间啊，金九强势翘尾，最后的一周的时间加起来，都比前面的三周的数据都要高了哈。其实，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或者这么热的一个市场，也是大家久违的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也是把市场当中真金白银，市民群众所消费入手的一些项目啊，包括备案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汇总，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后从21号到27号的这一周的时间成交备案的情况。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内啊，那么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一共啊成交了有163套的海口住宅的成交备案情况，环比呢是增加了24.43%，成交面积呢也是达到了19,110.42平方米啊，总共交易的金额大概是有4.18亿元。应该是短暂的这个八月降温之后，从九月的连续三周的时间哈，逐渐开始爬坡走。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成交的数量比较高哈，然后成交的面积也还算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成交的金额如果算平均值的话，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那么以前像这个新房的成交的这个金额

常呢会在20000块钱左右哈，然后这一次呢是拉低了大概有1000块钱到19000块钱每平的这样的一个成交价，这个指的是新房的成交价哈，那么不算二手房，二手房目前来看到的这个价格基本还是在12000块钱的一个二手价的平均值来进行徘徊。那么这一次的最后一周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我们下面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具体哪一个项目的成交金额或者说成交的数量比较多哈，看看有没有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项目。那么即便是您没有关注这些项目的话，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或者说你有本身的购买房子的一个需求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些房子既然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成交，这些都是咱老百姓这个真金白银投出来的票哈，也是根据实际的一个市场反馈来得出的一个数据，它总归是有这个楼盘它的亮点之处，或者说它的比较拿捏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哈，就看一看之后你会发现，哎，还是更加明确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更加明确对于自己买房的一个需求的判断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大家来公布一下这一周的时间成交榜单的情况如何。那么首先啊，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崭新汇景名城哈，7、8、9连续3个月几乎是在每一周的这个数据排行榜当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哈。你看这一周的时间成交了21套的这个数量啊，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周就成交了21套，一个月的话基本还是在100多套左右的一个数据，在当下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少见的哈。那么崭新汇景名城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的斜对面海渝中线的这个位置哈。那么它的核心就一点便宜啊，它这个便宜呢是会比周边的二手房可能都要便宜啊，会比周边的二手房可能持平的一个状态吧，单价是在13000到14000的这个区间，但是你能买到新房，你能买到哎整个的装修的质量哈，还带这个中央空调，以及它整个小区的绿化景观都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区哈，崭新汇景名城。那么它的定位其实也非常的清晰，户型小，总价低啊。那么像这个总价的话，基本上就是在100万以里了哈，8、9、10万就可以拿到一套比较小户型的崭新汇景名城。那么崭新汇景名城它现在已经是2期了哈，1期的话已经入住了有几年的这个时间。如果去到小区里面看的话，你可以跟1期的业主有非常近距离的一个交流，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比较这个真实的生活状态吧，不管是小区的物业服务啊，包括它这个社群的一些打造，以及小区居民在这个社区里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啊，其实还是蛮强的。当时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基层这个治理的典型案例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崭新汇景名城的1期哈，确实看到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哈。这个小区住户住在这里，基本上这个邻里之间的这种纠纷啊，或者说物业服务之间的这个纠纷，相对而言处理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啊。这个崭新汇景名城2期，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定位相对而言会比较准确一点。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学区啊，就是学区的这个并不是特别强，它也有学区啊。海秀中心小学和14中啊，就是不是这么的有优势的学区哈，不是作为卖点的一个学区。成交了21套啊。第二个小区啊是嘉禾郡，在城西啊，在这个热带科学院以及海南大学城西校区旁边哈，这个嘉禾郡，那么一共是成交了18套。嘉禾郡呢也是在这个9月份哈，推出了一个比较大力度的活动吧，应该是从去年到今年，包括去年这个跨年年底的时候的力度都没有现在这么大啊，基本上也是在这个14000这个左右。
能够拿到这个一套房子，然后呢他还送到了几个比较实用的东西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在这个买房子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户型会有一点点想要局部的修改哈，比如说他这个是3+1房或者说是2+3房，但是他这个样板间呀，包括他交互标准是比较宽敞的，

啊，然后呢，你要想局部修改的话，届时你还得重新再去找这个施工队，再去找这个装修公司来这个局部的一些调整。目前嘉禾郡呢是免费帮助大家进行局部的一些调整和修改哈，比如说你三房想改成四房，两房想改成三房的话，都可以帮助大家修改。第二呢，就是它的交付是没有封窗的啊。交付是没有封窗的，然后呢，想要封窗的话，目前也是免费帮助业主来进行封窗啊。如果不封窗或者说是不装修的话，它还有这个现金礼包的抽取啊，然后折合下来的话，可能14000以里就能够买到，你算下来这个单价的话哈，因为它还有额外这些价格的一些赠送，相对而言它有海燕小学的这个学区房，再加上它是属于京盘城西片区这个房子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些新房吧，啊，新房好像就它一个，还有一个眼红府哈，两个算是比较新的这个小区。然后呢，嘉禾郡还做到了一梯一户的纯板楼啊，它整个的通风啊，包括这个私密性啊，以及这个家里的舒适度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价格能够买到新房的纯板楼的一梯一户，在这个城西的市中心的核心的这个范围，再加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海燕小学的小学书包，现在看起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哈。周边的小区你可以去看一下，金盘的小区其实不便宜的，因为它从这个金盘路到城西路这是一个分界点哈，到这个坡巷路这一个分界点，这个巷子以南啊以西啊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它是划到了金盘实验学校的这个范畴之内，但是正好出了这个范围之内呢，就划到了海燕小学还有城西中学的这个范围内哈。那么像这个周边可能就1公里以内的这个房子，如果划到了金盘学校的话，它的这个单价，即便是这种零几年的、一几年的这种房子的话，也要卖到14000一平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哈。你看对比下来的话，哎，确实嘉禾郡的性价比已经非常的高了哈。那么也确实，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调整之后，以及相应的这个政策调整之后，哎，大家的这个反馈也是比较好的哈。整个成交了18套的这个数量，位列9月最后一周的排行榜第二名。当然他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哈，送黄金的这些活动，这个我觉得力度不如说是这个局部的一些调整啊，装修的调整以及像这个封窗赠送啊会来的划算一些。继续来往下看哈，排名第3的是仁恒的云起西岸啊，成交了17套，仅次嘉禾郡差一套啊。仁恒云起西岸啊，这一个项目呢也是仁恒在西海岸的一个新项目，8月的时候刚刚开盘。我觉得仁恒它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哈，不管它所选择的像这个仁恒里啊，仁恒的江东滨江源呀，像西海岸的仁恒西岸啊，它整个的这个开盘的这个时间它都没有选择在这种特别火热的这个时间点啊，通常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日子来开盘，然后呢让大家好像先看一看，然后9月10月再开始冲一波销量啊。那么作为西海岸这边的一个改善盘吧，那么整个西海岸它原本的这个定位哈，包括城市最开始发展的时候，西海岸它其实旅居的人群会比较多，但是随着这个市政府移过去之后啊，包括这边的一些商圈的建设以及一些公司全部引入到这个西海岸之后，它现在已经从旅居盘变为了这个刚需盘了啊。那么相对而言，小户型在西海岸其实非常的多啊，你去西海岸看的话，第一啊，楼间距或者楼的这个密度还是挺大的啊，然后小的户型又比较多，人口的密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在经历过这个十几年的这种发展之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群他也是面临着由小户型变大户型这样的一个刚需到改善的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了。仁恒的云起西岸恰巧在此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改善盘在西海岸啊。整个的楼层并不高哈，它属于4代的新规住宅，得房率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高的啊。一梯一户的仁恒的项目，当然户型也并没有太多可讲的，户型也差不多，基本上都属于比较标准的3房或者4房这样的一个户型，但是它的卖点就是容积率会比较低哈，容积率是 2.0 的容积率，然后整个的小区楼栋也不高啊，楼栋也不多，在小区内部再加上仁恒它比较擅长打造这种

小区的绿化呀、社区啊，以及小区内部的一些会所啊，会让你感觉进入到了一个度假村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实际出了小区之后，依然是繁华的西海岸，离市政府离远大仅仅只有两个街区这么近。那么同时在周边呢，还有新打造的这个挺秀公园，然后整个绿化还有周边的这种感觉，会让你感觉这个在城市当中闹中取静哈，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相对而言啊，它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贵的啊。目前的这个价格依然是在18000、19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啊。最小的户型是125平的三房啊，125平的三房。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嘉禾郡的一些信息哈。这个嘉禾郡刚才也说到了哈，基本上这个价格就是在14000块钱左右哈，建筑面积呢是从110平一直到165平，最小的是110平哈，相对而言它的这个门槛的压力啊，或者说是你想要这个最小户型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哈，你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在160万左右哈，要这个入手。那么从三房到四房，最大的是165平的四房啊，但是不管是这个110平还是165平，以及中间的这个120、140的这两个户型的话，都是两梯两户的纯板楼，它这个户是双开门的，一边朝一边啊，你可以做到专梯入户啊。目前他的这个买房送黄金屋的这个活动，立减7万现金，还有5万的装修礼，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局部调整，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特价房的这个活动，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18003438191哈，这个是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18003438191，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帮助大家去拿到这些折上折的优惠，包括看能不能有一些额外的这个家电礼啊，小家电的一些赠送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我们看到还有朋友问说是这个崭新汇聚名城为什么卖这么好哈，值不值得去看一看？这个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要明白你的购房的需求是什么啊。之前有过两三个听众要去看崭新汇景名城，但是最后看完之后都没有成交啊，也都没有就是最终决定选择崭新汇景名城，就是大家的这个需求点要明白哈、啊。就是崭新汇聚名城相对而言就是总价比较低啊，然后它的这个户体比呢是3梯6户，相对而言容积率会比较高一些啊，单价呢也会比较低，没有学区。你看它的这个定位呢，可能会给刚刚来海南的一些过渡的人群哈、啊，或者说是周边市县的一些，因为它从这个海域中线去各市县的话，尤其是中线的话会非常的近，非常的方便啊，可以去以一个非常好的通畅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来选择在海口进行这个房产的一些购入哈、啊。那么因为这些原因所导致它的这个客户群体的话，可能海口本地的群体它占比是占一部分，然后更多的一比占比的部分呢是在中线的一些群体啊。最小的是87平哈，87平，而且它这两个月正好是在加推2栋和11栋啊，从87平一直到132平的两房到四房。那个87平相对而言会比较稀缺一点，因为目前它这个限小令之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小的户型相对而言在新房的里面是比较少的啊。你可以看到，像刚才我们说到嘉禾郡最小的都已经是110平了，对面报价啊13000一平哈、啊，13000一平哈、啊，有一些特价房它总价是非常低的啊，100万以里哈、啊、就可以拿到有一些特价的楼层哈、啊，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再来看到排行榜排名第四呢是健康一号院哈、啊，成交了11套，排名第五贵府家苑，排名第六江东世家，排名第七呢是大华星宇，成交了6套，然后排名第八呢是湘江豪庭，成交5套。排名第九中铁的西派兰亭5套啊，排名第十观澜湖星光里成交5套啊，这就是我们排名前10的几个楼盘的一些信息。

0: 这个健康三号院啊，这健康一号院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主要的位置是在江东片区哈，它是在喜悦东岸，也是这种低密度的小高层的产品。目前有一些楼栋已经是实现了现房销售了哈，这些楼盘就是前十的这几个楼盘哈，有绝大多数都是属于现房销售了。那么随着政策的这个调整之后，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在选房看房的时候，应该说是能够更加从容一点了哈。像以前可能会担心的这个交付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延期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是几乎可以90%以上来杜绝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稍后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半点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再说。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早间的9:36，欢迎各位呢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啊，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哈，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来跟我们取得电波当中的连线啊。当然我们节目直播是一个小时，服务是24小时不停的。各位呢，如果说有更多买房卖房租房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想要去咨询价格也好啊，想要进行线下的带看也好，我们都会贴心的服务大家。在微信里可以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跟我们取得联系。

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哈，除了像刚才所说到这个市场交易的一些情况之外哈，其实也进入到了整个海南的，不管是旅游也好哈，包括候鸟人群来海南的一个旺季的时间了。现在呢，可以看到不管是菜市场里哈，包括很多的一些旅居的小区里哈，北方人越来越多了。北方的天气已经是逐渐冷起来了，候鸟呢也都是来到了海南岛准备过冬哈。最早的第一批的这个候鸟人群已经进入到海南岛了啊。那么其实这一个时间段对于市场来说也是金九银十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啊。还有的一点可能是对于租房市场比较火爆啊。那么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目前海口虽然说这个房价哈，它在这个12000的平均值哈，可以说是在底部在不断的进行动态调整，涨几百跌几百，12000多一直高高低低的，有一段时间不动了啊。但是呢，对于租房市场来说，其实还可以哈，租房目前的一个租金的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价格低了之后啊，租房的这个金额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它的租售比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也是给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想要去做一些资产配置的一些人群多了一个选择哈。如果说买一个房子去出租掉啊，或者说我投资一个房子，做这个房东，我收租，哎，以前可能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现在看起来也不是不可以啊。

那么相对而言哈，不管是海南的哪个城市哈，像海口啊、三亚呀，包括像九所呀、陵水、万宁啊，那么整个租房的市场相比哈，有一些反常识的地方哈。第一啊，就是租金高，尤其是冬天这个时候。第二呢，就是租金高的片区既不是商务的写字楼的集中区，也不是优质的学区，而是有好的自然景观的一些景观房。第三呢，就是租金的这个季节性会比较明显哈，夏天回落，冬天超高，有的甚至是三个月就能够赚一年的租金。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盘一盘啊，海口的这个租金情况是怎么样的。整个八月啊，九月，全国50城的住宅的租赁的金额哈，目前呢是每月每平大概是34.02啊。那么，不管是跟这个去年相比，还是跟近几个月相比哈，租金的这个价格从全国的这个范畴之内哈，并没有太多的涨幅，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跌幅。那么其中呢，上海不仅仅是住宅的平均租金达到了每月每平84.39元，是全国最高的，而且也是环比涨幅连续5个月跃居50城的首位。那么海口的话，目前的这个租金大概是每月每平是39块钱，仅次于北上广深杭啊，位列全国第6的成绩。那么其中呢，像这个海口啊，在整个海南的这个片区里的这个成绩，虽然说不是最高的哈，最高的是三亚啊，三亚的话相比于它这个海口租金会更高一些，三亚的是也能够达到40多块钱每平方米。那么相比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前五个城市的人口基数和经济水平相比哈，目前整个海南的这个租金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说到这个原因所在，还是因为季节性哈，非常明显，以及气候的这个优势所带来大家这个喜爱的这种程度确实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回归到我们如果说是想要去买房的啊这个范畴之内来看这个租金的话，我们必须要算一个叫做租售比的东西啊。什么叫做租售比呢？啊，你可以去算一下每个月啊你租多少钱，那么一年你的租金是多少钱啊，然后呢去除以你整个房子的总价是多少钱啊。你比如说你这一套房子总价是80万啊，那你每个月的房租是2000块钱，那你可以算一下哈，那你每个年度的话你就可以租到24000块钱的一个房租啊，去除以你的这个总房价80万啊，这样算下来的话，你的租售比就是0.03啊，三个点的租售比。那么三个点的话，只能说是合理哈，并不是特别高啊。那么通常呢，如果你的这个租售比能够达到5个点啊，那么你在整个的市场哈，包括你的投资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合适的啊。那么三个点的话属于正常，那么如果低于三个点的话，其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再去选择这个买房了啊，或者说选择这个投资了。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一些这个房源的推荐哈，包括有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是在国兴片区啊，在梭罗湾这一边，我们可以给大家算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当时是梭罗湾旁边叫圣贤锦都的一个小区啊，它是盛达锦都对面的一个主要是回迁房使用的这么一个楼栋。那么当时的价格是68万啊，68万，然后租售比呢能够达到2500一个月啊，2500乘以12，那么一年的话就是3万啊，那么除以68万的这个房的总价啊，你看租售比就能达到这个4.4哈，4.4%。相对而言它的这个租售比就会比较划算一点。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听这个中介也好啊，或者说是听很多的这个销售在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买回来几

愿你不住的话啊，你可以投资付一个首付啊，现在这个首付又低，只要15%，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贷款的年限可以贷到30年，可以贷到40年，你这样算下来一个月的月供可能才2000块钱，你租能够租这个2500，你只要付一下首付就可以了。这个的话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如果更合理的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啊，或者说是从这个比较合理资产配置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租售比的算法会比较合适一点，达到3%的点的话，哎，可以相对而言算是可以入手的。那么如果超过3%，达到5%会比较合适哈，或者说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啊。那么说完这个租售比之外哈，我们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数字吧，就是叫做房价比哈。这个房价比的话，指的是，就不说是租金了哈，可能是大家想要去买房的一些人群，指的是你们单人也好，或者夫妻双方也好，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一年的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哈，用房价的总价去除以这个税后的总收入，比如说你一个月挣10000块钱，一年挣120000啊。那么如果买一个100万的房子的话啊，你看这个用100万去除以这个一年是120000啊，你看这个房价比基本上是要到9点多的这个数字，那么其实就是比较有压力的了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夫妻双方一块买的话，两个人20万啊，你看除以100万的这个房子，租售比一下就从10变到了5啊，这几乎是少了一倍这样的一个租售比。那么这个数字呢，通常是在如果是在国内的这个情况哈，是在6到7啊这样的一个数字会比较合适一点啊。如果说想要去买房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超过这个7以上啊，那你贷款的这个比例的话，或者贷款的这个数字就会比较高，那么你的压力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大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再说回整个九月为什么崭新为你名城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连续3-4周连续2个月能够位列榜首的原因所在了哈，就是它这个房价比目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数值啊，和平均的可支配收入啊，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比值啊。这是2点大家去算一算啊，不管你是想要去投资啊，想要去当房东啊，还是你想要自己去买房，刚需的一些人群，先算一算这个数字啊，合不合适，再来选择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入手啊。当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于好房的追求是始终无限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看到自己的心仪的房子，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啊，能够安居乐业啊。我们的服务依然在继续哈，如果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了。海口音乐广播哈，在公众号里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信息。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可以给您更多的一个服务啊。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昨天50分，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

今天好，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的房源吧啊。刚才也是聊到了很多新房的，我们看到很多朋友还是会关注二手房的哈。二手房的房源哈，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区啊，再推荐几套具体的户型。第一个小区呢是在，也是在这个万达片区哈，是碧桂园的中央首府啊，是一个小区啊。那么碧桂园的中央首府，大家可以看一下椰海大道在海南附属医院的这个第二院的斜对角啊，这个位置。它是18年19年所交房的，到现在为止是有6年左右的一个房龄啊，基本上属于准新的一个小区。小区的规模啊属于正正好好。然后呢楼间距会比较大啊，小区的周边配套也会比较全，对面就是医院啊，楼下的这个超市也好啊，美食也好，还是选择非常多的。为什么推荐这个小区呢？是因为它已经满足了这个满五的要求，有非常多的这个房源在市面上来进行挂售，很多都是属于满五唯一的，也就是说大家在买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税费的产生啊。另外的话，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就是在11000到13000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进行徘徊，而且它的这个房源很多，你可以任君挑选啊，不管是小户型到大户型，低楼层到高楼层，它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新的户型啊。你买回来之后拎包入住也好，或者说简单装修一下也好，哎，都可以做相应的这种选择，很合适啊。那么这一边的优势就是它的楼龄和价格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符合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因为选择比较多嘛，所以说这所有的这个客户也并不像有一些小区它的这个房东心理预期比较高，整个的这个价格挂价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你去谈价格的话也会比较合适的去谈一些啊。那么相比而言的话，它的这个中学和小学的话，就没有那么的有优势哈。它是海燕小学的苍溪学校啊。如果说想要去看二手房的话，在这个万达片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区啊。那么再过这么一两公里，也是碧桂园的一个项目，叫做碧桂园的剑桥郡哈。它呢就会比这个碧桂园中央首府稍微贵一点哈，目前的价格也是在13000到15000的这个价格了，会比平米贵这么2000块钱左右。那么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它有一个比较优质的学区啊，是秋海学校啊，海口一中的秋海学校，小学初中9年一贯制啊，再加上它的这个，剑桥郡，它有一部分啊，就126平以上的这个大一点的户型，它是做到三代宅里的专梯入户的啊，三代宅里的这个专梯入户的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这个定位是比较改善的，或者说它本身定位是比较高的哈。你虽然说是不像四代宅或者说这种新规住宅的得房率会比较高，但是呢，它也是能够做到专梯入户，它的舒适度也会比较好，再加上这个价格14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更加新一点啊，会比这个中央首府再新这么一两年的这个也是非常准新的这个小区，它的这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同样也是户型，楼层，它的这个挂牌的数量也是比较高的哈，在整个的万达片区哈，椰海大道这样的一个片区，它的交易的数量还有这个热度会比较好，你在之后出二手或者你之后再出手的话，它也是更容易接手的啊。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两个小区啊。那么推荐完两个小区之后，我们再推荐到具体的户型，我们把这个户型会延伸到这个西海岸。那么刚才也说到西海岸这个片区，它原本呢是旅居盘会比较多哈，小户型会比较多，那么相对而言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小户型还是比较吃香的，它总价比较低，再加上它有五元河，包括有一些会划到五元河和这个人大附双校划片的这种摇号的片区，包括还有一些是在长滨小学哈，它整个的这个学区以及周边的这个商业的远大板块，它做的也是比较成熟的现在哈。那么推荐第一套啊，是西海岸片区的置地御海公馆啊，置地御海公馆。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呢是2017年、2018年来交房的，到现在为止也是6、7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虽然是6、7年了，小区的绿化也是比较新的，小区的楼栋也是比较新的哈。那么这一套房子呢是83.14平哈。

83.14平，那么总价呢，直接跟大家说底价哈、啊，是800,000以里78万的价格哈、啊。那么河道的单价大概就是9000出头一平哈、啊，9000出头一平，比较标准的两房啊，然后带装修带家具，可以直接做到拎包入住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哈、啊。那么同时它是五元河的小学、五元河的中学，然后9年一贯制这个学区的一个加持，还是非常合适的哈、啊。那么这个价格，加上这个品质的话，在西海岸的话，主要就是选哈、啊，在这个所有的房源当中，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套啊。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捡漏的时候，千万不要捡漏的这个心态哈、啊。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些房子，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捡漏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是非常符合当下市场的这些房源的一些信息。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哈、啊。那么第二套我们稍微推荐一个贵一点的，也是在西海岸片区哈。那么西海岸这个，如果说您是这个家里人口比较多，也是有上学需求的话，两房太小住不下哈，可以看这一个107.66平哈，建筑面积107.66平，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30万啊，130万的底价。那么单价呢合到了12500啊，12500，具体的小区是新华海岸城的37啊，新华海岸城的37。那么这个呢会比刚才我们所推荐的这一套置地御海公馆它的楼龄更新啊，那么它是2022年所交付的，到现在为止呢刚刚满3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一个小区它更新，同时呢它离五元河的这个小学中学会更近啊，就是斜对角，就是过一个马路不用开车就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学校啊。那么3房2卫比较标准的这个3代宅的这种户型啊，如果有需求的话，不管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小区也好，还是这个户型的具体的这个房源信息也好，我们都会在我们探望兄弟的粉丝群当中进行发布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9点58分哈。感谢各位早间一个小时的持续收听，明天呢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国庆节前的工作日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期间哈能够去看到比较好的房子，包括想要去看房的一些朋友，一直在纠结选房的一些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假期哈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

0: 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八只八。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各位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2: 新的一天开始啦，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2: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健康，聊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张扬老年文化，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实时互动啦。
1: 是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节目的视频号，叫海岛欢乐颂，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发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视频，
2: 然后这条视频我特别喜欢，
1: 我也特别喜欢，
2: 就是感觉非常的喜庆哈。
1: 就是我们俩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呢？就是甭管别人怎么着，我们俩很开心，就是
2: 先欢乐。
1: 是我们俩反正在里面，在其中能找到一份快乐跟自在和安然。
2: 我觉得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大家应该也是快乐的。
1: 是，
2: 记得想要知道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记得搜索“
1: 海岛欢乐颂”。
2: 搜索我们的视频哈，大家关注一下啊。下面啊，我看还有那个评论，我们还没来得及回这些评论呢。
1: 哎、领导们都给我们点赞了，台里的各位领导们，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然后我看评论还有朋友说我们两个是高精力人群，看着确实挺高精力的，尤其是宋总那儿蹦跶的可高精力了，看着。
1: 不是，反正这个视频录拍的时候，我们两个首先就非常开心，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小视频，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去做的话，不一定非得有什么意义啊，就是。就是说我们拍这个视频意义是什么，
2: 带来快乐、
1: 对，就是希望把这一份快乐传递给大家，然后大家看的时候哎，觉得有一种那个喜气洋洋非常喜庆，感觉要过年了的那一种氛围扑面而来，其实我们俩就挺开心的。
2: 我你知道吗，我拍完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想好了过年咱俩怎么拍了。
1: 过年吗？
2: 过年咱们
1: 张灯结彩
2: 喜气洋洋把门开，我想好了到时候咱俩穿的贼喜庆、
1: 没问题，
2: 拍着这个过年年的，
1: 我咱俩揪，
2: 对，
1: 我在那个脑袋上咱俩揪，
2: 然后我也打两遍儿，
1: 咱俩打遍儿，
2: 然后中间眉心再点个红的，再打两个红腮红，哎，想想可开心了啊！
1: 行，我们那个以后这个视频，这个大家反正多多关注，多多给我们点赞，一键三连啊！直接在微信搜“海岛欢乐颂”，然后那个颂呢是那个歌颂的那个颂，就是一个公开的公，一个页码的页。

0: 那个歌颂的颂，海岛欢乐颂，然后直接去搜索就可以了。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老龄动态的内容，哪些是和这个健康呀，还有就是和养老相关的哈。
0: 嗯，
1: 首先我们来看到最近阿里健康居家闪检首发上线了阿尔兹海默症血液检测服务，将原本局限于医院专科的检测能力延伸到了家庭场景，用户在家呢通过血液标志物检测就能完成早筛，帮助用户早识别早预防，延缓认知退化风险。阿尔兹海默症啊，它是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类型，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性退行疾病，早筛早诊尤为关键。阿里健康居家闪检这一次上线的阿尔兹海默症血液检测服务，采用目前临床最灵敏的单分子免疫检测技术，灵敏度它比传统的还要高出1000倍，同时采用上门检测全线上的服务模式，用户线上下单之后呢，由护士上门完成血液采集，仅需要5毫升的静脉血就可以精准的检测7项关键生物标志物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青雷科技等等一系列携手以毫米波雷达加 AI 赋能居家养老的相关资讯。近日呢，襄阳正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跟北京青雷科技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依托清华大学毫米波雷达加 AI 技术赋能本地居家养老服务升级，构建了人工照护加智能安防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合作的核心呢，是引入青雷毫米波雷达无感监护设备，还有 AI 智慧养老系列，打破了传统穿戴式监测设备的一个局限性，不需要长者佩戴任何的设备就可以实现全天候无感监测，精准的可以捕捉到老人离床、意外跌倒或者呼吸呀，以及心率异常等等这些风险情况，触发实时的预警机制，快速联动家属和养老服务团队来处置突发的状况，高效规避居家养老的安全隐患。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最近呀，华润江中中西医双脑驱动的中药研发智能平台项目启动会举办。该平台它是全国首个中西医双脑驱动 AI 智能中药研发平台，它是以中医药大模型和系统药理学为底座，融合了中医辩证思维、经典名方知识和现代靶点验证分子模拟技术，打造懂中医会计算可验证的中药新药研发新模范。双方呢就项目落地的保障长期协同发展达成多项共识，然后呢就是为这个健康啊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发挥中医药知识工程和 AI 研发优势，持续推深化和华润江中的战略合作，共同探索中药智能研发新路径，助力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
0: 是，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再次的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指导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个身体的这个情况啊，你有没有观察过你身边有些朋友嘴唇发紫？
1: 有，
0: 就是本身的那个唇色就是会
1: 带紫的
0: 啊，就是带紫的。然后我们之前呢就听说过一个说法，叫你嘴唇发紫的话啊，要不就是你那个作息特别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心脏情况
1: 啊，
0: 看看是不是心脏怎么着堵了或者咋地了，出问题了。
1: 我之前不是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它里面就有一个片段，它那个电视剧就是跟医生相关的一个电视剧嘛，医生下乡去义诊，
0: 法医秦明，
1: 不是。不是这个啊，是另外一个电视剧。然后就是去下乡义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原本没有找医生义诊，但是医生呢就把她叫过来了，因为医生就发现她是嘴唇是发紫，然后还有那个叫做那个手指反正是凹进去一块，不是像我们手指是直直的
0: 啊，
1: 手指它就是不规则的那种形状，在医学上那个叫什么形状的手指，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片段。然后医生就让她去医院检查，去医院检查果真他就是心脏这一块有问题嘛，所以你说这个嘴唇发紫，我就一下想到了这个例子。
0: 是，然后呢，从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嘴唇会发紫啊，然后这个嘴唇发紫或者身边有朋友嘴唇就明显是紫色的，要多多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嘴唇发紫更像是一个提示，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偏暗或者偏紫的嘴唇都意味着正常。

0: 嘴唇呢之所以容易被观察，是因为这块的皮肤比较薄，然后血管又很丰富，当血液当中的去氧血红蛋白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局部就会呈现出蓝紫色。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发干。
1: 嗯，
0: 是这么念吧？
1: 嗯，
0: 应该是啊。通常呢当血液当中的还原血红蛋白的浓度呢达到一定程度以上，肉眼可以看到这种变化。除了嘴唇发紫之外，我觉得你看我一眼，
1: 那我看你挺红润的。
0: 红润吗？我感觉我那个嘴唇发白。我之前经常我的嘴唇经常发白，就是我从来不会发紫，有的时候就是粉色的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白。
1: 那可能是早上没有睡醒，那个血液没有回过来，
0: 饿的有可能是，没有吃饭有可能
1: 啊。然后如果说你追溯来源的话呢，就发现它这个发紫啊是多个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
0: 嗯，
1: 你比如说肺部疾病可能会影响血氧，这个血液的氧合，
0: 嗯，
1: 然后某些存在血液异常分流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嗯，
1: 也可能让含氧比较低的血液进入体内循环，
0: 嗯，
1: 此外呢，然后循环灌注异常以及血红蛋白本身异常，也可能会造成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叫发干，
0: 嗯
1: 啊，而血液本身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所以呢，它这个就是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的体现吧，
0: 嗯，
1: 但所以说你把这个嘴唇发紫简单的归因于心脏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单一了，这个得综合的去看一看哈。
0: 是，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那什么的问题哈，就是有朋友说了，那请问什么颜色的这个嘴唇才是比较正常的颜色呢？
1: 虽然说没有统一标准，但是看着这个人嘴唇，反正你不用涂口红，这儿看是正常的嘛，对吧？微红，看着嘴唇非常的就是那种。
0: 就是你看起来起码是健康的，有一些颜色你不能嘴唇是蓝的，那是阿凡达，那是。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唇色呢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呢，天然的这个唇色呀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呢可以归纳出53种不同唇色类型。你看还挺多的啊，并不是说粉的紫的红的白的，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这几种，不同人之间呢存在着大量的重叠，也不存在着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的颜色。也正因为如此呢，有的朋友这个嘴唇偏红，有的偏暗，有的略带紫调，但是这些差异本身呢并不指向健康问题。
1: 是的，
0: 在实际判断当中呢，比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是否发生变化，就是你的唇色是不是长期稳定啊。长期稳定的唇色通常意义不大，但是短时间内如果有明显的变化才更加值得留意。
1: 是的，有的人是不是就是那种贫血的时候，忽然你看到啊，双唇
0: 刷就白了，
1: 怎么一下子发白了、这个可能就需要关注了。
0: 是，有的朋友一中毒了，刷一下就发紫了。
1: 哎呀，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危险。
0: 是，
1: 有的就是那个在特别寒冷的环境下，它就会冻得发紫。
0: 对，冻得发紫，这个比较常见。
1: 冻得发紫呢，它这种啊，一般就是很快就恢复正常情况了，
0: 暖和就好了
1: 啊。那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嘴唇本身就发紫，这种发干的情况呢，它是涉及全身氧合问题。这个时候不仅嘴唇发紫，你的舌头和口腔黏膜也会同步变色。而且往往存在不容易自行缓解。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你要区别这两种还是挺容易的。有的它就是平时很红润，忽然一下到一个非常冷的天气里面冻得发紫，有的呢它是平常就是发紫的这种情况，这个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哈。
0: 对，而且这些情景呢也得看到这个就是颜色变化本身啊，需要放在具体的背景当中去理解。但是呢，我们把视角转向婴幼儿的话，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我们国家呢，每年约有150,000的新生儿会受到先天性心脏病的影响，其中呢大概1/3是属于早期干预的类型。这些患儿当中呢，有一部分会在出生早期出现持续性的发干。值得注意的是呢，即使在筛查体系下，仍有约0.07%的筛查阴性婴儿在后续被诊断为先天性的心脏病。也就是说初筛的这个结果是并不能完全代替后续的观察的。所以在婴幼儿当中，如果持续的出现这个嘴唇发紫啊，同时呢伴随着喂养困难、哭闹还加重，或者体重增长不良，就应该尽早的去就医和评估了。
1: 是的，那我们最后来看看怎么样判断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呢，是吧？有很多人呢，我们还是 要具备一些医学判断能力，
0: 嗯，
1: 是吧？实际的方式呢，你就可以围绕几个

0: 来进行观察嘛，哈，来观察一下你的唇部的颜色呀，来猜测一些，就是说了解一些知识之后呢，就知道大概有一个方向。比如说这种变化是否是新出现的，还是说它一直都有？
1: 嗯，
0: 然后有没有明确的诱因？如感到寒冷啊，或者情绪变化，
1: 嗯，
0: 休息之后能否恢复？是否伴有气短、胸闷、乏力？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和生长状态。
1: 嗯，
0: 所以在这些一系列情况下，你判断之后啊，那你觉得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了，那就及时就医了呗，是吧？
1: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朋友哈，他就是嘴唇特别的紫，而且他那个嘴唇很厚很大，就是那个在脸上占的面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0: 那再加上发紫的话就很明显，
1: 是
0: 不是？是，
1: 然后就特别的明显。我认识他的时候，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有个十八九岁，小二十岁了。
0: 嗯，
1: 我那时候就说，我说你那个心脏舒不舒服啊？然后他说我心脏没有问题。我说你嘴唇发紫，我这边建议你去医院看一下。就是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当时说第一次见面提醒我去看心脏，这大姐没事吧？但是当时我们不熟啊，当然后面就变得非常熟，关系也非常好了。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小的时候给我看小时候的照片，他嘴唇本身就是发紫。
0: 啊，那是天生的，没办法。
1: 对，天生发紫。然后他那个心脏也还挺好，作息什么的也还挺规律的。
0: 嗯，
1: 除了抽点烟喝点酒之外，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0: 嗯，
1: 然后反正你没有觉得身体有任何不适，但是只是说那个嘴唇发紫。后面呢，我说那你这个呀就是乌唇，乌唇你可以通过一些那个
0: 闻唇
1: 来改善一下。他说有没有可能我是小男孩呢？我说行，那没事，
0: 没事，男孩也有爱美的权利，
1: 是
0: 吧？是，反正就是大家多多的关注。身体的一些异常情况，你本身身体原本看着就是很正常，忽然一下有一下其他的改变呀什么的，我们就要及时的关注了哈。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关注到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我们来看新华社最近跟大伙儿说了什么鸡汤文呢？
0: 我就说你说关注一个消息，你说这是消息吗？这不是这么鸡汤的东西，关注一个消息。
1: 新华社发的就叫消息啊。
0: 啊，新华社是发了一个鸡汤文。
1: 嗯，
0: 这个鸡汤文光看这个名字非常的哲学。
1: 对，我一下没看懂，我为什么要点进这篇文章看？就是因为这个标题我看了一眼没看懂，我说我点进去看看他说的是啥。
0: 他这个标题就是把日子过，
1: 别把日子，
0: 哦哦对，我这眼睛
1: 不是要吧，别把日子，
0: 别把日子过成对答案。
1: 是，这说的是啥呢？首先呢，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啊，就是我不应该这样，我是不是这样，该不该那样。那么这种活法呢，可能会让我们忙得停不下来，然后对生活该有的新鲜感可能也会消失。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跟着新华社一块儿啊，看看如何能不把日子过成对答案，重新找回感受的能力。
0: 嗯，预设的答案往往困住了鲜活的当下。我们似乎从小就习惯了对答案，
1: 都有一个标准。
0: 对，嗯，考试呢，你考完之后你要核对一下，哎，这个答案对不对呀？
1: 对啊。
0: 然后人生也被渐渐画上了重点线。
1: 嗯，
0: 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
1: 嗯，
0: 几岁该成家，仿佛就是无形当中我们的生活是一份考卷一样。
1: 对，
0: 是吧？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要按图索骥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但是
1: 还不结婚，多大了还不结婚？
0: 你比如说，像这种就会有这种什么的，就像你说的，哎，你看别人多少岁结婚了，
1: 对，你就
0: 多少岁生孩子了，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走，
1: 对，
0: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是错误的？
1: 是，我今天还看到，就是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刷到了一条抖音啊，他那个抖音说的是就是我这个同年龄段的别人在结婚生孩子，甚至生二胎。然后我们在想，来，我试试在海里一口气儿潜30米，人能不能死来？我今天试一试，就是人跟人的他的那个节奏是不太一样的嘛。
0: 嗯，
1: 所以呢，很多朋友喜欢去旅行，其实去旅行就是跳脱出了你规划的这个原本要走的一个路线。
0: 嗯，
1: 我们呢，在平时生活中，就像一个对答案的这个校对员一样啊，看生活里有没有什么错误，拿着这个红笔把错误给圈起来。但是生活呢，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像一条奔涌的河一样，每一朵浪花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怎么样才能从对答案的焦虑当中走出来呢？
1: 嗯，
0: 答案或许就很简单。
1: 嗯，
0: 试着关掉大脑里面那个喋喋不休的评判者。
1: 就是你不要评判你自己。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啊，它是你想太多反而会让你乱。
1: 对，
0: 你只需要停下来去闻一闻若有若无的香气。
1: 嗯，
0: 是。

0: 是吧？你只需要伸出手去感受一下眼前的温暖。我看过有一个说的是什么，当一个人哈，他有感知幸福的能力，
1: 嗯，
0: 那他做什么都会很幸福。
1: 我之前的那个叫什么朋友圈的那个背景，用了10年没有更换，是一部剧里的一个台词，然后那个台词说的是下雨的日子听雨声，起风的时候感受风，天冷的时候就感受刺骨的冷气，每天都是好日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是的。有人说，哎，这个他结婚了，感觉过得好幸福。
1: 嗯，
0: 然后结了婚的人呢，就觉得，哎呀，他现在单身的
1: 好自由、啊、
0: 好幸福。
1: 嗯，
0: 真的就是会感知幸福的人，你无论是单身，或者是无论是结婚，你的日子他都会是幸福的。
1: 是的，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里我是需要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啊，就是不确定的东西就会对于我来说会非常的有魅力。如果太确定，我一眼都已经看到头了，我觉得没意思，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挑战，那这辈子我就如此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不再执着于去对标这个人生该怎么过，去对标这些的时候，生活它就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
1: 嗯，
0: 你就发现当下的美好，过好当下，是吧？
1: 嗯，
0: 这个就足够了。你看这个大哥不说了，
1: 给他给我扔出去，新华社说的鸡汤他一点也没听进去。
0: 他说三金，别人家的娃都会炒菜了，
1: 起开吧你。
0: 那别人家的娃又会炒菜了，那又咋的呢？
1: 我高中同学那三胎都能上街打酱油了。
0: 是，
1: 那又怎样啊，我一口气能前30米。无所谓啊，人生的这个进度不一样，而且有人他就是喜欢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来，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非常踏实。我们也不是说这种不好啊，这种其实也好，但是每个人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不用按照别人的这个标准然后来衡量你自己，从而去批判你自己。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吧。宣传之前来听单依纯的不值得，
0: 来吧。
1: 我们稍后呢会开启健康大板块，我们稍后见啦。
0: 稍后见。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园捉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0,000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0,000,000。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同行。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3: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哥不说，他说让你家小猫生几个，让你当婆婆，我当你当当外婆。他没机会了，他家小猫卸载了 QQ。
0: 有没有可能一他卸载了 QQ， 二他要是没有卸载 QQ 生孩子的话，我只能当奶奶，我当不了外婆。
1: 对呀、啊、
0: 烦人不，你这烦人，一大早有被你烦到我。
1: 哎呀妈呀，
0: 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吃方面的两条，健康方面就吃喝两条吧。我们首先来看看下馆子这件事儿啊，对于我们这个家里没饭吃的啊人来说，没有办法，只能每天下馆子，不是下馆子就是点外卖。
1: 经常下馆子，
0: 天天下馆子，
1: 经常下馆子。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下了馆子之后，老是嘴特别的渴。
0: 哎，我有的时候吃完，比如说出去吃那个蛙什么东西啊，或者吃什么东西的，其实那个东西也不是说很咸或者什么的，但是吃完之后回来就狂喝水，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嘴里就感觉皱皱巴巴的，很渴。
1: 而且你在外面吃饭，你就高低就得配一杯饮料，就老觉得边吃边就饮料才有那个味儿。你在家里吧也会没有那种感觉，反正吃吧吃吧，你就觉得嘴里有那种除了咸之外还有一点其他的那种味道，
0: 就是香。就是觉得外边的饭有的时候特别香啊，然后哪怕就是比如说我们跟着这个家长一块出去吃，家长说哎你这个外边这菜我回家也能给你做啊，这一尝就是什么什么夹子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自己回家一做，其实味道还是会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大家就会觉得哎餐馆里的很多菜肴特别入味醇厚，家里怎么做不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厨师加了科技和狠活，
0: 加了点工业香精，
1: 比如说叫什么鲜味的核苷酸这种东西。但其实就算是传统熬制的高汤里面也含有这些鲜味的核苷酸。之所以你在外面吃饭会觉得口渴，并不是因为味精和鸡精，而是一餐当中你摄入的钠总量太高了，也就是说你吃的太咸了啊。
0: 对，餐厅的这个菜在炒之前呢，其实这个肉类的东西已经提前码味了，就是腌过了，用盐啊酱油啊鸡精等等腌了一遍，这意味着呢其实有大量的钠已经深入到了这个菜肴内部了。然后下锅炒的时候呢，你炒菜的时候还得再放一些增鲜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放糖，所以说这个菜的味道是确实很好。糖能调和百味嘛，跟这个盐呢会互相的减味道，所以吃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特别的咸，只是说吃完之后几个小时你特别渴。这个呢就是因为钠离子发挥了腌肉的作用，钠呢是属于强烈亲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你的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来提高血液的渗透压，所以会让人感觉到口渴。
1: 是的，大量的钠吸水能力很强，而且由于肾脏排钠能力较弱，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内就难以从身体排出了嘛，它就会引起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
0: 对，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对，就是吃太咸了就真的

0: 我就会浮肿，
1: 就是前一天晚上那个夜宵吃一些高盐高油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回家渴的又喝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啊，这是谁啊？一个 excuse me， 好丑啊！
0: 是的，餐馆里的菜呢，往往是超高钠的菜哈。你比如说，它这个包括来自盐呐、啊、酱油、蚝油、鸡精、味精，还有反正其他很多的一些调料。
1: 嗯，
0: 所以这个吃太咸了，肯定就会让人觉得口渴。
1: 嗯，
0: 所以呢，你不能归咎于它是不是用了其他的什么香味剂呀、啊、什么东西的哈，
1: 嗯、
0: 那倒是没有。哦、
1: 是。这个盐呢，其实自古以来就是防腐剂，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就是什么我们听说的古代的书生，完了咋地赶考去了，那个豆腐怕坏了，拿
0: 盐腌一腌。
1: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美食，就是因为用盐当防腐剂，然后做完了觉得非常的好吃，哎，才被人流传下来啊。像鱼啊、肉啊，很容易腐败嘛，只要加大量的盐，做成咸鱼、咸肉就能够长期保存了。加大量的盐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脱水的方法。因为盐把水分子给霸占了，微生物呢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产毒啊、盐已经提前腌入味了，不仅是在表面上，深入到了食材的深处，所以哪怕你涮水也是涮不出来的。
0: 嗯，是的。
1: 嗯，
0: 那不光是餐馆里的菜哈，你外面买的一些熟肉，你虽然刚吃的时候觉得不是特别咸，
1: 嗯、
0: 它其实啊内外渗透钠离子之后，盐的总量非常可观。
1: 嗯，
0: 所以你吃了一点之后，过了一会儿嘛，几个小时之后，你就会觉得口特别的渴。
1: 对，非常的口渴。
0: 一旦渴了就想喝水，
1: 还有的时候不能只喝水，
0: 喝白
1: 点。
0: 对，喝白水还不解渴，你就老想喝点冰的，或者
1: 我以为你要说喝水不解渴得喝点白酒，你得喝点小甜甜，
0: 喝白了喝了喝了更渴，那不行啊，
1: 喝点那个加冰块的小甜甜啊，你会觉得特别的爽。其实这也是套路之一，国外呢早就有研究发现了，说觉得这个嘴里咸或者口渴，大家就会更想喝点饮料。但是饮料呢是餐馆的重要效益来源嘛，能占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0: 是的，是的、嗯，家中常见的调味品啊，它其中有的含盐量也不低。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炒菜想炒一个那种大菜哈，那各种
1: 你还会做大菜？
0: 那大菜
1: 能不能邀请我去你家吃顿饭啊？
0: 走这个现在就有各种什么抖音派呀、小红书派呀，你知道吗？反正不会做，网上一搜，
1: 我跟着那个我也不会做，你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
0: 然后有的时候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那个大菜啊，
1: 嗯、
0: 做完之后呢，你放各种各样的调料，放完之后你就忘记了这些调料它原本就很咸，你就顺带再放一点盐，完了
1: 就
0: 非常非常咸了。
1: 是，
0: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做菜呢，放完什么那个蚝油啊、酱油啊、然后这些之后，我先尝一尝咸不咸，不咸再额外搁点盐，因为它这些调料里面的盐本身就很多了
1: 啊。我特别喜欢承担那样的角色，
0: 嗯、
1: 就是试吃员，就是那个谁在旁边炒菜的时候，我在旁边
0: 来你尝尝。
1: 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呢，我有一个优点就是谁在做饭的时候，我一定是在旁边陪伴的。
0: 哎呀，
1: 就是我可以给他那个加油助威，给他鼓励，给他打气，然后我会那个陪他聊天什么的。就是因为我既然不会做饭，别给人家那个什么嘛，
0: 来点情绪价值、
1: 哎、你别在那儿躺着什么的嘛，我就这样。然后直到呢，有的朋友他不太喜欢旁边有人加油助威，说你先从这个厨房出去，
0: 我需要安静一点，
1: 安静，不要烦到我，谢谢你在这里本来厨房就小，转身都转不过来。
0: 因为有的时候做菜它是需要很多
1: 专注的，是吧？而且
0: 对、是的。而且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说哈、做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人精力的一个过程
1: 啊、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在心情好的时候，你做那个菜呀、它就是会好吃一点。
1: 哦、对，是的。
0: 心情差的时候呢，那个菜吧，反正也是放那些调料，它出来的味道就是没那么好。
1: 我跟我妈，我惹我妈生气的时候，我妈做的饭特别难吃。我说你是不是想饿死我，想毒死我？后来呢，有的时候怕那个耽误人家做饭什么的，就自己拿一个小板凳搬到那个厨房的门口，说那我坐在这里跟你聊天应该没事吧。然后人家就说我在厨房进进出出的，没空跟你聊天
0: 啊。那你可以端菜啊，这不说吗、端菜，这个学会端菜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优良传统。
1: 对，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端菜，然后盛米饭，
0: 嗯，
1: 把那个米饭盛到碗里，拿筷子拿勺子拿汤碗，然后把汤盛到那个碗里
0: 啊。太勤快了，
1: 我已经很勤快了。
0: 我这两天就是看到了对于这种行为的一些其他的解读哈、就说为什么喜欢端菜呢、因为你端菜可以把自己喜欢吃的放到自己面前。为什么要这个喜欢给长辈夹菜呢、因为自己夹的不好吃的、但是你又不能放回去，不能乱翻，那就把这一块夹给长辈。
1: 学会了，学会了。虽然我

0: 我确实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确实是这么做的。
1: 下次夹的时候，就懂了，就知道了。妈妈给你先吃，
0: 妈妈您先吃。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核苷酸二钠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增鲜剂，其实正常使用的话不会让你口渴啊，就像你喝一碗不加盐的这个清鸡汤之后也不会感觉到很渴，但是呢就是这个大量的，就什么东西还是那句话，要适量，你不适量的话，什么东西增鲜剂加多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呢，味精当中的谷氨酸的部分毒性比食盐还要低，所以很多人不是说那什么味精不能吃啊、味精咋咋地了，
1: 早就辟谣了、
0: 啊、对，早就辟谣了，它没有让你什么渴上好几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喜欢它的这个味道呢不是偶然。而且这个味精当中，就是刚刚说到那个谷氨酸对于肝脏和肠道的修复有好的作用，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适量，大量的谷氨酸再配上大量的钠跟大量的糖，就不是我们的身体所长期能承受的了。
1: 是的，像家里啊、我们平时炒菜本身像我刚刚说的一些酱油啊、蚝油啊、鸡精啊、味精啊，它里面也就含盐了，那我们在放盐的时候肯定就要少放一些哈。
0: 是，
1: 所以平时就要注意这个减盐减油，维持身体健康。大哥不说了，他说你妈妈回家之后啊、红姐回家之后，三斤的生活一落千丈了。
0: 别说了，真的一落千丈。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吃什么吗？
1: 每天点外卖啊，
0: 我每天下馆子，我每天就吃一顿饭。
1: 哎呀，你太可怜了，这孩子。
0: 我真的每天，我昨天的时候，我妈晚上我俩视频嘛，大概是9点来钟，我妈说晚上吃什么啦？我说没有东西吃，我说我现在非常的饥饿，我就开始打开我家那个零食柜，打开之后呢，吃了两片饼干，吃了两个颗蛋，然后吃了一根肠，我说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饭。我妈说哎呦那么可怜的宝宝呀，我说真的没有饭吃，然后中午也没有饭吃，我是昨天一天早上吃了两个鸡蛋，然后一直都没吃，到下午3点半4点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一直扛到晚上回家吃了点零食。
1: 哎呀，你妈快呼唤你妈妈快回来吧，这孩子
0: 真的没有饭吃，真的不怪我。我现在就在想，那我妈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1: 太可怜了，这孩儿啊，
0: 真的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成这个样子。
1: 去同事啊朋友家蹭蹭饭吧。
0: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摇人吃饭。我今天中午也摇人吃饭，我不摇人吃饭，我根本就吃不上饭。
1: 然后每次送摇不着我，因为我得回家吃饭了。
0: 对，我有的时候经常下了节目，我问。哎，吃饭不吃饭，我特别期待，他说哎可以，咱俩哪怕说去吃个食堂什么的啊，也那个有饭点，有人陪我吃饭，我能吃个食堂。然后他说我家有人做饭了，我说
1: 回家吃饭
0: 吧。然后我俩下车，我俩下楼开车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1: 拜拜了，就
0: 拜拜。然后我这你不跟我吃饭的日子，我这中午就相当于不吃饭了。
1: 改天尽量抽空陪你吃个饭吧。这可怜的娃
0: 太可怜了。
1: 肉朋出去他说了，买白切鸡鸭鹅吃就不可渴了啊，这得蘸那个调料，得蘸调料才好吃。但是相对来说，海南的这些白切鸡白切鸭它确实味道没有那么重，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鲜味儿嘛，就
0: 健康多了，起码是。
1: 哎呀，我就特别去喜欢去琼海吃那个温泉鹅，
0: 温泉鹅还有城卖的白莲鹅。
1: 哎，对对对呀、真的就是好吃，那个鹅就是很好吃啊。我每次会点一份双拼的，
0: 我喜欢吃那个口味的醉鹅
1: 啊。对对对，醉鹅也好吃。
0: 哎呀，那个好好吃啊。
1: 是的，我每次点一个双拼，一个白切，一个它外皮烤了一下的，还有就是再点一份醉鹅，再点一份其他的那个
0: 蔬菜
1: 、
0: 油麦菜、空心菜、五指山野菜
1: 啊、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是想吃了，开车就去吃了。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吃文昌鸡，我也觉得最好吃的文昌鸡真的就在文昌。
0: 我默默的咽了咽口水，
1: 然后吃文昌鸡的再点上一碗那个芋头饭，哎呀，
0: 啊、别
1: 提多香
0: 了。我鸡油饭不行吗？鸡油饭我觉得挺好吃的。
1: 鸡油饭确实也好吃，
0: 鸡油饭太香了。但是我每次想到它是怎么制作成的，我就不想吃了，感觉好油啊。
1: 哎呀，说着说着已经这个开始流口水了。
0: 是我们这个说完吃的，我们再说说喝的啊。我们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我们下馆子之前坐在那个地方，不是总得意喝点茶嘛？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我们海南会有很多的那个鹧鸪茶作为餐馆的那个茶饮。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不一定非得出去喝，在家里的时候或者怎么着上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点这个淡茶水。
1: 对对对，
0: 哎、
1: 乐意泡点茶，
0: 对，
1: 就挺好的。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吃的口渴的时候，感觉喝那种淡。 淡茶水，它比喝白开水好像更解渴一些。
0: 哎，最近呢，喜报啊，爱喝淡茶的、爱喝茶的朋友们有福了，
1: 是
0: 淡茶水被官方认定升咖了。
1: 对。

0: 对，
1: 哎，这个是最近呢，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倡，要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
0: 这里注意说的是淡茶水，
1: 不是浓茶水，不是喝一口拿的那个茶叶，然后再往外吐一下的那个浓茶水。
0: 对，要知道现在很多人不渴，就是不会想到找水喝的。
1: 对，就是必须得渴了才喝。
0: 没喝过水，血液浓稠，身体代谢物堆积，脑子它就卡住转不动。
1: 对，然后每日饮水量呢，男性要喝1700毫升，女性是1500毫升。当然，你要是运动或者干一些重体力活的这一类人群呢，还要喝的更多。也就是说，5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女生每一天至少喝3瓶，男生你得喝3.5瓶。小4瓶
0: 啊，得喝那么多呢。
1: 你就拿那个矿泉水，就是农夫山泉那500毫升的那个来计算嘛。
0: 真是，我都没喝够呢哈。
1: 我感觉每天我都不只能喝那么多水，我感觉每天500毫升一瓶的水，我能喝4-5瓶感觉啊。
0: 那就行，水喝够就行。
1: 对，
0: 很多人还嫌这个白水没味道嘛，就喝点其他的小甜水啊，小饮料啊。这一杯奶茶，一杯饮料下去，你的血糖直接炸飞了，朋友们。
1: 我有的时候会扔一个泡腾片进去耶，我不知道健不健康，因为有的时候不爱喝水嘛，我就拿一大杯子水，然后泡两片泡腾片，这水不就有味儿了吗？我就觉得喝得很开心。
0: 哦，你还会加这个呢？
1: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0: 我有的时候喜欢就是那个泡冷泡茶嘛，之前我不是说过吗？头天晚上泡在冰箱里，就是用那个
1: 第二天来杯好茶摇一摇。
0: 对，它那个冷泡茶，反正泡出来味道就是很清淡清香的那种，就很好喝哈。那像这个饮料含糖的喝多了，还有就是喝汤啊，嘌呤高。你再看看茶，单就补水能力来说，和白开水它肯定是不分上下的，而且无糖无油无盐无热量，喝起来有滋有味，能够让人喝完一杯还想再来一杯。
1: 哎，而且人家茶水里除了水之外，还有茶多酚、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再加上本来就会喝茶的时候，无形当中多喝很多水嘛，所以完全是锦上添花啊。
0: 人都说呀，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解锁喝茶。
1: 我现在还不太行哎。
0: 我现在倒是家里有茶，能喝茶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就是说，我看我身边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买上了小茶具，
1: 就楼下的办公室里就摆了那一套茶具，然后他们就是喝那种纯茶。你看，像咱俩爱喝的茶，其实是那种，
0: 淡淡的，
1: 比如说什么梅茉莉冷泡乌龙，就是大概这种听着比较花的这种名字，但是他们喝的就是纯茶
0: 啊，
1: 就是茶叶泡的那种纯茶，就是微微带点苦，
0: 就是、什么普洱
1: 啊，对对对，他们现在就是
0: 毛精啊，
1: 更上了年龄的朋友喝的是这个类型的
0: 啊，这我们还要再上升一个台阶，
1: 我们那个还得再老几岁才行。
0: 是这个茶叶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哈，尤其是里面叫做儿茶素，茶黄素是主要功臣，它通过抗氧化、抗炎、改善内皮功能、调节多条信号通路。和代谢靶点发挥多系统作用，好家伙，这作用那么多呢。
1: 你看，还有咖啡因跟茶氨酸这对比较神奇的这个搭档啊。咖啡因就负责提神嘛，大家都知道，让人清醒，注意力集中，然后这个茶氨酸就踩刹车，就是你又可以放松，但是又不犯困，然后它还可以缓解咖啡因带来的紧张心悸和焦虑，所以这一杯下去不仅是提神醒脑，然后效果比咖啡来的还更加的温和一些。
0: 是的是的，很多指南里面都推荐适量和淡茶来为健康加分。你比如说像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就明确推荐喝白水或者是淡茶水，
1: 这是所有人可以喝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控糖还有糖尿病的人群呢，也是足量饮用白水，适量饮用淡茶或咖啡，不喝含糖饮料。
0: 对，高尿酸痛风人群，他这个成人高尿酸过敏和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当中就说到哈，推荐补充淡茶促进尿酸的排泄。
1: 那么如果是骨质疏松的这一类风险的人群呢，就建议每日饮用绿茶或红茶200到1000毫升，以促进骨骼健康。
0: 是我们都觉得呢，很多朋友觉得哎，健康的东西一般味道不怎么样，但是茶真的是个例外哈。这个以前还觉得喝茶是老辈子的行为，沉迷各种小甜水的年轻人，在看完体检报告异常之后呢，就小茶小甜水啊什么的就往后排一排吧。
1: 然后说没想到你也爱喝茶呀，哎呀哎呀，我最喜欢喝白茶里的老寿眉你呢，我喜欢喝三得利无糖乌龙。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1: 这也是爱喝茶的一种表现形式。

0: 是吗？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会那个自己在家里边自制各种各样的茶，什么咖啡机萃茶叶加牛奶。就是我曾经也想过，你说咖啡机只能萃咖啡吗？
1: 萃茶也行哈，
0: 萃茶
1: 谐星喝茶。
0: 对呀、啊，我萃点巧克力不行吗？不也可以吗？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大家一搜小红书有无数种这个喝茶的方法。
1: 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外面啊买饮料，我现在都已经升级成了买那种。无糖的那个泡的那个茶，就是无糖的那个茶。
0: 啊、但我还没有，我感觉那种茶还是不好喝，像那个东方树叶。
1: 对对对，就是买东方树叶。
0: 我时至今日还无法接受。
1: 那东方树叶，反正我是感觉跟自己在家泡的冷泡茶味道差别不大。对不起，东方树叶。
0: 它那个味道我实在是受不了。我现在还是停留在偶尔需要喝点饮料，就是喝点。我有喜欢喝那个电解质水
1: 啊，那个也行。
0: 对，多喝点那个，感觉反正起码比喝那个可乐跟雪碧是不是能好一点？
1: 对对对，比那个要健康一点。反正我觉得。就是像偶尔喝个可乐啊雪碧啊也是生活当中的调节剂嘛，偶尔来一口也无妨。但是呢像我们说的最主要的哈，平时还是以喝白开水和淡茶为主，每天要喝够足量。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也要喝足够的水哟。
0: 是，而且刚刚说的我们说半天都是淡茶啊、哦、没说浓茶。这个浓茶就是你每次泡茶叶的这个茶叶量控制在2到3克左右，每天1到2次，不要那个一杯保温杯半杯都是茶叶，那个就是浓茶了、那个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不要喝太热的，要放凉到60摄氏度以下再喝，不然呢可能会有含有这个2A类的一些致癌物。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额外添加一些糖啊，这个什么有糖冰红茶，这个就不叫茶了啊。还有就是不想影响睡眠的话，睡前8个小时别喝茶哦。
1: 不是，这个我不同意，怎么睡前8小时？是不是一天都才几小时？
0: 睡前就是说人家说茶放在上午跟中午喝、
1: 哦就是、
0: 不要下午
1: 3、4点、就是、在8个小时之内啊。
0: 对，你10点睡觉，你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再喝茶了嘛。
1: 哦，原来如此。
0: 是，所以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茶，不管你喝的是哪一种，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茶叶品种又非常的丰富。有这个口重的，有那个劲儿大的，有回甘的，有花果香味的，清淡的，香甜的，等等等等，
1: 什么碧螺春
0: 啊，
1: 铁观音呀、
0: 啊、
1: 毛峰啊，白茶呀、
0: 但是像这种茶的话，你看像乌龙茶的话我就觉得还行，绿茶就还行，但是有的茶真是觉得那个味道就很一般。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1: 每个人喝茶的这个味道也不一样。风铃他说了，那我不得什么茶都喝一遍啊、他喝不了东方树叶，说明当啊你还挺年轻、
0: 我真是喝不了东方树叶。但是我最近他们会有一些茶饮的新式茶饮的品牌出一些包装很漂亮的那种茶，我会买一个尝尝，但是基本上我的复购率为零、不是很好喝。
1: 你就是看着那个包装看着还行还挺漂亮是吧。
0: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又有新的收获。
1: 是的，
0: 明天还有一天才放假啊，明天我们就再次相约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吧，我们到时候再不见不散哦。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最后50秒非常老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0: 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一零。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9: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1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

0: 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日，农历8月19，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过了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的7天假期，我也相信呢，很多的朋友正在期待自己的长假期。愿您在假期当中每天都能过得平安、健康、快乐。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设立青年工作专章，为自贸港青年发展擘画清晰路线图。9月28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2场，促进青年全面发展专场。发布会上介绍，海南坚持青年优先发展，提高青年发展能力，提升青年服务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有关情况。海南省“十五五”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规划是未来5年海南应急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指南。9月28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了规划的有关情况。昨天，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市新闻发布室召开。记者呢，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以联动自贸港，携手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亚太城市未来为主题的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将于10月28日至30日在海口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举办，来自亚太多国的城市代表、国际机构嘉宾将相聚耶城，共话城市治理，深化务实合作。海钢集团旗下海南正华远贸易有限公司近日呢，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的指导和支持下，成功获颁全省首本司法拍卖取得的矿业权不动产权证书。据了解呢，此次正华远公司取得的矿业权为石英砂矿，这个业务属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施行后矿业权登记的新场景。近日琼胶入三乡、海南胡椒飘香湖南的海南胡椒专场宣传推介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胡椒大宗原料、复合调味制品、高端礼盒等悉数亮相。活动现场，琼香两地的经营主体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达成4项产销合作协议，1项合作金额达3500万元，涵盖原料采购、产品开发、渠道分销等多个领域，为海南

安胡椒深耕华中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的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的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2.31 亿元，购物人数 3.86 万人次，购物件数 17.9 万件。来自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的消息，海一办平台近日正式接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升级线上身份核验方式。那么此次功能的升级覆盖了平台登录、业务办理人脸核验场景，以国家级身份认证能力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数字化服务体验。接下来继续关注视线。昨天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视线层面的第16场，聚焦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自贸港科创高地建设，全力发展世界知名宜居宜游宜业现代化滨海城市，三亚市专场举办。发布会上介绍，三亚将持续擦亮三亚放心游的金字招牌，深化信用旅游体系建设，完善旅游投诉快速处理机制，创新拓展一户一码、一船一码等监管模式，做到每一家商户、每一艘游艇经营行为都有迹可循，价格透明，保障质量和安全，让旅游消费更加放心。再来关注杨浦，中原海运杨浦港 C204-205-206-403-404-405-406 共七个新堆场，近日呢是正式的投入使用。这批新堆场呢同步搭配了适当的场桥作业设备，实现一个场一个桥的资源配置，可提供超10000标准箱的存储容量。继续关注海口，近日美兰区招商考察组赶赴云南昆明、贵州兴义开展考察招商，为新不岛三连片区城市更新寻求优质合作资源。考察组实地调研富康集团多个大型综合体康养文旅项目，学习产城融合标杆项目建设运营经验，并与企业座谈磋商富康南渡川项目落地，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一步，美兰将借鉴先进经验，补齐配套短板，保留渔村特色，丰富消费业态，推动片区从老旧渔村向滨海新城蝶变，实现从建房子向造城市、促发展、优生活转变。近日呢，以乐购在龙华、嗨购龙华为主线的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上线。活动通过政府补贴、平台助力、银行支持、商家让利四方联动模式，投放多批次的惠民消费券，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双节消费福利。CDF 中免商城政府消费券活动周期为9月15号到10月15号，设有满900-60、满1600-100、满2600-180、满4000-300、满5500-450、满8000-600的六档满减优惠。而岛民的日用免税消费券活动呢，从9月23日持续到11月的11日，横跨中秋、国庆和双十一等重点消费节点。但是这个活动呢，仅限 GPS 定位在海口市的云闪付注册用户参与，可在海口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海口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使用，享受单笔满100减10元、满500减70的优惠。
自9月24号起，海口公交在原来的开通25条市

老主题公交线路的基础上，新增 G64、618两条适老专线，聚焦老年人高频出行场景，线路重点串联城市核心居民区、医疗机构、便民菜市场、休闲公园等重点区域，精准匹配老年人就医、采购、休闲等日常出行需求。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4: 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6: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7: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6: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8: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9: 国内司法委托促进国际国内。
6: 吹过五指山雨林战报，
8: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6: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8: 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6: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10: 对航天科技工作。
6: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1: 习总书记的
8: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2: 习总书记的嘱托，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6: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3: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1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公布海南四地入选最新的平安建设名单。中央政法委9月28号呢发布了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

那么，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政法单位、中央网信办、中央应急管理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2021至2025年度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中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经自主申请、审核、申报、评估、验收等程序，确定了以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自9月18号起至9月23日，中央政法委呢对拟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进行了公示，广泛的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在此基础上呢形成了决定。其中呢，授予有关咱们海南省的是授予海南省儋州市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称号，海口市龙华区、文昌市、三亚市崖州区授予呢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称号。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11:2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哎，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

0: 有责任心呀、啊！
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0: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9: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8: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半时段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那么节目的伊始呢，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一个活动征集的详情哈，这就是呢从九月份开始的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因为它的截止时间呢是到九月底。它的方式呢是拍摄呢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邮件呢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截止到九月底，也就是截止到明天最后一天，因为后天国庆放假的假期就正式的开始了哈。所以呢，想要关注的朋友呢，来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关注了之后发送比较长的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发送之后呢了解详情哈。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当然大家在投递上自己的短视频之后呢，也会经过我们的专家评审评选出奖项哈，根据奖项也有相应的丰厚的奖励。当然优秀的视频呢也将会在进行全平台的推广展播。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的内容啊，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两块哈，一个呢是财经观察，一个是热点话题。财经观察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哈，这个华泰证券获得自贸港跨境资管试点的销售资格，这个呢是打破了银行独家销售的一个格局。这个日前呢，在海南省证监局的官网呢，显示出了一个最新的信息，那就是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道证券营业部已经完成了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备案。这个呢是正式的成为了这个试点的销售机构，也是呢咱们海南自贸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的首家证券类的销售机构。其实这个海南自贸港跨境资产的管理试点业务呢，从去年的十月落地以来呢，销售机构都是以银行类。之前都是以银行类的机构为主哈，这个银行独家销售，银行组团嘛。但是这一回呢，华泰证券的加入呢，这也标志着试点销售服务的范围。以银行类机构为主，向证券类的机构进一步的扩容。根据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这个政策法规呢是在去年的8月21日是正式的实行的。那么根据这个细则呢，境外投资者是可以通过试点销售机构来购买咱们海南自贸港内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证券、基金、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等。那么通过自贸账户的体系实现啊资金的跨境流转。作为 QFII、IQFII、沪深港通、跨境理财通等政策之后的又一个创新的安排，海南自贸港的跨境资管的试点呢，也是为境外的投资者新增了一条配置境内资产的通道。

0: 那么截止到目前哈，那么完成了这个跨境海南自贸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完成了备案的试点机构呢，除了新增的华泰证券之外，目前已经增加到了十家，其中呢发行机构有四家，包括呢金源证券、万和证券两家券商，还有呢汇百川基金、蓬安基金两家基金公司。这四家主要是做上市发行辅助的啊。然后呢这个新增的十家当中，六家是属于销售机构，除了华泰证券之外，刚才的华泰证券是属于证券机构之外呢，除了华泰证券都是银行。这销售机构分别为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浦发银行海口分行、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中信银行海口分行、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也就是说咱们海南自贸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呢，除了这个销售机构当中除了华泰证券之外，剩下的五家都是银行机构哈。华泰证券呢是比较独特的，作为销售机构呢进入的非常难得。而且呢新增的十家当中，四家发行机构，金源证券、万和证券、汇百川基金和蓬安基金主要是做发行的，发行业务为主的。那么从备案的节奏来看哈，银行类的机构呢自试点落地起开始陆续的入场，去年12月到今年4月先后呢就有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中信银行海口分行呢完成了备案。那么华泰证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这一次完成试点业务的备案，成为试点销售机构呢，也是这家公司呢响应海南自贸港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立足封关运作新阶段，把握跨境金融创新机遇的主动选择。那么这华泰公司接下来的将会按照监管的规定来持续完善覆盖投资者适当性的管理、产品引入和销售、风险防范、投资者权益保护等环节的销售业务内控体系，稳妥推进试点业务。海口国兴大道证券营业部呢，作为深耕海南市场多年的证券分支机构，在本地呢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和良好的市场口碑，与集团各个业务条线呢保持了高效的业务协同。那么海口国兴大道的证券营业部将会依托华泰证券集团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和跨境业务资源，为境外的投资者呢提供适当性的管理、产品销售、结算交收与咨询应答等跨境资管服务。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证券公司以销售机构身份参与到跨境资管的试点，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自身资源禀赋，与现有的发行机构形成高效的业务协同。那么随着销售机构呢从银行向证券等金融机构的拓展，那么境外的投资者呢配置境内人民币资产的渠道将会更加的多元，有利于进一步的释放海南自贸港跨境资管试点的政策红利，推动了海南自贸港跨境资产管理市场稳步发展，助力海南呢成为连接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新窗口。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0: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0: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0: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0: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1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4: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的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内容呢，就和大家来简单聊一聊啊，咱们未来十年海口的城市更新计划。相信呢，对于这个呢，对于未来的很多的公司业务发展是有巨大的一个利好的哈。因为未来城市的十年的城市更新涉及到很多内容，无论是这个建筑设计、园林、路政等等，涉及到的内容和相关的业务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么对于有些

具有前瞻眼光的公司是具有这个未来5年到10年的一个工作规划的内容参考的。这是呢在九月末呢咱们海口市自规局发布的海口城市更新的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这份规划呢在8月份已经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端出的这份10年的蓝图啊，它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作业面的，那就是中心城区约 215.76 平方公里，建成区是主战场。这其中 71.09 平方公里呢存量空间实时呢是系统更新，全市呢统筹划定了42个更新的片区。那记者也是梳理这份规划的文本了解到呢，这场更新啊提到了一份不轻松的体检报告。在2024年海口市城市体检报告当中提到，在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四大维度、14个小维度、61项指标当中，暴露出了多层次的一个短板。那规划呢，将它归纳为6大系统性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城市结构功能亟待优化，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组团，东西两翼、一江两岸的格局尚没有真正的形成。第二呢，就是产业空间效能和商业活力双重不足，商业空间供应过剩，与业态同质并存，缺乏呢驱动消费和创新的新经济载体。然后呢，生态价值转化能力欠缺，滨水公共空间啊品质不佳，绿水青山还没能够有效的转化为金山银山。还有呢，就是民生保障体系呢是存在短板，城中村和老旧厂区的建筑密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社区级的配套不足。那么第五大短板呢，就是城市特色风貌啊有待提升。这个是大量历史建筑呢因为资金和产权问题啊长期的空置，活化利用不足。那么第六大的短板呢是安全基础设施支撑薄弱，排水防涝能力不足，断头路呢制约微循环，停车设施短缺等问题叠加。这六条问题呢彼此失联，相互制约，规划里的每一项策略每一个片区啊其实都是冲着这份清单去的。

我们接下来看，首先来看格局，是从中心单中心到一岸一廊啊。封关运作呢，其实也是正在重构海口的人产城，人口由季节性的候鸟型向高素质的国际化、年轻化的社群演变。那么产业呢，也是由地产依赖向实体赋能进行一个跃迁。城市的职能啊，也是由区域的节点向开放门户来跨越。那么空间上怎么办呢？规划给出的答案是两条腿走路。中心组团呢，聚焦在七罗老街、海秀、解放西、美社河沿岸、国贸等核心片区，实施呢适度的松紧，推动人口呢与部分非核心功能向外围转移。还有呢，长留镇的长留组团、江东新区等外围的组团，则是坚持增存联动，承接老城的功能疏解。由此呢，谋定的一岸一廊典籍联动的更新结构，以贯穿东西的南海大道为轴，串联西海岸创新提升段、老城产创融合段、老城功能疏解段、江东新区综合服务段，围绕着西海岸、海口湾、南渡江及周边的岸线呢，打造40公里的世界级活力水岸。当然，这个规划呢是不再向外摊大饼，而是在存量里边做文章。那规划所设的城市更新的总目标可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发展创新、提质换新。刻度有两个，到2030年呢，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加快由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公共服务短板加快补齐。到2035年呢，建成创新开放、宜居韧性、生态优美、文化鲜明、智慧高效的自贸港核心引领区。那么节奏上呢，更新总规模是 71.09 平方公里，15-5期间呢实施 27.80 平方公里，含已实施的 3.77 平方公里，重点在

在中心组团的历史文化保护、商业复兴、产业转型和两翼组团的城中村改造。十六五的期间呢，36.38平方公里是全面推进的老旧小区的改造、专业市场改造、大范围城中村改造与公共空间系统提升，还有呢，另留了6.91平方公里呢做远期的弹性储备。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的项目储备库已经排出了233个项目，其中呢旧工业区的改造是13个，旧商业改造8个，城中村类的是35个，老旧小区类呢是62个，生态空间修复是21个，基础设施完善是77个，综合改造是3个，老旧小区更新是14个。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啊，我们依然是围绕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展开对话。今天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0: 府教育总督学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刘冰。刘总督学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叶城接风节目，跟大家直面教育存在问题，共话美兰教育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0: 好的，除此之外呢，也包括我们美兰区教育部门的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包括一些各学校的校长代表等等一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对话。因为美兰呢是我们主城区也是自贸港核心承载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不必多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美兰区的老百姓享受到家门口让他们满意的教育也是我们教育部门一直在推进摸索的重要的工作涉及到今年美兰区在哪些方面着重的发力呢？
1: 美兰区是省委省政府所在地，也是江东新区一个主要的一个阵地。那么我们美兰呢今年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编制和推动15美兰教育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通过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是继续抓好我们学校的常规管理，出成绩出特色。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推动大的项目落地来实现更多的优质学位的供给。那么我们在14五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北师大这个新部学校还有我们的江东9中校区都相继开学，还有这个北师大的东岸校区，一系列的大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学位供给应该说让美兰的百姓基本上实现了能够在家门口上好学上优质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么我们在15期间呢将继续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规划蓝图继续发展。那么我们还会大力的来推动我们的这个育才的项目，还有我们完善这个北师大新部学校的建设和后期的办学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江东新区的我们的江东9中校区把它办好办强。同时呢我们也要发挥属地的作用，推动海南中学江东校区的进一步的健康高质量的发展。那么我们既抓老城区的学校的管理，同时呢又会在江东新区教育高地这一块继续发力，实现整个辖区内各个学校的高质量的协同一体化的发展。
0: 好的，围绕教育这个方向我们呢在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有一些是历史欠账的问题，也有一些呢是发展过程当中呈现的新问题。今天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咱们广大家长网友以及同学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我们梳理出来了几条内容，这里呢面对面的去跟我们的美兰区教育部门进行一个对话。刚才您也特别说到了一个学校，海口市第九中学江东校区。这个学校呢我相信对于很多江东片区的家长来讲一直在关切它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对于整个区域的教育格局，我想这个学校拔地而起肯定会带来极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新的学校落成也会面临种种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尤其是涉及到基础硬件设施。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切的就是关于校周边的交通设施等等，怎么能够让家长放心让同学们安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多位家长向叶城纠纷栏目反映，海口市第九中学江东校区周边小区密集，人口集中，校门口道路为单行道，没有施画斑马线，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缺少交通信号灯、路灯、摄像头等设施，夜间放学路段昏暗，上下学高峰时段接送车辆扎堆，小区车辆违规停放，交通拥堵严重，学生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家长希望教育部门协调相关部门尽快打通学校周边断头路，补齐交通设施，规范道路交通通行秩序。
3: 通行这些车辆包括小区的住户，还有我们学校的接送孩子的家长，都是在这条主干道上行走，小车还磕碰到了孩子。像小学的直接冲出来的话，车辆在那里的话

0: 一启动的时候，孩子磕碰到了，这个安全隐患问题很大的。
1: 我们学校门口这里是没有斑马线的，到上下学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电动车很乱停的一个现象。如果没有斑马线，没有规定的时间，就是通行的话是非常混乱的。然后，刚开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会有那种电动车啊、小车，刮碰的那种现象哦，很严重。我觉得我会很担心我的孩子在这里。往琼山带到海科院这边是没有开通的，然后没有开通就没办法分流这些车辆。
2: 校园周边交通难题也给学校的日常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学校已采取多项措施，按年级划分接送区域，组建由党员教师、保安组成的护校队，高峰时段劝导车辆即停即走，实行错时错峰放学，多渠道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建立台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上报美兰区教育局。
3: 校门口的整条道路，它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开通，所以呢，交警部门的管理也要到位。以及我们因为没有开通红绿灯啊，包括这个道路的路灯，因为晚上可能我们放学比较晚，孩子们出行可能比较麻烦，所以也希望有个路灯明亮一些，对，然后孩子回去家长接送也比较方便。
2: 除了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隐患，校区自身硬件配套同样存在短板。海口市第九中学江东校区负责人表示，江东校区办学仅两年，功能室等硬件配套还不完善。这学期受周边教学点撤并，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新部校区在建影响，有11个班的学生暂借本校教室就读，现有在校生1600多人，预计明年在校生规模将超过2000人。校方虽然已经在场地调配、课程安排、接送区域管理等方面统筹安排，但场地紧张、周边断头路未贯通、交通设施缺失等问题仍需上级部门支持解决。
3: 因为江东校区办校才第二年，那么这个第二年它很多设施设备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功能室，所以两校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难免因为场地的缺失而导致了有点紧缺，但是我们都尽量的去做好安排，特别是课程安排，尽量的避免碰撞和干扰。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也希望我们上级部门能够加大完善江东校区的设施设备，给两校的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更好的一个保障。
2: 一边是学生和家长迫切的安全诉求，一边是校方难以独自破解的硬件困境。针对周边断头路未贯通、交通设施缺失以及生源持续增长、教学场地紧张等问题，美兰区教育局该如何提前规划、统筹资源呢？这些问题既需要美兰区教育局统筹协调，也需要住建、交警、街道等各司其职，学生安全等不起，也不能久拖不决。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5: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其实啊，这段时间教育专题开展以来，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陆续在我们的新媒体留言，涉及到这所学校，集中聊到了断头路。当然了，不只是断头路，中间呢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目前呢还没有配备齐全。就是我们说全面掌握教育的这个人民性，现在呢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大家伙呢这方面急需您在这里呢做一个回应，尤其是涉及到不管是校内校外这样的一些硬件设施推进，可不可以更高效。
6: 好，这个江东新区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那么在做好这个工作的同时啊，我们坚持啊教育优先发展的这个战略。那么在美兰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呢，我们近几年呢对整个江东新区的学校布局规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调整，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投入。我们从灵山中学的改造，到去年我们的这个海南

0: 中学的江东校区和我们九中江东校区的投入使用，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呢，全部在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拔地而起。那么结合已经办出成绩的这个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那么整个江东新区的教育的面貌啊，应该说是这个蓝图是非常宏伟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啊，那么还确实是有些问题呢需要我们亟待解决。那么正是因为我们把教育项目摆在前面，所以在这个九中江东校区啊，在去年应该说周边的设施还不是太完善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引进了这个九中的这个优质资源到江东，然后把这个校区办起来了。那么今年呢，这个受家长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啊，这个生源进一步的增加，那么现在已经有1600多人了。那么周边的建设呢，刚才也讲到了，学校的项目先行，周边的会稍微滞后一下。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想着先让孩子有优秀的优质的学校就读。啊，那么刚才讲节目当中提到的呢，这个江东九中江东校区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的问题呢，一个就是周边的这个项目建设还滞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优质资源的引入，然后周边的居民需求量大，人员急剧的回迁啊，整个叶青园这个社区呢接近是5000多户，那么整个人口啊一下子就增长起来了。这两年那么确实给学校周边的这个道路啊交通带来了压力。那么呢，我们也协调这个属地镇政府和这个江东管理局，那么对周边的这个项目呢进行了这个梳理。应该是在今年呢，我们江东对学校周边的道路进行这个一个打通的一个工程。那么受这个这个线路燃气等管网迁改的原因，导致呢现在这个路就是市民所说的断头路。那么这个迁改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我们也跟江东管理局了解到，那么现在施工方正在抓紧时间施工，应该在这个11月份基本上能够把这个路给贯通啊，贯通。那么周边的因为学生多呢，那么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学校错峰分年级放学啊，第二个呢，我们跟属地交警在这个上下学的这个高峰期啊，对周边进行这个专项的整治，引导来往的车辆和家长啊，遵守这个交通的秩序。那么第三个呢，人人都是交通的参与者，这个好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去维护。那么我们采取小手拉大手，既教育好我们的学生，同时呢也通过各种形式，像我们的自媒体啊，这个公众号啊，还有致家长的一封信呢、等这样的一些手段，去呼吁引导我们的家长配合学校的管理，那么有序的出行。那么我想呢，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缓解。
1: 好，您刚才呢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里呢也传递给咱们广大的家长以及同学们，11月底啊，如果是这条断头路能够顺利打通的话，我相信整个校周边的交通网络一下就活起来了。
0: 对，
1: 活起来了。当然了，不光是打通，它有很多的一些配备的基础设施设备，比方说刚才负责人也特别提到了路灯的事情。
0: 是的。
1: 那这里呢，因为它涉及到您说了这个江东管理局这个属地的政府啊，甚至住建市政等等，它多部门。那好，那我们的教育呢作为一个牵头部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更主动的去跟他们对接，把我们家长的师生的最真实的声音能够传递过去。
0: 这个九中江东校区开学以来呢，我们就这些问题呢反复跟这个江东管理局和灵山镇呢在沟通。确实前期受整个叶青大的回迁项目的这个建设一些滞后的一些问题，那么确实是有些还没有安装到位。那么我们也在今年呢反复的去沟通，那么这个路网的改造呢基本上完成，现在呢路灯呢已经

0: 安装，但是呢，受这个线路的改迁，还有一些工程在推进。那么在推进期间呢，我们也想出一些临时的一些解决办法，已经跟交通管理局那边沟通，正在给我们的路灯呢先装上这个太阳能的这个路灯啊，那么先临时供给这个周边道路傍晚的这个照明使用。那么后期呢，我们再全面的、永久性的完善这个整个周边的秩序。我想呢，一个优质学校的建立啊，它确实是不容易的，需要各个方面协调，而且一个学校的发展也需要一些历程。我想这些我们都在毫不懈怠，以立刻就办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去协调，应该很快都能得到解决。
1: 好的，九中江东校区确实周边的群众寄予厚望，所以说呢，刚才您的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可，就是教育当先，哎，任何事情呢，我们围绕教育怎么能够去加码加速，让我们的同学们真正的能够安安心心的上学读书。好，继续往下看内容，安安心心的上学读书离不开一方桌椅。那接下来呢，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涉及到有一些学校哈，确实这个购置的桌椅呢，它时间比较久了，可能呢有一些是损坏了，有一些呢也急需要淘汰了。这就涉及到我们这样的淘汰机制怎么建立？同学们呢安安心心的这个读书上学这一方桌椅的，包括是安全性、舒适性，怎么能够保障？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媒体平台反映，海口市美院小学部分教室课桌椅钢架大面积生锈脱漆，椅面塑料开裂缺损，部分椅子靠背脱落，破损处形成锋利边角，极易划伤学生，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家长希望教育部门实地核查，及时更换破损课桌椅。
3: 学校多数的这些椅子，年限久了，连螺丝都生锈，都拧不动了。现在普遍的桌椅都不能调高，那是不是对学生的那骨骼发育啊，各方面都受限嘛？也导致坐姿不端正呢，然后容易导致近视啊，这些啊，发育上影响啊，学习也受影响啊，书写不工整啊，这家长都担心这些问题啊。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几年了，起码就有还有30%-40%的到达报废时限的这些设备还在用，那希望上级部门拨多一点啊。最好是全部该换的都换掉呀，不要说那么高档。像现在有些有的学校可以实现可躺的，但我们可能实现不了了。但起码是可以根据身高来调节，换新的才行。
2: 家长告诉记者，这批黄色课桌椅自学校建校投用使用至今，已经超过10年使用期限。虽然教育部门每年都会安排更换破损课桌椅，但每年更换比例仅约10%，更新速度跟不上损耗。就连后期更换的蓝色课桌椅，如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损坏。接到家长反映后，记者来到海口市美院小学实地走访。校方介绍，4年级部分教室以及5、6年级全部教室仍在使用这批老旧的黄色课桌椅。记者在高年级教室里看到，部分黄色桌子存在缺角、漏洞、生锈等不同程度损坏。不少教室黄蓝两种课桌椅混搭摆放，规格不一，观感杂乱。
4: 还有的缺胳膊少腿的，就比如那个玩意，它有的时候有那种破的，然后呢，这椅像被啃了一样的。
2: 记者了解到，海口市美龄小学、海口市龙峰实验小学也存在课桌椅破损老化的同类问题。一张课桌椅看似小事，却直接关系每一位学生的日常安全、体态健康与学习状态。这类家长反映多次，现场肉眼可见的问题，不该等到网络曝光、媒体介入后才被重视，推动整改。我们期待美兰区教育局补齐日常监管短板，健全常态化校园巡检机制，摸清全区课桌椅损耗底数，明确分批更换时间表，真正做到到期即换、破损即修、应换尽换，切实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1: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对于一所学校，学习先放在其次，健康安全摆在最突出的位置。

0: 那这一方桌椅呢，刚才这个同学们，心声非常的生动啊，硌得屁股疼啊，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骨骼的发育也好，视力的健康也好，学习的状态也好，都需要我们的桌椅能够真正的符合他们的要求。您看完这个短片，有什么感受？
1: 刚才看了这个短片，确实是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在这里也诚恳地向这个市民啊，向我们的学生啊道歉。那么我们要进一步呢，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刚才看了这个短片里面提到的几个学校啊，我也分析了一下，应该说也存在这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了美林小学，美林小学也是我们在江东布局的一个优质的小学，整个办学条件非常好。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对江东整个教育啊，基础教育啊，进行了这一个大的布局调整，优质学校啊都拔地而起。那么原来呢，整个江东灵山镇这一块有15个乡镇的教学点，这个办学的场地、设备、师资都比较薄弱。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这个调整啊，已经只剩下这个4个了啊，剩下4个了，调整的幅度是非常大。那么这个体现了我们基础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和进步。那么在今年的这个9月份开学前呢，我们对这个美林小学周边的几个教学点又进行了这个调整，把它们分别并入到美林小学和九中江东校区啊，让孩子能够尽快享受更加优质的、舒适的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对原先教学点使用的这样的一些课桌椅啊，没有舍得一下子这个废弃，所以呢还在使用，所以呢这些课桌椅呢普遍比较的老旧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呢，确实也存在同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更换不及时，排查不仔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对全区的课桌椅进行定期的排查维护，那么该换的我们坚决及时的换掉啊，因为课桌椅作为这个学校的固定资产啊，它有一个管理的这个时限的问题
0: 对。
1: 啊，因为最少呢我们要使用5年。那么同时呢，我想在现在这个政府过紧日子的这个大的要求下，我们既要保障孩子的这个舒适安全的教育的环境，同时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节省开支。那么我们对各学校排查的这个课桌椅不能使用的，要立即淘汰，更换新的。那么对一些可以维修的呢，我们要求各个学校呢及时的进行维修调整。应该说，现在全区的课桌椅呢都是配备的可调节，因为我们基础教育这一块呢，小学生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啊，小学生的身高的差异也很大，所以我们要求各个学校啊，在这个定期，特别是在这个寒暑假开学前，对课桌椅呢要进行全面的排查，根据孩子的身高进行适当的调整啊，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啊，保证孩子身心健康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呢，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这个责任呢压得还不实，个别学校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没有全力的精细化去管理。那么我们局里面呢也将加大这个督导检查的力度啊，通过123所，通过信箱啊各种渠道去了解哪个学校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及时的介入，立马处置
0: 好，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很核心的工作，就是第一步排查，
1: 排查。
0: 然后形成台账之后整改闭环，然后您刚才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那我们的节目呢也留痕，到时候呢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看一看这个孩子们能不能这个一方面是吧，我们在这个财政允许支撑的情况下
1: 对，
0: 是吧，让大家这个上学的这种舒适度会更好一
1: 更好
0: 些。
1: 一点。
0: 这里呢，您还说的一个细节，就是关于这个高度的一个调整。其实呢，它虽然是一个细节，但是呢，对于同学们来讲，它很重要。
1: 对，
0: 有些小孩他长得快，有的小孩长得慢。

0: 中间呢，我还想说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它有相应的报废的标准。您说了，因为是一个固定资产，可能要达到5年之内。
1: 达到5年。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过紧日子，前提就是说能用咱还得用。就这方面呢，就需要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跟学校要密切联动。
1: 联动。
0: 我们的信息的这种统筹怎么能够更及时、更精准？那这方面您还有哪些思考吗？
1: 我想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让各个学校啊，对我们的学生啊，加大这方面的教育，啊，爱惜我们的这
0: 个，这一点很核心。
1: 爱惜我们的这个课桌椅，
0: 是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要定期，要说的每周要排查，发现问题呢要及时上报。
0: 嗯。
1: 啊，那么学校呢要组织我们的这个后勤管理部门呢，对各个班级损坏的一些呢要及时的进行维修或者更换。这个不能滞后，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在适应过程当中嘛，孩子小好动，这是天性，总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出现问题之后呢，要有人管，能够及时的解决。我想呢，这些只要把这个责任压实，把这个制度更加完善，我想呢，这应该不会存在我们阻碍我们教育发展的一个问题。
0: 好，对。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系统问题，那不光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我们每一个同学们啊，也要负起这个责任，让我们的这个课桌椅的寿命能够更长。好了，继续看内容吧。那既然是聊到了关于这个课桌椅这么一个小细节折射出来的教育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到的依然跟这个校园安全环境有关的内容，这是蓝色港湾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呢有一个背景，我想这里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新不倒横沟城市更新项目的配套幼儿园。您要知道，这个幼儿园对于周边的我们的群众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说呢，大家也热切的希望赶紧开园，孩子们呢顺利入园。可是呢，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涉及到周边啊很多的一些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学校呢当时也是延期开学了。那现在家长呢还有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这个幼儿园的一些基础配备健不健全呢，师资力量这个够不够格呀，等等种种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新学期开学已有一段时间，海口市美兰区蓝色港湾幼儿园却因周边持续施工、园区配套不完善、延期开园等问题让家长忧心忡忡。家长们担心孩子在园内的安全和教学质量能否得到保障。据家长向叶成纠峰反映，今年9月1日开学时，蓝色港湾幼儿园周边仍处于施工状态，园方未明确告知原因，幼儿园开园时间推延至9月20日。家长们表示，园区长期被工地包围，担心施工产生噪音、粉尘等问题影响孩子学习与休息，同时园内地面收尾未完成，设施不完善，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3: 这个园也没有按期的开园哦，然后我们家长呢都比较担心。然后后来呢就在9月20号开园了，但是呢我们又有点担心，附近都在施工，孩子的一个安全问题啊，就是施工的时候都特别吵嘛，担心还会不会影响到孩子。还有幼儿园的这些设施设备都还不是很完善，就是想让教育部门重视这个问题，能够保证孩子就是上园期间的一些安全啊。
2: 记者了解到，海口市美兰区蓝色港湾幼儿园位于新不倒东苑路3号，是新不倒横沟城市更新项目配套幼儿园。原计划秋季招生190名幼儿。记者现场走访看到，园区入口需经过施工区域，大门路面尚未平整，紧邻区域仍为在建工地，同时教室未安装防假手防护设施，园内部分场地还未完善，存在安全隐患。硬件设施存在明显短板，软件配套同样存在不足。据园方负责人林丹华介绍，目前园区开设小、中、大班共6个班级，在读幼儿近150名，每班配备2名教师、1名保育员，基础师资配置到位，但幼儿绘本人均保有量不足10本，桌面益智玩具短缺，园区办学配套还需要完善。
4: 我们是很希望上级部门能给孩子们能够配备户外的这些玩教具，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滑梯啊，孩子们很喜欢的一些 小秋千啊等等的。

0: 这些玩具，以及我们还想说啊，去规划一下，因为孩子他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我们一天当中呢有2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我们还想说在户外创设一些游戏区，比如说那个娃娃家呀，涂鸦区呀，野战区啊等等的这些区域，让供孩子们探索玩耍。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能给我们配齐那个室内区域游戏的一些材料。
1: 针对幼儿园延期开园、施工工地紧邻园区、硬软件配套尚未到位等一系列问题，美兰区教育局将如何全面核查、落实整改？又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消除园内及周边安全隐患，配齐各项办学设施呢？教育配套绝不能开园之后再仓促补课，幼儿安全更不允许孩子们在工地旁边勉强将就，只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把儿童友好理念落到每一个细节，才能真正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环境。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因为这期节目啊，我做了做文章，我才知道我们还有一门专门的法律叫做学前教育法。中间呢就涉及到把幼儿的保护放在首位啊。那这个短片当中呢涉及到幼儿园周边的一些大型项目，这是一个大环境啊，确实它客观的存在，也不好去改变。但是呢，我们作为教育的主管部门，这方面怎么能够把关于这个幼儿安全的这个事情，我们进行一个前瞻性的布局啊，怎么能够让学校孩子们家长们更放心。除此之外，这个学校方也提出了一些要求给咱们教育部门尤其是涉及到像这个游戏区啊，一些基本的配备啊，能不能再加大一些支持。这里呢需要您回复一下。
4: 好，主任，这个新不倒片区啊，它是美兰教育的一个洼地，那么当地的居民呢对优质教育资源呢需求非常的迫切，愿望非常的强烈。那么近几年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提升整个新不倒片区的这个基础教育的质量。那么我们一方面呢是引进，另外一方面呢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的办学的这个成绩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引入了新部桥中啊，桥中还有这个滨九到新不倒。那么原来我们对海联中学和新不中小学呢，我们这几年呢新招聘了近100位年轻的教师，补充这两个学校的教师队伍，提升他们的办学的这个质量。那么在去年呢，我们全力推动横沟片区这个城市更新的时候呢，我们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引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来合作办了这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新部学校啊，那么引进北师大优质资源，那么整个新不倒的这个教育啊，那么现在呢面貌焕然一新，应该说未来可期。现在呢已经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认可，那么为了推动这个优质资源尽快的落地，那么我们这个在北师大的这个新部学校啊，在现在的硬件设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呢，我们借助江东九中校区把学校先办起来，克服了重重困难。那么至于这个蓝色港湾幼儿园呢，也是一个配套幼儿园，它的规划呢建设标准非常高，12个班的幼儿园。那么周边呢，因为受整个城市更新项目的影响，它还在建设。那么其实刚才这个家长提出来说我们是这个延期开园，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其实我想说的呢是提前开园延期开学就是本身周边的这个情况呢这个还不完全具备这个开园的这个条件，但是我们为了让周边的这个市民尽快的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资源，所以我们对这个九年一贯制的这个北师大新部学校啊，我们借址办学，然后呢幼儿园我们在6月份进行了全面的认真的评估

0: 盐商之后，
1: 对，
0: 我们决定在这个本源把它开起来，但是呢，受制于设备的配置、周边的这个安全的整治，我们延迟了一个月的时间开学。那么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一个呢是对校园内所有存在的安全隐患呢进行了排查、整改。第二个呢。

0: 别的幼儿园，那么还通过招聘啊，选了一批优秀的老师，那么在整个暑期呢，对老师进行了相应的培训，这个让他们能够适应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管理的工作。那么在前几天我们这个幼儿园顺利的开园了啊，有100多个孩子。那么后期呢，我们还会根据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及时的进行回应和整改。
1: 嗯
0: 那么我们会因为它刚开园，我们的一些费用啊还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的具备。那么我们会在年底的这个预算和上级的这个现有的经费当中呢进行调整，根据他的需求再适当的配备一些。那么针对孩子园长所说的书籍啊这些玩具不够，我们从现有的其他的一些优质大规模的园所当中，有一些富余的，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那么等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就着手来做这样的工作，让孩子先能够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在这里生活教育。
1: 您刚才的介绍呢，我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美兰教育主管部门对这所幼儿园寄予厚望，所以说您才说未来可期。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呢，心情确实能理解啊，但是呢，受制于整个城市更新项目的大环境的推进啊，我们呢就寄希望于咱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怎么能够跟校方的这种密切的联动，让我们的周边的环境哈，能够孩子们更安心、更放心。除此之外呢，这个幼儿园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刚需，我们也通过这么一期节目吧，让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更为重视啊，最终一个目的，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享受到更优质的、更均衡的教育。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对话。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海口市美兰区教育部门，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教育总督学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刘冰。刚才啊，咱们涉及到了一些教育范围当中的硬件、软件各个角度，然后呢，在您这儿我们也得到了相应的答案。下一步呢，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些承诺真正的化为现实。那接下来呢，即将聊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实际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讲，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像校外的一些公益的教育，比方说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这样的一些教育阵地，口碑比较好，老百姓又信得过。那对于我们美兰区呢，就一直以来大家有这个信息已经传递出来了，但是呢，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个目前建设进度怎么样？那个现在呢？外界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啊，更希望呢，在您这能够获得一个结果。那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怎样？今天呢，借由叶城纠纷的这一场对话，我们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来看记者调查。
3: 校外公益教育阵地建设是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回应家长民生期盼的重要基础工程。美兰区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自孩子上小学后，他的心愿就是家门口能有一个正规的区级青少年活动中心，让孩子就近学点兴趣特长。但眼下美兰区缺少区级青少年校外活动阵地。
4: 市里面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他会提供一些什么公益课程啊，像演讲啊、口才啊、画画啊、编程，这些都是公益性的，会收费低一点嘛，这些家长很多都有关注。但是美兰区好像

0: 没有这些普惠的这些项目吧。
1: 家长告诉记者，海口市美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美龄小学在2022年同步移交。如今，美龄小学已投用3年，而同步建设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却迟迟没有对外开放，这让不少家长倍感疑惑。
0: 就是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对外开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只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能够开放呗，让孩子们，让附近的家长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利吧。
1: 据了解，海口市美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是美兰区教育局主管的区级公益性综合性校外教育阵地。2021年12月，与海口市美龄小学同步规划建设，主体建筑共4层，配套1215平方米的独立报告厅，预设18个标准化功能教室，可容纳多类兴趣课程开展。可承办区级青少年赛事、文艺展演、公益讲座等大型活动。目前，除区级心理健康活动中心正常使用外，其他功能区域还处于装修阶段。
2: 还是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短缺吧，就是今年才列入了这个2026年这个民生实施项目当中。我们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申请2026年美兰区民生实施项目，计划对报告厅进行装修改造。
1: 我们也希望美兰区教育局给出清晰的改造推进时间表。报告厅一期改造完成后，剩余功能教室何时启动建设呢？场馆整体何时能够全面对外开放呢？在中心正式投用之前，区教育局是否会出台过渡性举措，缓解当前青少年校外实践阵地短缺的难题呢？我们期待闲置场馆早日变身家门口的公益课堂，让公共资源真正用起来，让辖区青少年早受益，真受益。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哎，这么一个项目，足以见得家长很期待，同学们呢也很期待，但是呢。一直以来啊，没有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能够接收到，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在这里呢，想请您正面给个回应。
5: 啊，感谢作为家长对我们这个学生教育的关注。那么青少年活动中心呢，是学生校外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阵地，也是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素质的一个重大举措。那么我们高度重视这一个事儿，但是前期确实是因为在资金的方面紧缺，我们在这个场地完工之后呢，对内部的一些改造呢，没有及时的进行推进。那么我们这2年呢，也在不断的想方设法去筹措相应的资金。那么在今年，我们已经争取到区级惠民办实事项目资金，已经在动工进行第一期的改造。那么我们还将把这个剩余的改造工程列入到明年的惠民办实事，或者通过其他途径争取省市的一些配套的资金来完成剩余的节目，但剩余的这个项目。那么在这个项目没有完全完成之前，那么我们坚持呢，就是完工一部分，我们就合理安全的使用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这个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在运营了。那么除了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啊，它毕竟只是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学生的数量非常的大，还是以学校为学生教育的这个主要的阵地。那么通过一些措施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一个呢就是我们抓好学生的课后服务，提供多元化的综合素质课程给学生和家长自由的选择，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学到他想学的东西。第二个呢，我们美兰区所有的中小学在节假日啊，校园呢都是对学生和市民开放的，都可以到学校来开展自主的开展一些有益于学生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这样体育类的一些活动。

0: 动啊。第三个呢，我们在寒假暑假期间呢，我们通过提供学校相应的优质资源啊，来丰富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在寒假暑假呢都提供了托管的相应的服务。那么我们有这个公益的游泳课啊，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一些课程啊，是解决家长在这个寒暑假对孩子管教的这个难题。
1: 好，这里呢我再详细的问一问，因为主要是一期呢针对的是一个报告厅。那如果是顺利的话，二期可能就其他的一些功能教室
0: 对
1: 陆续的就可以推进了。
0: 可以推进
1: 这个一期的报告厅目前推进到哪一步？如果是按照计划顺利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够
0: 已经完成前期的项目的这个编制设计已经接下来呢就要进入这个施工阶段了。
1: 好的。尤其是涉及到中间有一个背景，是今年呢要列入到我们的民生实事项目，那明年的事情可能还要去极力的争取。最终呢就是服务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教育永远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本轮的向局长提问环节。尤其是涉及到美兰教育，很多朋友呢早早的在我们的预告下方呢开始陆续留言了，有哪些特别的问题呢？我们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大家给您的留言哈。我看很多哈都是涉及到关于一些硬件的内容哈。这个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第九中学海秀校区的学校的厕所数量偏少，说课间孩子上厕所都要排队。对这个问题哈，在其他的一些学校上线节目的时候也提出，有一些个别学校呢，在这方面它确实。可能以前的时候呢，校园空间它也是比较受限。那同学们呢，如果是排队上厕所，几乎整个时间它就不能休息了，不能休息了，然后排队的时间就会浪费的比较久。那这方面您了不了解？尤其是，这个提到的十中还有九中的海秀校区，
1: 这个，您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大问题，确实关系学生在学校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作息。那么九中和十中呢，是美兰老城区的这个优质学校啊，场地狭小，但是呢学生众多，确实在教育这个用房啊方面呢是非常紧缺的，那么我们想呢，还是采取几个措施来缓解这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严抓学校的日常管理，让学生保障他的这个课间的休息时间，老师把这个课堂啊讲得更精彩一点，效率更高一点，不要拖堂，保证孩子有这个15分的课间休息，那么他们就可以错峰，就可以有这个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要合理的调整校内的这个男厕和女厕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因为这个用时不一样，所以会导致有些排队，有些空闲。
0: 是，
1: 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在学校现有的空间当中，去这个合理的优化我们的一些配置，那么我们可以在如果确实太紧张，我们可以适当的考虑，在一些增加一些地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你会发现教育工作。重在细节，
1: 对，
0: 包括课桌椅，包括食堂，甚至我们是这个今天聊到的这个厕所的问题，都是关切到孩子怎么能够全面健康的成长。您看这个吧，前不久啊，原海淀小学跟九中海淀学校合并挂牌，成为了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家长关心的是一师资，另外很重要，需要您这个。正面的进行一个回应，说这个招生的划片范围会不会调整呢？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推行这个美兰教育啊这个规划调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措施。对原有的两个学校，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校区，我们把它合成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那么师资呢基本保持不变，但是人员不变，管理要强。我们现在主要的在增强学校的管理力量，后期呢我们还会从其他的优质学校选派

0: 一些优秀的这个专家型的教学能手和管理人才，去补充这个学校的管理团队，使整个学校管理更强，这个更优化，把学校里面的这个整个的资源呢用得更好。我们在这个今年开学前呢，已经新建了一栋综合楼，供学校使用，已经具备使用的这个条件了。那么刚才这个网民提到的就是这个招生片区啊，那么我们会在明年的这样的招生前期啊，会专门做相应的研究。目前来说，调整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我们的初中的片区已经基本上包含了小学的片区。因为初中的这个学校的它3年嘛，它的这个片区会大一点。那么我们也是想打通这个9年一贯式的这个培养，让学校呢在这个办学的这个文化呀、特色啊和历史沉淀上啊，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延续，也有利于学生和教师双向健康的优质的发展。
1: 好，对，所以说呢，您会发现这一期节目，我在这里呢也是捕捉到了很多的信息。整个美兰区的教育格局一直在变化和
0: 一直
1: 发
0: 在
1: 展
0: 变化，
1: 啊，趋于更科学、
0: 对，
1: 更优化。来，再来看这个内容啊，哎，说到的这个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是刚才您说的那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0: 对。
1: 对，那这里呢就简单的我们做个回复，就这个中心现在建好了，已经投用了是
0: 已经投入使用了。
1: 那好，已经投入使用了，怎么能够让它？你看这位网友呢给的回应说，怎么能够把它用起来，而且还得把它用好。
0: 好，学生的心理健康呢，是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和重视的这个教育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难题。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啊，现在在这一块呢，确实还是我们在教育上带来了我们的难点，那么我们高度重视这个。我们在去年就开始着手建设这个美兰区的心理健康指导中心，那么现在已经投入使用。那么这个中心呢，在我们的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这个楼层里面，那么它的主要职责呢，一个呢就是整体职责呢就是指导整个美兰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1: 好，
0: 那么有几个大的职责呢？就
1: 这
0: 是，
1: 样，我这里呢冒昧的打断您一下，因为节目的原因，我呢马上连进我们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我们听一听他的观点。戴红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涉及到美兰教育这一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当前啊，北南区部分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校外教育阵地存在明显短板，集中体现在校园出行安全、设施更新、办学环境、校外资源供给等方面，各类安全隐患与配套弱项急需，系统整改、全面完善。针对相关问题，我提4点意见建议。问题一呢，是校园周边交通隐患突出，安全防线薄弱。海口市第九中学江东校区办学规模持续扩容，目前在校生已超1600人，明年招生规模可能会突破2000人。但是校园周边配套严重滞后，校门口单行道缺失斑马线、信号灯、路灯监控等道路基础设施，电动车乱停、车辆违停拥堵等问题突出，夜间放学安全风险极大。学校虽然落实了护校值守、错峰放学、隐患排查等举措，主动应对，但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急需教育部门牵头，联动交管、住建等部门，加快打通断头路、完善交通标志、监控、照明等设施，常态化整治交通乱象、规范通行秩序。问题二呢，是校内设施老化严重，管护机制存在短板。美院小学、美林小学以及龙峰实验小学等多校课桌椅超期使用，普遍生锈开裂、部件脱落、锋利边角容易划伤学生，安全隐患突出。全区课桌椅年更新率呢仅为10%，是难以匹配日常损耗的，凸显常态化巡检、动态更新机制缺了位。课桌虽小，关乎学生健康成长与校园办学底线，需要教育局啊在全区校园开展设施专项排查，摸清损耗底数，建立整改排障，明确更换时限，落实破损即修、到期即换制度，从源头消除设施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底线。问题三呢，是幼儿园办学配套不足，办园标准落实不严。南社港湾幼儿园虽然提前开了。

0: 开学却严了期。开学后呢，园区仍然被施工场地包围，粉尘啊、噪音啊等等污染影响了幼儿教学与休息。同时，园区缺少防夹手防护机制，存在安全漏洞。再有，绘本、益智玩具、户外游戏器材等幼教物资短缺，软硬件配套都没有达标。这就希望教育局坚守学前教育儿童友好底线，立即推动专项检查督促完成，施工收尾，补齐安全设施与教学物资，严格落实办园标准，杜绝将就办学，全方位优化育人环境。问题四是校外教育资源闲置，公益服务供给不足。在美南，与美林小学同步移交建设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长期闲置没有投用，而市场校外机构收费高，质量参差不齐，学生课与优质公益学习渠道匮乏。希望教育局依托民生实施项目，加快场馆投用，盘活闲置场地，开设公益课堂，补齐美南缺乏标准化区级青少年活动中心、普惠型素质教育资源紧缺的这么一个校外教育短板问题。主持人，校园安全与办学配套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线，更是重要民生工程。美南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区教育局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排查、动态化整改、长效机制，靶向破解各类办学短板，守住安全底线，完善配套设施，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满意的优质基础教育。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呢也要给您说再见了，这里也特别的预告一下，在本周三将是我们叶城秋风承诺兑现回头看，就整个月当中我们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在现场呢给出的回应有没有承诺，我们进行一个回头看。朋友们，让我们下期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

0: 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经过竞赛的故事，咱就度

北京时间的冬奥一点零九分，高雅就冇做到嘅冬奥。云南钓鱼本县嘅夜店农嘅丹麦农地钓鱼，今日系二零二零嘅九月几搭九，系一个农历嘅回归嘅一个搭九。今天落嘅今日能够当地嘅多只钓虾，能见到嘅夜店农嘅，今日系一个定制，啲药水将广嘅播出时间。都是路今日一个丹麦农东咧，也将会为落嘅落嚟一个丰富对药嘅关注药水嘅内容。云雾这个非常无比的武汉的未来，也希望落基路建内丹麦当中能够积极的甚至到丹麦的武汉当中来。落基好似红军这个诺布的座大认为六六八零有大有不会降，六六八零有大有高，就当来甚至也能够路这个富田明海做这个武汉啊，好似我等这个地平啊，我等这个照片啊，跟落基就起来不一样，让这个落基能够提高这个台湾当中的非常精彩的一刻。落去后，只控过一个盛行 FM 网络电机来丢下更三字难的个灯幕。后台跟落去关注一只个奶后个一个气会个只黄，奶后是非常爱录高个只搭高个大脚尾点咧，我无了这个气会个直播。今话咧只狗咩间爱好对换国立奥奥乌雷顿奥是去灰安地只搭六狗打搭奥路。有点会问题，只等我搞打得拉到偏南往打高地级，近来爱面个往拉地我级短往地拉级，虽然旅游会调咧短往开始达到这个十九倍级，高过打得我个而是这个定打下对问，各地我阿乌旅顿奥会问题，只等我搞打得拉到达过一多定地，或估计这个对问，各地我阿乌旅顿奥会问题，只等我搞打得我到。如果来一啲回事落嘅，即系即系澳澳咧啊，非常容易即系攞到一雷顿奥。瑞典即系顺梅一条瑞典落即系奥基啊，有即系苏瓜嘅华行，庇护即系罗秀啊、光哥白啊，还有即系爱做东亚嘅朋友吓，含留意即系爱面嘅旺辣旅游嘅地段咧，咁都以即系安全，至少就地去回嘅节目嘅情况啦。接下来咧，为了给这个话咧，就丢这样的国旗，一丢国旗咧，叫做的到一个浏阳哈，下了咧，这点话给能够完成这个关于药水的这个绿叶，这丢浏阳咧的就结论延伸的过来，有这个流山啊，有这个昂阳桥，有这个江广，别的江广有德阳咧，第二感觉就已经没了啦。这些连点咧，就叫做的稻香。

这条歌样的就结论给刘鹏哈，这个歌嘞，有这个刘山，有这个昂阳桥，有这个阳光哈，啊，刚才就要讲个嘞，比如阳光有点用嘞，可能就直接抹掉了。这条歌样嘞写了，不得了，给会不会丢搞？我们有这个昂阳桥啊，有这个就好个这个有，然后这个刘鹏的这个啊尿水段不嘞，反正都要丢搞了。这条歌样之后嘞，就到前能见话个有水阳光。

0: 市民的地方，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澎湖美地，
2: 药水人间。
3: 时间到了，当我个一点答谢，当我那那个来道歉，那一点农家个药水人间。今日这个药水人间啊，落去同大道，这个对今日同讲落去同比了这个武汉未来。今日啊，你人要讲落去同比了武汉的未来，那你今日咧，因为这个连建的国庆大节个最后这个药水人间了嘛，都是同比了这个 no 个武汉的未来。对，要么咧就是都中东对人间个药水个未免啊，第第一任务咧啊，落去好似丢一下的这个螃蟹，这个拍蟹料当中咧。一个叫苏南湖湾一堆应该是石应该是叫做辽谷，这个辽谷呢都这个动物的条啊，这个叫后排

阿吉来负担个旧妈啊，要么滴不滴这个药水对上光个项目咧？屋这里这个水喉我当电修诶，这个修诶哈，这咯那些个啊老人啊个尿架呀，啊还是这个老对这笔记啊，这个树人个这张个刀海笔记哈，热会很很个奥利梅啊，就不管第二项目啊，你负担我拿多个，能够判定为屋这里老年的啊，那这个问题平台当中，让多个就起了这个印象，对这个对这样药水，该来搞对上光个项目。因为各国这么未来啊，就因为这个路大部个条，条路这个多地平个条也是机构，就像个关于这方面个这个地平个导向，就结合了对这个老个调片啊，比如讲这个水类个啊调片比较猛啊，就是也是勾起了不掉个这个调调。比如讲这个小诶狼人啊、拍打鹅啊，或者这个鸟架对这个蛤蟆杀，因为鸟架不怕蟆杀嘛，伊就对这个蛤对蟆杀所做个蟆杀蛤就是这样个各种各样个形状。都是见到就钓个这么武汉的味道，一地方若见能够积极的心志够，当晚那当来公共的这个啊，都点动给了对象广的任务。玩完这个味道就伫这个东小街市的那那轨路啊，马上就会搞这个国庆街市啦。都是一地渐渐能见到个类似个武汉的味道，跟他讲个这么的关于对象广的哈，类似么就伫关于这个季节这个国庆的街市啦。有这么国庆咧，都愿意这个绿水下季节，或者的湖里么都钓湖这个美丽的水段啊，湖下就美不咧，就是好像下这个面地嘛，落去好像钓者，明显讲对这个好像绿水下季节，好像湖这个老街对这个老街当中啦，记这个树咧，我屋里家这个水咧，可能老难经常以下来搞这个水咧，湖港这个水咧个老难啊，细细过呀，慢慢慢啊。屋这里湖这张个有农豆粕这个贵味当中，俩这个农豆粕屋这里这个大肉锅俩来煮，当地这个非常无比的食家，毕竟有这个设置个机器，落去好似石油个呼吸配，我你好似湖就所这个按这个积水啊、雾啊、下浪，下着咩这个积水个面地面毒，然后呢这个爱南个药水里就点那边那么热闹了，非常那个多一个水嘞，当地变个非常个香啊，变个非常个温暖。有这个钓湖南个这个水嘞，也地方那个路呢那个非常明海，而且路呢那个热多，因为当中嘞感到个就起了温阳者，公共就都钓湖这个水辣啊，而且是这个钓湖这种忘记个钓啊，钓湖这个里就个目的地，感到个就起温阳者，万家别地有这个朋友，或者湖大堂个，或者就耍温暖的嘛。

浸泡所在嘅武汉嘅味道，也放到今年过节嘅甚至讲到嘅公共嘅度假嘅关系，机器嘅安排啊，关系即系嘅记忆当中嘅药水对阳光嘅任务。接落来咧就嚟讲到嘅公共嘅即系关系药水嘅设定啦。能关注奶号梁华熙嘅店铺店庆丰水，入段即系定局列车嘅本位名连名水。都知道地哦，乃南定南面政府办公室公布了对一批定局嘅列车本位名店、名店、名水、名段。还好是梁华熙店铺店浙江嘅复评了定局嘅列车本位名店，梁桥店庆丰水也伫浙江嘅复评了定局嘅列车本位名水。这是入段呢，也伫标志了那个梁华熙列车本位自单以红地嘅布。话话李忠更多是呢个阶段第一个材料，也为乃后第四本咩选定大显一番这个重量级嘅啊顶级嘅本位名片哈。那呢个电波连接落去那个梁华溪嘅南部列车嘅对准，也伫非常嘅面多嘅高档。第二南嘅搭落本位高连接只下，也伫多有这个偶像位置只个。每日唔知个每日，连屋人家都有个伟大啊、秀丽啊、闪耀啊，然后高质量工地个大队行间结果，全屋个留存了连年个幸福伟大个，啊这个伟大主要个面积个风貌，高准个距离不顺个非常个纯正，若个被胡搞过掉，应该也已经这个魔搞过啊，非常多这个伟大主要拉着这个脚步，当地条胡搞过掉咧。应该是讲这个卖相个过量少，你胡搞得过，

就讲，诶，即张计数伊不会老王吗？啊，那么一样就讲个啦，因为即计数贵咩，伊就不行了伊啊，他跌跌当跌胡搞得过，一啲技巧非常非常多，即个非常有力的嘅即个精髓。那那个电波电的算念，因有中国嘅顺风水拉有只个，啊，电极文物唔只个文物嘅无人为了有地的，四极嘅文物无人为也有脑的。文也叫咧，不过多行嘅文博咧有六十五咧，文博嘅写传非常嘅丰富，历史之老嘅一个一个古迹咧非常嘅严哈。境内嘅文大水为一个行走地段文物嘅名水，也伫文物设备之嘅建水石，文风咧伫非常嘅灵动啊，能使比能使也伫描述。历史就阿伫生物一个。人肉了打为真实，但我为技能，水来个高些多。啊，这么美好咧，就有这个连海地质，然后海蛇结风，不会个这个毒哈。人哋我讲系佢毒啦哈，不会个这个佢系对啲一个飞天嘅胸高啦。也应承了那个九地本命嘅神听，地来个人多，动摇人话连个这个神父嘅结风。一啲行北地屋咧，嘅风本位啊，本位跟呢个景北本位嘅是我嘅大意。那呢个两桥连行风水啊，历史这个有多位多嘅屋顶嘅气屋，屋内嘅会多少高面积咧？历史嘅古迹啊，啲不顺嘅废墙嘅砖哦，有多面多嘅本位景点咧，非常嘅上高。虽然言说那个定局啊，四局本部的无人为有各有一例啊，文也局无可多行的本部有一个地的，设立了呢一个非常特别的行基，有一个爱南日料，有一个爱好系列目，有绝大面固定定的对应的非日本位的社团，能分的内存非常的上高，有好的地的的非常的市民，要有一个两九年的风潮呢。好似今日嘅公共嘅关注行基落嘅同飞电嘅了解啦，日料应该系飞电了解啦。关注即冇系列冇啊，屋企你即系做多面果可能有即系啲丰收咧。不仅讲了解过，依只嘅健雄嘅一个本位嘅对准，咩啲都有大大回归，也是今日嘅嚟公共者嘛。因为即冇系列冇，咁冇做多面果咧，就听都冇灭度，就啲飞电嘅吸引人哈。近年来，那那行风水也伫了怕一个越大高水力嘅陆地嘅风貌，也伫接近嘅很多。顺风水力不如讲一个雕土文创登入融合嘅挖掘嘅点目的，也伫接纳至拍到凉话行慢得入会，通过一个政府合作逐批工地嘅共建目的，更加行慢登入嘅无为基地，将高档嘅绿色本位设转转为为热水挖掘行业。行马吸引了累积累积哈，吸引了几百几名这个雕土双艺的人才入驻，也加为这个热水的点水面，点燃了高水力的风貌的这个瓦海布，又好个本位山顶双点，热水单一开积重要的对位供应，也伫投出一条极致这个凉话力的个高水瓦位的点路径。嗯，黑啲啲人啊，胡搞对一个水力同金结构系更加大嘅，一个要水啲转双一个起一个力啦。因为嗱，一个我对一个水力咧，同你建跌嘅非常嘅上啊，俾一个我对嘅已经一个经验啦，不能讲俾我对嘅经验同上，以及经验一个我对嘅经验嘅融合啦。毕竟讲能跟阿公嘅，即系行慢水咧，一啲跟一个乌一个绿色嘅对准，一乌一个引带嘅一个跌几度嚟。各种各样的动力非常啱人，个以前人啊，好怕下，让啱一个老鱼人红过顶那个电视的地方。经过工业的电波连行风水的两瓦半米个右侧间个啊瓦位置 ，OK， 那还是公共的这么南面工位啦。那么南面工位大概是离这个历史里段，就离也离两瓦本咩讲，如这个电视机里当中个地广个议论啦。后头咧，咱这个定下跟下公布个对一批的历史里段嘅名话咧，乃后个这个南面工位大概是历史里段也离浙江个阶段啦，也交了选定个后批地个历史里段细节，跟住就讲到个公共嘅关键，那个非常优秀嘅一个地方啊。

0: 那么理论，你是这个爱好老嗲鱼的二点，也是这个南面公益人啊，带偶为这个一点，你爱好对大个嗲是公益多带你啦，一到五点已经见家啦，也是多有这个爱好个嗲是略为细心。大概是因为因这个爱丢路啊，不爱路啊，然后这个爱扶路打了老路交尾，因这个大概是个这个大概应该这么事就嚟吃命啦。一定大量爱好对上高个这个嗲是个记忆。乃南坚定射手来打我，这个大笨能晒鬼这个哎呀，不掉这个双矮男哈，对手就的就记录着老啦，录这个双矮小啊，面带来交流这个点滴，就起来呼高红啊，一啲蹲住这个猛掉啊，大概是因此一啲价位就大难，这个猛会低嘅地方。南面公会个大概是历史地段，跟那个名点名水交流有影，一啲工人嘅构架的这个两瓦嘅啊，嗲连水嘅双连了。对当时嘅历史文化保护结构，一啲价位真买难爱好，嗲是本命嘅重要嘅向好。那是浙江集团顶级的烈士文化名点名水的顶级两面的对这个两话起烈士不这个烈士文化不吃过的高楼建筑也是为爱起烈士文化集团的整有味的不物或为的利用了这个贵点了更快的标准也就不能那两话起来将这个自责是这个复评为这个黑这个灰机见识不无优待啊，话为利用，选定双点的原则，想挖这个历史及历老的这个本位的内涵啊，丰收、水井、高水连的风貌不无文脉的选定，但也欢迎零零的更多。如这个雕筑构建基理，留住这个约好基业的基础当中呢，将这个西夷的本脉融入这个特色的发展，欢迎有水的经营。真正的敌人将这个高利挖点的让本内将老酸让优秀乌龟的第三搞了通过一点打的本然后就会减就这段这个不两个断酸断酸是要能给多少个人一点能给他们能懂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再来跟我精彩的故事，咱就读

欢乐到来。今日跟我嘅刷到嘅胡姐嘅电波连一个庆丰水护摸摸者啊，一啲咁结构一个药水嘅变化，比一啲人一个爱好嘅药水咧，就断了定局嘅列些变化嘅名连名水。然后咧就关注咱一个非典病害莫乌一个啊，过一下就梦就能过够甚至可能一个武汉胃痨当中来不呢？那啲机构咱过解哈，过解完了伊在都问咯。掉不掉把这个问我哈，就没得问我的解释跟那个眼底黑点的感觉个比较像哈。下大龙这刚朋友个家里当中呢，就阿弟下搞工，因为伊所在讲那个问我嘛，伊讲最近那个问我，个好像有点顶了呢，对不？无来地不被地位，各界这个问我有点对峙了哈，非常个直接啦。要讲个见话，药水讲光，都这个药水讲光，哎，你问我，那那个雕像个讲个，假只假的不？即系就第一啲阿对接咧，就第一度系阿对紧咧，乌只嘅红椒拧对打者喎。未话到呢只嘅离婚妹妹屈搞了只嘅，就要只嘅呼，而且么即对啲哨啊啲溜咧，我今日未叫忘记，而应该是只嘅哨吓，未记住只嘅气会非常嘅威力，话到只将嘅一支手更温攞手，应该你对只嘅药水咧叫为啲啵，也公告人啊神者嘅劲的。嗯，阿爹哋，那这个神子经得你非常非常的想的，那你如果没地个念的，可能会比较怕的个哈。摸起一堆那么神子咧，就感觉个应该是溜一堆吧，那么正对，根本不掉对人。就感觉个一个风一个往水脉浪的掉咧，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适宜的一个场面啦。各家讲用不的力度，或者我都夸张，直接掉就掉掉。日本妹妹也是急搞了，这个温度表的嘛，应该是温度表。温度表挖起来嘛，也是娜娜讲落来了，应该娜娜讲落来吧，因为我就没法把那个温度表落来糊了。然后冰多就该来嘿，讲不忙的就过下啊的。应该是叫做东国办户，也讲过一个都是人东国有地间就无忙在丢过遐个，应该咩的有地间在为着无忙，因为第一已经丢过来，伊来丢无忙的过遐的这个往水卖浪，因为这个离婚妹妹跟他在丢，这要丢片啊，就感觉搞别的有地个往咧，水一堆一堆应该是不带是啥的溜啊，那是非常非常的想诶。啊，国家讲建了万字的个，伊讲大部的打打不拉个五，伊要伊个话大部的打不拉个五建了，所以的打打五啊，这个家家的每只东的有一个变化个，因为咱那位下场个都是高响应啊，伊讲因为咱那个国老讲个，伊讲大这个老婆个要嫁婚礼就，不滴都应该大这个老婆一经一个零零廿八点点该大这个老婆要嫁婚礼就哪哪对呢嘞？一共这个高强，那么高强，伊就一下讲就讲个啦。有的有几乎离焦咧，那第二个那就讲个啦。那我直接佮伊水电波，因为这个没票的嘛，人家的非常非常的想的，经得个的非常非常的我个，有点难不点难嘛。那个王老师讲个啦，阳光诶，忽略加当小忽拉线，或者都讲比较更好。拉线嘅话，俾你急啲的时候咧，我就话先无聊，黑啲一个的对门对门这个经得哈。嗯，然后就讲落去，就起来演电就过遐吧。关注了咱对朋友嘅一个武汉西澳咧，就讲落去演电就过遐，那就过遐叫做地风水麦浪。

就叫王水麦浪当局大家啊，今仔就咧伫叫做流旁啊，就因为咧离可能离更多个离热气个热闹，就接落来今仔个只钓风水麦浪咧，就伫只个休息个温州啦，然后只个高贵分了嘛，高贵多了吧，只个休息了嘛，麦浪就无接落就无往行只个神迹咧，所以过来啊，多只只钓离近个风水麦浪也离当局大家，风水个只个麦山咧，也水个只个钓好个，屋片对内个优秀。

国家公告，咱那个饲料的多么啊，有一百二十斤多少？别的印度干那公个打的五年一斤的话，你这个落地杀烂点啦！哎呀，黑点点，那么几个话里面够好管的啊，非常非常的，那个动力机，吓起来，吓到点落点。嗯，完了这个广告，这个不等看哈，这个那有温柔的结构怪，这个火焰山乱呼呀，他跌跌下降啊，这个别跌下来就跌，那不就掉一只跌啦。啊，对人国家讲，哎，为了钱，能买这个跌哇贵哦，好的价，阿的价动直跌，他跌跌呢，那个很老的电视呢，就跌为了这个跌哇呼分老嘛。嗯，接落来就看到佢嚟几多嚟公共嘅即系当健康嘅妇女，哎，每好即系咩意思？属于嘅美丽嘅会员，公共即系咩意思？属于嘅应该动态到啲冇衰落，即系衰落啦。啊，就连那个爱好是丢引起嘅带丢脸嘅中大撩水嘅啊，这么地方啦。这么地方钓鱼也是湖嘅钓，应该啲即系自己，那啲自打鱼当地嘅钓湖嘅贵就啲无敌非常严嘅。湖北有雾嘛，湖北非常严嘅，那你那么黑的环境嘅，我就是叫管别人啊，这个我啦，所以这个一个变化啊，你非常非常嘅大。然后钓够了，洪州公告哈，就是简单能嘅，武汉卫队，伊挖掉钓鱼只米啦，伊就公告啦。伊共

0: 南版嘅画面咧，连尿条就是讲咁么拍摄旅游当中啦。啊，罗阿能咧玩一个尿，一个尿谷吓，尿镜咧就录一个尿谷就难。那么尿谷拍嘅掉掉，啊，但皮这么皮到就得收起来啦。你这么屌会低拍尿了对不？那你又讲讲，那你这么屌咧就得顺电动的粒，非常安奈，他跌一个尿咧。第一也经要拿过那，就带你点不会爱拿人，就你感觉点就动了就焦的感觉。哎，那那个大舅乌鹏舅，你回来接下的？喂，多。
1: 喂，罗。
0: 嗯，老刘麦。
1: 刘勇罗。
0: 嗯。
1: 刚几就办刚好了。
0: 也不刚好，肯定乌这个落去开破嘛，落去东都这个那微店平台当东武汉嘞，也人家点了不刚好。
1: 叫哪个你会接球咯？
0: 嗯，叫哪你会接球？那给可能动漫咯，一个古风调。
1: 我有只喇叭都念着歌诶。
0: 念着调歌，遐念咩歌咧？
1: 绿豆瓜也豆。
0: 绿豆瓜也豆，这调歌遐应该都是念过那个调，实在好像念不到。
1: 我这就跟念绿豆瓜豆。
0: 绿豆瓜也豆。调歌那念不到，调歌遐有只个嘻哈歌遐调遐个不？
1: 反正不知，就不丢的时间，讲丢时，讲讲丢时阵，
0: 各位。我该等到第一位都不忙的丢这个哪一男位的过客吧。
1: 热不热？
0: 嗯，也是这个都丢去了那来两步。
1: 路随便干嘛丢啊？
0: 嗯，就你讲随便忙，跟哪不不随便也得意的，好短的丢这个哎，那我也过下为都不忙嘛，也为这个读书个遐帐篷就没有不忙，将落个来认定的，就得二是都这个丢起都丢两个过下那怕你会过来。
1: 啊。
0: 嗯。我们丢看到个讲的了不？以前我们跟哪讲的这个武汉味道呀，都点动对讲广个又是个未免第二节目，因为都这个也得下都这个乱念的过嘛，你有这个又水当中嘛。在虎口多贵，给他们刚刚那么修诶，比比起你这个是工业地方，比方说那么两双你非常热个，都感觉搞有谁对讲光个，这个未免的理解无嘞。
1: 话你不要介绍个会妹啊不带。
0: 那么叫做是会妹，就都这个有谁能懂嘞？都得话个地方。
1: 也不带。话比跟变会的利用。
0: 嗯 ，OK， 对了啦，带到都不要这个故乡，俺那位都不忙。
1: 嗯。嗯。对对。
0: 嗯，再见啦。那多留麦，俺们那条故乡应该的多是两波那里，好像东略不落过哈。那带来关注的微点这个平台，因为我对凤州路在来公告，有在来武汉啊。那过头就公告，一共讲问我一两点五三来好啊。他的地物这个改变个尿好尿毛个这个脚物一下，那个网络些路来就公告啦，一共人呐问我会动多金红啦，啊那个个公告物高物金红，那个网络些就用那个断腰些那个基地物讲来个问我奇怪，好鬼蛋就搞这个含这个含对个这个含这个含物啦，一公告这个不用开屏嘞，忙来好爱护这个吉他吉他者啊，湖南者啊，动力好几个。我这里公告月亮岛，月亮岛，月牙岛，应该不定呢。那个罗列麦念个只调歌响嘛？那国家也挖搞只将个，只将个温暖，黑的地底个非常累。嗯，那个武汉有五只个凤九湾的地，也是跟那的微凤九啊，地叫做卜卜哈，地只调约个只个烟店当中个只微凤九。也是公告啦，伊讲那么国庆个节气咧，就能跟那个日子个未来就伫国庆个条咧，钓不钓？对水下规只屋子里只个，湖里木水库下什么？伊就公告啦，钓对只个，本小个老家湖下大只，定个后边地震那湖个湖个南，伊讲也是避开只将个暑假个高峰，伊讲钓对水，买只个一波，只个多啲个农蛙，然后俾打条过湖钓来煮，暗朝个钓对只个钓抓当中咧。下一个行桥，你将个感觉就是咕咕一下话，一啲比一个跌下来胖小舒服非常入。那你点多这个繁忙嘅更多啊？毕竟一个美好嘅条路，即两转当中边你不往嘅话，这个行嘅你比较入嘅。嗯，那就接下来公共嘅关键，那个咩字，所以嘅美丽嘅。

一边，刚才你讲过，那个爱好是丢音机带丢连的中大撩水的这么地方。这个就是哪里非常非常严了。刚才你讲过，路线带当中呢，都要符合国环境的，刚才拿就是其他里面了。技术的特点是非常的难估，道路是非常的摆哈，环境是非常的加多，就批的经济是非常的猛烈的。2010年是这个中大撩水就比那就这个蓬勃的征调的行为。2011年征调更多动机之后呢，最后更答意，那个水段的更跌动的行迹了嘞。因为就是行那么2020年打一回的。奥尔苏咧，圣尔嘅商业者比这个用大料避难嘅职业一件多吸引啦。入住呢呢个水内，居道嘅这个埃及嘅老鼠，或者呢个面督啊，较多呢呢个网络平台，比现讲这个对硬度啊，录音零零嘅平台，水光呢呢个湖水嘅风貌，一落行了这个水当低名度嘅回缩回顶。在丢脸单位用大料水当支部一啲马上反应啊，打落这个挖钱嘅机制。联行对部门嘅两年嘅论证啊，只能是打以二类啊，而且啲嘅黑料料啊，不老算红嘅水辣拍到挂梅二水嘅挖井放油，二当件为一年水行了，即将流量变流量啊，因为就介啲流对，因为流就介啲咧流路，因为流又含多了只嘅二类综合嘅锻炼嘅路径。那呢个用大料水嘅水位幅度就唔一啲公告，因为因为嘅关键咧就啲当件一年。以记录这么无意的就拜拜这个面督的这个神吧，对咱那个水茂港台风的行的都对断算西方环的这专攻的啦。一共贵湖这片沙汉就同你对嘛，这个几级慢级睡眠加力沙汉都要技术面好嘛，就那故意绑了绑了不能又要不能关对这么屌的水当几步就落了这个当专叫雾叫雾多这个丢丢更多多好胜利打破，多好将说这个公共行间，那一点一点为这个经管眼大行了出来。那也中大了注水对一度机，有水今年更多对个对象这位对象的对象来讲个啦哈，一共这么的水当这部破机个打部破国个打部机个对一部，即接下诺成打件为大秀，当转多好下属这个。过了路了的围路，然后将这个泡沫腐朽以及这个雷达雷检落行了混账胜利建设的垃圾为地的地格，然后这个恢复的这个无望零零负责被打得之的这被对论哈，这个水度跟了的被贵欧就是用这个不要了嘛，非常非常的这个感觉够非常非常的想了，因为这个真爱的老经管一点回顶了，因为春天跟这个关大约2000的技术的底更新能保的水准，游客动掉嘛，行车了啊，离酒标八二红也得着几粒的，有水度数啊，你的个身影啊，有爱的高比，然后面爱的直淡2000的本利行间也得多保的责任了。这些工人啊，就是一点非常非常着急的一个污水。多搞什么严嘅就很困难嘅，毕竟我呢个动手机器，第二个猎魔搞咧，即个我对防住湖都鬼怕下，一记搞我严嘅即个猎魔，都只鬼会一个各种各样即个叫招嘅智慧啊，各种各样嘅话坑啊，同你一个就系咪得几都接得后面得几湖困难嘅，因为只鬼嘅风景黑啲啲，非常非常嘅响嘛。经过这面更多时候，这个环境也得想了，这个流量也得随时如来面对这个积水的汇报，水当起步的段界的渡航服务，对这个入住的店家的多条轨道叠加，起点不每个联行接驳，水位也担的个调理，水挪为干部干这个保片的当转救梅传承之道将这个点给照到一网络，那里时间就非常快了嘛。不我们也唔该反对嘅，对唔该修大都啱那上啱这个，那这个水咧嘅各种各样的这样嘅都丢啊，或者这个其他嘅方面嘅就开始那里更快啦。因为这个调调一年，当然是非常关键嘅。那那个水塘植物控管，那个植物嘅断供啊，疏散嘅交流啊，连年嘅沿路一直流落破树难睡眠。吊古入后只嘅布楼啊，尿壶基眼嘅顺风嘅观念，水行呢个睡眠行呢个不打断、不转断，搞都行互爽，多好干嘅断边，那个浪转呢啲衰底嘅好多只嘅不喊啊，
若豪将

0: 那技术嘅帮助，佢到只料都来嘅嚟的面的啊，将那个水段啊、软的嘅啊、软就会滴的嘅碱水机里，跟那个烟袋嘅面都滴起咧有机嘅融合。都这个当中买含嘅多项是咧酸水埃及嘅帮助一啲回缩嘅活化，将佢培养嘅入住，那个二度咁调入已经落破了日晒板砖哈。那大家呢？那个纯粹已经接治了面毒啊、肾炎啊、路亚、关内毒素，零零的对准为定格五十八、七十七的水当植物很好，哇哇哇哇，这样的埃及好利啊！埃及的帮助就批个色单，列达了利好公司，会挖更迭停下了五只个地界啦。及多的尊重金沙湾边内公务员的浙江的拍到了这个五对对的本双选牌，纯粹的。自覆調誒交職行一個誒交職嘅調職嘛，行一個二零二大二嘅打曬我咩版轉已經超舊了，二零二我會嘅失曬失咩版轉跌完了一個穩會嘅增長，黑跌跌咁我增長已經而穩會啦，努力期間都是隨著一個電入牌嘅結束嘅資助咧，啊能用到了嘅一個更多係啲有一個電影了好景點啦，用到了啊即貴嘅。非常非常严嘅，即系面对啊，本嚟啊，顶入零零嘅顶入牌嘅，即系社长咧，你咁拉了，非常非常多嘅，即系生意嘅双多嘅，当转入主啊，那件事当件一年，整体联行顶几工资，有分奖，甚至嘅对转为屈战嘅平台，一拍空咯，拍空咧，即系房屋嘅建业啊，富宁嘅顶入嘅对澳只公里，都是都即系建议动手咧，国庆嘅顶得时间啊，都要点一啲非常非常严嘅，因为动手嘅条条已经金雕过一个用多了，即系变到我对难啦。未揾我对即系条条嘅朋友很寡定攰咧，也啲都即系一部啲条水建嘅，你都即系嘅网络平台当中啊，或者你即系水建嘅一个文章当中就一啲机构一个对媒嘅职场，都是我对朋友就。钓钩每条我比到你啲啲啊，钓就公干，即比湖你冇乌索噶啦，湖即比那里摸只个气候就好，对不对？记得钓只个就拉嘅喂，黑啲啲绝对值咧，做只个日价嘅。人家大脚乌只红脚呢位来接下嚟，喂多，我只位红脚应该啲，但系股唔会只呢位挂落啦，来接下另一位红脚呢位，喂多，
1: 喂多，
0: 哎多，阿兰冇掉。
1: 哎呀，严德华，你都下不了了。
0: 啊，下不了跟哪吗？
1: 不，快严都下不了啊。
0: 哦，严下不下多啊？
1: 下多的。
0: 嗯。
1: 快严德古都不占的工会。
0: 啊，都严德古就得严德古。
1: 哈哈哈！我怪不掉皮呢。
0: 哦，都掉皮了，严那个就那个黑点就下不到来了。阿兰波掉跟哪？刚刚给公米嘞。
1: 刚落去讲咩啊？都挂机都人机讲话，咁咪讲都话弄唔着。
0: 哦，我讲啱啦，就是阿兰波都都即系钓见到对面来位度，下啲嚟钓，大概落去嚟三字啫。就是都咁结构，就点东最乌江广嘅即系要需要卫冕的呢只木嘛。
1: 哦，即系卫冕咯，我就不讲啦，那啲。
0: 钓咗湖个都那么水，下啲嘢。
1: 哎，那但系能钓福运路啦，或者又
0: 啦。钓福运路就。啊，即个啲关键，咱那个经济方面的阳光嘛，就连我们那个忙摸咧搞个，比如讲，都记得当中那个只股的阳光拍下啊，阳光拍配都这个潮流当中啊。
1: 嗯，
0: 这个
1: 经常多
0: 嘅。经常多，那你一日黑跌跌对，对普遍级嘅嘛，都是叫这个外面呢，就是感觉个，咱已经入这个热水当中了嘛。
1: 嗯，就是讲这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丢发很多，今年很多的跌跌跌黑。
0: 贵着
1: 啦，
0: 真好
1: 给你啦。
0: 今年个问路贵对不？今年个个挖狗对这个问路黑一点，摸起来动的这个字啊。
1: 这对两面来丢脚是哪个？对外人个啦。
0: 对外人能封丢黑一点，那个行两面对外人也是假嘛。
1: 今年假对一万也冇对个。
0: 假对一万对。
1: 你假对一万也冇对个啦，那个不经过都叫做怪鬼个。
0: 啊，问路是带不得见怪鬼吗？
1: 我想了我就都怪了怪了人家人家那一种流怪啊不停地拉了个样子哈。
0: 一个人不太能不需要的比的啊对几行人过改的都这个好的比的一个人公告的大大摩能见到大伯的
1: 大大伯大大伯大大伯大大伯大大伯大大伯
0: 大大伯大大伯就都叫你先先说咯，钓鱼股就碰住你都只个子贡轮，
1: 含波啦，含波即系咯。
0: 钓鱼股边啲，钓鱼碰住你都只个子贡轮咯，捞一共一啲湖宁狗只个含。

0: 古一共大古就是打打妹。
1: 哎呀，打妹打高打高，打妹个傲打高个傲，你打妹无喊我比不乌龟狗你打。
0: 嗯，这个哥哥就是非常怀疑了的。
1: 也对怀疑个的。
0: 嗯，阿兰波读书在温诺亚么嘞？
1: 我虽然温诺亚啦。
0: 我改不多少啦，
1: 不
0: 高啦。
1: 不贵啥正版人家个。
0: 我改不高啦，就是不种普通高高将之渐渐啦。
1: 我这爱我咪多比真难本难哩，那老咪也不多了嘞。
0: 嗯，那那个。
1: 我能这啊，不哎哟，工资那低。
0: 我能这啊，不要怀疑的。
1: 我能这个是也能呀，能呀会让那怀疑。
0: 嗯，他爹地记那个，嗯，弄多不得得，人嘛也嘛爹地记了，爹非常爱怀疑嘛。
1: 也不，人家想嘛，他怕听到当，人家都不会去当领导家。
0: 啊，你也不会去当领导，顶顶几大。
1: 我就帮我冇讲咩，我只系见啦，你又唔合格，你唔使咁样啦，真系讲。
0: 哦，吓你又唔合格，讲咩料？话搞话都俾我。
1: 唔使讲唔了了，你依家讲啊，挂上我背晒烂人仔。
0: 哎，又背晒烂人仔啊嘛。
1: 嗯，
0: 阿兰波啊，阿兰波啊，那那个时间够啦，得不？
1: 哎，
0: 嗯嗯，得几啦？非常感谢你嘅心意，得不？
1: 哎，得几啦？
0: 他爹爹阿拉伯看完，我就没意见你多给下，所以那个农都不多风丢。那电脑啊，大妈嘞就马上要给到了，你只要嘞就连那电脑大妈该读物来中了，那么哎，期待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

0: 一，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9: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0: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来了解一下9月2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2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好，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2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38宗，当年处理率为74.60%，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195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4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80宗。

0: 上市9月27日，数字城管投资平台风险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27日数字城管投资平台的办件相关情况。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安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8: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早在2025年的5月31日，海口市就已经在全市范围内禁止投放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禁令实施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近日呢，又有群众反映，在海口主城区的多个街道，依然能够看到共享电动车的身影。那么这些车辆从何而来，又是否合规呢？记者接到举报之后，立即赶往现场展开走访和调查。在海口绮罗老街的附近，长堤路靠近长镇街的路段，记者看到有几辆绿色车身的共享电动车停放在路边，有的停放在人行道边的非机动车停车区，有的则被横七竖八地停放在长镇街内的巷子里。记者走近看到，这些车身上印有蜻蜓出行标识的共享电动车，不仅没有安全头盔，也没有车牌，不符合骑行上路的要求。但记者用手机扫码之后发现，手机上不仅能够查看到车辆定位，还显示了充足的电量和续航里程，完全可以正常开锁使用。海口市民潘先生说，这些车堵路影响城市美观，骑到哪儿停到哪儿也会堵塞交通，有些地方呢不能停车，随便在路上一丢人家也过不去，占用盲道和人行道也不好。他还表示，市民骑这种车啊，其实也不安全，小孩随便拿个手机就能扫，未成年人骑也不好。不仅在长堤路，记者呢沿途走访了五指山路、五指山南路、蓝天路等多个地段，发现都零星散布着蜻蜓出行的共享电动车。这些车辆三三两两地停放在人行步道边的非机动车停车区，显然是被人使用后临时随意停放的。在蓝天路的海口金银岛大酒店马路对面，记者看到十几辆共享电动车横七竖八地集中停放在人行步道上，车辆锈迹斑斑，同样没有配备安全头盔和车牌。市民潘先生说，平时没看到有人维护这些电动车，只看到有人投放，好像没来收走过。那么针对记者

0: 走访发现的蜻蜓出行共享电动车违规投放的问题。记者在现场联系了辖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到场之后，通过核实车辆的基本情况，确认这些车辆属于违规投放，而且呢，通过查询，系统上并未存在蜻蜓出行品牌的报备信息。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中队长表示，那么电动共享自行车的问题，他们从去年开始一直以来都在进行整治，主要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任何哪家公司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和许可，允许其在街面上进行投放。随后呢，工作人员也拨打了车辆的客服电话了解情况，电话里蜻蜓出行的客服人员回复将有负责人回电。然而，截止到记者发稿前，这家企业始终未做任何回应和答复。在无法与企业取得有效对接的情况下，执法部门只能依法先行暂扣这些违规投放的车辆，后续再对相关违规企业进行约谈处理。目前各个大队以及各镇街都在全力进行大力整治，那么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基本上路面还是极少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投放之后会影响整个市容环境，也容易造成停车位的紧张。执法部门根据市容环境管理的项扣押之后，要在规定的场所进行存放，并及时对接相关公司的负责人约谈或协调，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4: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贯彻落实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及禁塑工作的相关部署，日前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持续开展禁塑专项执法行动，查获2起违法案件。执法工作组采取蹲点值守的方式，对入穷货运车辆开展核查，重点查验食品包装、百货、快递邮件等可疑货运车辆，核对货运单据、票据资料后，对嫌疑车辆实施开箱登车检查，同步向货运司机开展禁塑政策的宣传，严厉打击非法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违法行为。本次行动现场查扣2台涉事运输车辆，清点查获违禁塑料制品2541箱，涉案物品已经全部扣押，后续将依法依规处置。此次行动进一步的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大入岛环节的执法震慑力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统筹联合执法与宣传引导，从严抓好源头管控，推动禁塑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助力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建设。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0: 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全力保障辖区的印刷企业电影行业安全规范经营，日前海口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琼山区委宣传部、区消防救援大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及属地街道社区开展行业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排查整改行动，全方位的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这次的专项检查呢，采取现场核查、逐项核验的方式，精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随机抽查辖区6家印刷企业以及1家影院。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呢，检查组细致排查各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消防安全、设施运维等关键环节，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安全生产管理薄弱、前期隐患整改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同时排查出了多项突出的隐患，个别企业经营地址信息没有及时变更，长期停业未按照规定注销经营许可，消防设施巡检记录不全，安全通道堆放杂物，仓库物料堆的这个堆放间距不达标，还有这个纸张废料堆积没有及时的清理，部分企业的安全出口标识缺失，应急灯以及安全标识布设不规范，存在衣物悬挂电线等违规行为。那么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检查组现场向企业负责人逐一通报反馈，现场指导工作人员例行例改，对无法及时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那么此外呢，检查组结合近期各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案例，现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深入解读印刷电影行业安全生产规范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企业深刻地认清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杜绝麻痹松懈思想。那么同时呢，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自查自纠机制，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清零各类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那么此次的专项排查整治，精准发现并整改了行业日常经营消防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隐蔽隐患，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印刷电影行业生产经营流程还有场所管理，有效夯实了行业安全生产基础，筑牢这个国庆的一个安全防护网。那么下一步呢，琼山区也将会持续前移监管关口，深化印刷电影行业常态化精细化的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隐患即查即改闭环管理机制，对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以及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将会联动执法部门依法取证核查，立案严肃查处，以高压严管的态势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的筑牢辖区文化行业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筑牢防线。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带来的详细报道。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

0: 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安全生产，
2: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鹿。
3: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4: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联合海南海事局、海口市文昌市澄迈县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琼州海峡开展爱航渔网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此次行动，省总队调度中国海监2166船、中国渔政4601船，从海口秀英港起航，奔赴琼州海峡东口、西口航道水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执法人员聚焦琼州海峡泊定县水域客滚船的主航道、商渔船交汇密集区等重要水域，重点摸排定制式爱航渔网的分布，查处非法捕捞行为。执法过程当中，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海洋渔业执法人员严格核查海上作业渔业的作业资质与作业规范，严厉排查违规布设爱航渔网、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海事部门则是依托通航监管数据，精准研判，锁定高频隐患水域，为现场执法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实行分片包干、分区巡查模式，实现重点通航水域排查无死角、全覆盖。此次行动实地摸排了琼州海峡海上爱航隐患的分布区域、隐患类型，为后续有效规范海域作业与通航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省总队将持续健全跨部门常态化联动执法机制，加密海上巡航频次，强化动态监管，纵深推进商渔共治、协同共管的专项工作，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海上爱航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琼州海峡海上通航安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保驾护航。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

0: 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安全是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4: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马上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5: 春雨惊春清，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1: 当短路产生火花，
12: 30秒出现明火，
1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 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19: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1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日在海口海淀岛一家

校服销售的门店内，海口市港湾小学的家长正在仔细的挑选校服。这个学期呢，他已经为两个孩子买了新款的校服夏装，现在正打算购入秋冬装。据了解，立秋之后，海口新校服秋冬装已经陆续的上市。海口市教育局联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持续规范款式要求，守

0: 秋冬款校服款式还有质量的标准，要求严把质量关。在会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我市发布新款校服的销售渠道以来，抽检的45个批次的新款校服全部合格。我市将强化秋冬款校服的质量常态化监管，持续的规范校服的市场秩序。而且市场服装的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引导校服生产企业扛起责任，按照款式标准生产，守住校服质量的底线。据介绍，为了满足现实需求，适配海南气候，各企业可以在统一款式且符合国标的要求之下，对新款校服的面料材质进行适当的调整。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已经启动了秋冬款校服的生产和销售。海口湘达服装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吴清武介绍说，目前他们公司有30000件冬装外套正在生产，将于10月陆续上市销售。另外呢，有40000件的冬装内胆布料已经准备就绪，将尽快的启动生产。海南旭英服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文达是告诉记者，现在呢，他们公司是有30000件秋装，还有10000件冬装的外套正在生产。这几天呢，每天都会卖出几百件的秋装和冬装的外套。日前呢，市教育局还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的线下执法，在美兰区滨江路的一家服装厂，执法人员查看了校服样衣款式、材质，指导厂商按照公示的款式进行生产、制作吊牌的信息，确保家长可以买到可以扫码溯源的产品。在龙华区的苍溪村一家校服企业，执法人员呢是对冬装的校服内胆款式细节进行了明确的要求，要求厂家严格的按照款式进行生产和销售。据了解，一市一款校服改革是市委市政府着眼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的重要部署，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系统工程。市场监管、教育、综合执法以及公安等部门协同发力，以初步实现全市校服统一规范管理有序落地。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的秋款校服备货充足，冬季的运动外套也正在陆续上市。天气转凉，家长呢可以先选购秋款的校服，冬季的运动外套还有它的内胆可以拆分进行选购。购买的时候呢，建议选择正规的渠道，货比三家。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介绍。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为了持续完善老年人出行服务体系，深化公交加敬老爱老特色服务，日前，海口公交在原开通25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的基础上，新增 G64、618两条适老专线，进一步的扩容优化全市适老公交服务网络，让老年群体日常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记者也搭乘了 G64 路适老的主题公交，看到车内外的这个敬老标识十分的醒目，专属的优先座椅规划排布，低地板的车也是平稳的去进行靠站，便捷上下客，简约贴心的适老配置尽显公交的便民温度。海口公交公司运营部经理李国安介绍到，海口的适老主题的公交路线目前已经覆盖了城区的主要通勤以及生活片区，形成了成熟完善的敬老公交服务体系，各适老线路均严格落实老年乘车的优先。

0: 老年乘客的优先乘车、优惠的乘车等政策的一个惠民条件，依托了标准化、人性化的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乘车不便的问题等问题，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同时，记者还了解到，这次新增的 G64 和618两条路线，聚焦老年人的高频出行场景，线路重点串联了城市的核心居民区、医疗机构、便民菜市场、休闲公园等重点区域，精准匹配老年人就医、采购、休闲等日常出行需求，也可以重点的去提升民生区域的公交可达性。线路也统一的采用了低地板、低入口的专用公交车辆，从硬件上降低老年人上下车的门槛，规避跨步登高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车厢内也常态化的设置了专属的爱心座椅，配套完善的敬老宣传标识，全方位适配老年乘客的出行特点。那也给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乘车出行带来更好的体验。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6: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日前行走美兰，遇见城市新活力，健康徒步活动在海淀西的北岸举行。500多名的辖区职工沿着滨水步道是一路前行，在行走当中感受城市的更新成果，在打卡中触摸商业文旅的新活力，并且呢，化身成为城市推介的宣传员。这次的徒步路线是全长 3.1 公里，从滨江海岸星巴克广场出发，途经和平桥、西西里、海淀六庙、浪潮里、人民桥、长信外滩、金店水岸、渔港印象广场，最终抵达东坡老码头。这条路线正是海淀西北岸街区的核心片区，行走期间椰风海韵与骑楼老街的风情是交相辉映，一副城水共生、蓝绿交响的滨海文旅新画卷映入眼帘。徒步活动在沿途呢是设置了4个打卡点，行到首个打卡点和平桥时，不少的职工呢开始停下脚步拍照打卡。这里曾经是沉闷单调的桥底，如今呢被2400多平方米的主题彩绘和艺术涂鸦赋予了全新的气质。以雷公马为主角的多组彩绘墙与雷公马雕塑、彩虹休闲长凳等互动景观设施有机的融合，构筑起了极具本土特色的热门网红打卡点。参与徒步的职工林明玉感慨说，平时坐在办公室很少慢下来细看城市的变化，这次呢一边徒步一边近距离的观赏，才发现啊

0: 这座不起眼的桥底改造的这么精致，体现了海口的地方特色。细微的改造是让城市更出彩，人居环境呢更舒适。一路前行，街区焕发的新生机也是扑面而来。庙街小巷风情文化街以活化百年村祠、古韵戏台为核心，将打造沉浸式庙街文化体验街区。长兴外滩则是坐拥一线西景，汇集滨河商业、社区底商等多元业态。在建的海外海商商业广场以上部酒店、下部商业的垂直布局，将塑造海淀西北岸滨海落日音乐商业地标。一批全新的商业空间是正在加速的崛起，火热的建设势头也为街区呢注入了发展的活力。在金店水岸路段，崭新整洁的滨水宜居环境是让人眼前一亮，不少爱好者放慢脚步是驻足观望。这里呢原先是原海南省水产供销公司的宿舍区，危房连片，逢雨必涝，如今通过城市更新换新升级为滨水宜居社区。近年来呢，海淀西北岸的街区依托优质滨水生态资源，深挖本土历史底蕴，改造提升滨水景观、慢行步道和商业配套，联动南岸的骑楼老街、钟楼等地标，有机融合休闲观光、融文化体验、夜市经济，旨在呢打造高颜值、有内涵、具人气的滨水活力片区，塑造海口城市更新的示范标杆。傍晚时分，漫天的晚霞将海淀西市染上了一层金黄色，徒步队伍呢也是陆续的抵达了终点东坡老码头。活动呢还在此设置了美兰好品的展销点，文昌鸡、海南巧克力、诺丽酵素、海鸭蛋等本土特色产品是集中亮相，可以免费的品鉴、现货选购，新鲜地道的本土食材是收获了大家的好评。大家在品鉴美食、趣味互动、领取纪念牌、逛市集品好物的欢乐氛围当中结束了此次的徒步之旅。职工苏玉平在现场。现在的商圈业态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居住的环境啊也是更加的整洁，体验感更好了。这场徒步呢也让他真切地看见片区的发展蜕变，未来将努力地当好城市推介的宣传员，向更多的市民游客推介海口的滨水风光。美兰区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的活动路线将全民健身、城市漫步、文旅消费是深度融合，让广大干部职工呢以脚步丈量城市，以亲身的视角来感知美兰，沉浸式体验海淀西沿岸的优质生态资源与特色商圈的崭新风貌和蓬勃活力。此次健康徒步活动呢，不仅是一次全民健身的生动实践，更是一次城市更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子阳。
5: 大家好，我是安琪。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等方面遇到了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长期持续关注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办件回头看，来关注路面坑洼、路灯不亮的相关办件内容。
5: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在整个假期当中天气是怎样的，是否会有温度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稍后的节目也会来共同关注。
4: 是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我们节目目前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数字电视24频道进行播出，同时也通过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收看。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哈，如果说您遇到了烦心事闹心事，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以及在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假期当中啊，遇到了消费纠纷、出行难题等需要相关部门来帮忙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能够拨打12345热线。那么12345热线也是7/24不打烊哈，全心全意服务广大的市民和游客。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做客到直播间时，也是针对市民网友所反映到的路面坑洼、破损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跟进和解答。那么过去了一段时间，今天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一同来回头看看一看这些问题的处理结果如何，进行问题的回访。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新发现，去了解到更多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去回顾当时在节目当中我们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具体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回访的第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的在龙华区的长堤路钟楼前的公交车站424交警亭路段改造，重新铺上了柏油石子之后，施工不规范，导致路面凹凸不平，雨水呢都流不到雨水篦子里。那么现在一下雨就积水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相应的整改和后续的处理。那么目前这一则办件在跟进之后效果怎么样啊，以及我们是否完成了整改的情况，我们下面时间一同连线到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法规信息部的部长高川。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去现场核对一下、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6: 哦，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长堤路钟楼前面公交站的这个雨水篦子，是当时施工完之后，然后雨水篦子周边那个路面稍微抬高了，然后抬得比这个雨水篦子高，那个雨水就无法顺利地流进这个雨水篦子的这个造成积水的这个情况。长堤路的这一节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是长堤路到和平桥的这一节，去年我们就是有一个市区主干道的提质升级项目，然后对这个长堤路这一节的那个路面呢进行了一个沥青路面的洗爆，然后重新施工的一个这个过程。然后 这个项目就是由那个施工单位在进行，然后目前没有移交，然后也在保修期内。当时我们收到这个办件以后呢，我们就组织施工单位在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因为当时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降水比较多，后来接到办件后就是天气好合适的时候，我们已经组织了施工单位对这个雨水壁子就是重新进行了修复，然后使那个雨水能顺利的收进这个雨水壁子中。
4: 那现在就是我们调了之后已经是能顺利的流入了吗？
6: 是的是的，就是除了就是长堤路的这一节，还有上一次节目中反馈的一个滨海大道的一个井盖的那个问题，其实都是属于在这个项目包内的。然后我们也组织了施工单位就是进行了一个全线的排查，争取就是在那个中秋节刚刚过去，然后国庆节也马上要到，然后我们的施工单位最近呢，他们就是也进行了就是全线这个排查，然后对有问题的地方，破损的人行道啊，或者是路面有坑洞的地方啊，他们就是像昨晚也在施工，就是把这些问题就是争取在国庆长假前都赶紧给那个修复好，让那个市民在长假期间的这个路面呢，保证这个路面的那个通行安全。
4: 是的，尤其是这个长堤路这边，它是属于这个旅游的一个很热门的这个道路哈，周边的这个很多游客来到海口之后，可能对海口的一个印象，除了在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哈，就是这个骑楼周边的这个城市印象，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把它尽快的完成修复的。以及刚才所说到的整个滨海大道的这个景观道。
6: 对，我们昨天晚上吧，他们都还在施工，反正都已经把那些一些小问题进行了修复。
4: 是的，目前我们也是到了比较好和妥善的一个解决哈，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保持跟进，以及所延伸到的刚才所说到其他的一些路段，效果怎么样，以及在这个国庆前是否能够完成修复，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明天的一个施工的进程。但是好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还不错哈，我们这个像明天我们最后一天这个工作日，后天就要放假了哈，这个我们预计的这个进度能完成多少呢？是能按照时间节点来完成吗？
6: 他们就是晚，因为只能利用就是晚上就是人车比较少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白天一般就是很难在车流量大或者人流量大的时候就是进行修复嘛，所以只能抓住就是夜间的时间，基本目前修复进度也基本完成，就是因为施工方也邀请我们就是要对他们那个所做的这个修复情况嘛进行检查。我们在这里也欢迎就是市民朋友呢也对这个施工呢进行一个监督检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就是及时向我们反馈，我们会立刻进行修复的。
4: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龙华区海德路和龙坤南路交叉口，在海德路到南沙路路段的这个人行地砖啊是破损丢失的这个情况。那么像这一个路段，我们是否到现场进行核对啊？它是一个什么原因所丢失到的？目前的修复情况怎么样了？
6: 龙坤南的这个它是这样，龙坤南就是今年的时候，去年应该是去年，它就是龙坤南因为一直有一个那个非机动车道跟人行道混行的一个问题，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就是那个龙坤南就是把那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分开，然后非机动车道铺上了那个沥青路面。然后就是更方便这个机动车的那个非机动车就是那个电动车嘛的通行，然后保证这个把那个电动车和那个行人就是划分那个行驶区域划分开来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因为是由那个徽邦公司作为那个业主单位的，然后目前这个项目没有验收移交，那就还属于在那个徽邦公司的那个质保期内。所以就是我们收到这个办件之后呢，已经组织了项目公司就是对这个地砖破损丢失的这个地方进行了修复，项目公司也反馈我们就是已经修复完毕了，然后他们也会就是对全线进行检查，但是他们这个检查修复的话，他们是承诺在十月底就是进行一个全线的一个检查修复。
4: 好的，明白了哈。那么像这个后续的这个避免哈。

0: 或者说在这个非移交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管护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让这个路段能够长期的使用，而不是出现这个压坏啊，或者说有这种丢失破损的这种情况呢？
1: 我们进行就是当时就是把这个电动车道就是铺上沥青之后，就是尽量避免，而且我们在那个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之间也安装了那个护栏，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就是电动车借人行道来通行。有时候车流量大的时候，有些电动车会骑到人行道上去，那电动车多次反复骑到人行道上，就很容易就是把一些地砖给压碎，然后压碎了之后行人再走，可能就会有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这种我们已经就是设置了那个隔离带，就是尽量避免就是电动车借人行道通行的这种情况。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遵守那个交通规则，然后安全的通行。
0: 这点提醒也很重要哈。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案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在龙华区的海秀中路啊铺路电动车道的这个路面下线啊，骑行或者走路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去？因为他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在哪个点位，我们有去跟市民联系，确定一下这个点位现场的一些情况吗？
1: 会的，我们收到每个办件之后，因为有些就是办件的那个关于位置的描述其实比较不是很清晰。那我们收到办件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跟市民联系，然后确定哪个点位破损，然后跟就是会马上去现场，然后有些时候吧，就是如果找不到地的话，可能我会跟市民朋友就是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破损的点位对接，就是直接在这里对接，市民就告诉我们就是这坏，然后来进行一个修复。这个办件里面的海秀中路，就是我们的那个办件人员转给我们的那个修复的那个工作人员之后，他们也去现场核对过了。但是可能当时就受我们就是没有那个沥青料没有修补的这个沥青料一时就是调动困难的那个关系，当时并没有就是立刻修好。但是等了我们那个沥青料就是备足之后，我们还是就是马上去进行了修复的。现在这里是已经修好了，没有问题了。
0: 明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案件哈。市民反映到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在琼山大道和文明东隧道这个交叉口，路面呢也是有几个大坑啊。具体的位置他说的叫做琥珀幽兰的这个门口，车辆通行的是有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修复，还有这个坑洼的回填。我们这边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路面坑洼？
1: 琼山大道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上节目的时候，琼山大道有几个这个案件，我想可以就是集中起来跟大家说一下，可以吗？就是琼山大道，一个是这个琥珀幽兰门口的，这个是8月26号的时候的案件吧。然后琼山大道那里海瑞桥下琼山大道的这一段也是有很多坑洼，这个是8月31号的案件。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关于琼山大道的办件，是琼山大道到那个白驹大道到文悦路段，这一段也是说当时也是说有很多坑洼的这个问题的。这三件都是属于琼山大道的办件。就琼山大道在当时八月底的这一阵强降雨的，就是多雨水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坑洞。当时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很难就是用沥青料去填这个坑的，因为天气好，
0: 沥青是比较怕水的。
1: 对对对，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沥青粘不住，然后填就是填的话就是也是有点徒劳。所以等那个天气好，然后我们备好料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去那个琼山大道这些就是坑洞比较多的路段，就集中对他们进行修补，就是先对他们进行一个应急处置。但琼山大道本身可能它有一些就是有那个水毁比较严重的这些路段呢，那我们就是进行调研，然后调查，然后就是确定好就是哪些路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列进这个灾害修复的计划里，然后我们就报主管局，然后进行修复，组织修复。然后在没最终就是落实这个大修之前，那日常的那个我们的巡查小修小补我们还是在进行的。
0: 好的哈。那像这种路段刚才你也说到，它不是这个具体点位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整条路段这个都达到了这个使用年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对，它可能就是有下雨啊，或者是也有车下雨的时候对咱们的沥青路可能是不太友好，然后再加上有那个车就是车经过呀，或者是怎么的，就各种就是会有一些坑洞出现。
0: 像这些
1: 咱们市民朋友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就是稍微降慢一下车速，然后注意观察一下路况。
0: 大家出行的时候

0: 要注意安全啊，包括您刚才所说到的哈，一个是降雨的这个原因，一个是使用年限的一个原因，所双重原因导致的这个路面出现坑洼的这个情况。但是像这种主干道哈，尤其是这个刚才所说到这条路段，其实都属于这个主干道，每天的这个车型还有通行的这个车辆是非常多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临时的这种方式，像在这个降雨的期间，比如说架设一些这个铁板或者其他一种方式，能让他们大家通行的过程当中先能够满足基本的一个通行的安全？
1: 说到这个，就是我明白主持人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日常一些办件里面，我们也会遇到，就是有一些市民，就是可能有一些路段就坑洼比较严重，然后导致这个市民朋友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就爆胎了的这种情况也有出现。然后市民朋友也会疑问我们，就是为什么不在就是这个坑洼的路段设一个路障？其实关于这个路障的问题，就是我也跟就是我们路面养护所的那个同事沟通过，就是设路障，就是一个是就是不能我们不能我们所说的路障，不是说光往那个这个深坑之前放一个锥桶就可以了。我们如果你假设要设围挡、设路障，那必须是符合规范的围挡和路障，就是可能不像有些市民朋友想的那样，就是我放一个锥桶，或者我做一个什么标记在那儿，然后说明这里有一个深坑就可以。那不规范的围挡其实反而更容易造成危险，就是有些车可能如果不注意，它把这个围挡就是要即将撞到这个围挡或者是怎么的时候，就是反而会造成另外的，然后急刹反而会造成另外的危险。所以就是，如果是设围挡，那我们必须有规范的围挡，就是不然那个交警同志也不会就是同意我们就是随意在路面上进行
0: 明
1: 围
0: 白
1: 挡
0: 了，
1: 的，就
0: 嗯，
1: 是有一个这个说明，就是。
0: 是的哈，反正就是这几种情况也是各有原因哈。希望我们各位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稳驾慢行吧，提前去发现这个坑洞，去规避这个出行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隐患的问题。那当然，相关部门呢也会不管是局部的一些回家也好，或者说整体的一个翻新也好，也都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现场的进行维修啊。尽可能的恢复整个路面的一个整洁平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回头看，其实相关的这些办件，它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因为使用年限过长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可能还会有一个统一的城市翻新这样、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大家呢，也是要把自己的一些好的想法、好的建议提出啊，同时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一些隐患问题，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进行回填和这个路面的一些安全基本保障的一个阶段性的应急的措施。
2: 没错。那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嘉宾也是有很仔细的罗列了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办件当中的路段，它不同的路段就是一些特殊的原因都存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到高部长这边，然后我们将来说到的这个路段，这是琼山区龙坤南路海航豪庭的南苑一期旁边有一个高架桥，这边它这边的人行道的地砖呢是出现破损的，也是希望核实。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来问一下高部长。高部长您好。
1: 哎，你好。
2: 哎，您好。像这边的这个人行道地砖的一个破损问题，您是否了解呢？
1: 了解，而且我手上已经有了这个修复的这个图片，就是显示在那个龙坤南海航豪庭南苑旁边，就是它那个人行道，当时可能有1至2块地砖，就是的那个破损情况。在那个接到办件后，我们已经去把它给修复好了。
2: 响应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也有市民朋友最后反映过来的这个问题，这是秀英区滨海大道和这个海港路交叉口叫瑞斯登酒店的这个路段，也是人行道的这个位置，现在这个隔离柱出现了故障，而且呢这个地方经常有机动车违停，也是比较影响市容市貌。那这个情况也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部门的我们这个听友的诉求呢，就是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尽快的来修复，另外呢，也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加强对这个片区巡查以及及时的查处。
1: 在那个秀英大道到海港路的交叉口的这个人行隔离柱故障，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就是，不光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一个有时候机动车道那个机动车就是那个汽车，他想驶入这个人行道进行停车，所以可能有些地方有些不光是咱们刚刚说的秀英大道滨海大道的这个交叉口的这个隔离柱，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他会遭到一些人为的破坏，
2: 对，
1: 就是他把。

0: 他把这个隔离柱给拔除之后，
1: 嗯，
0: 把它拔除之后，那他那个小轿车他就可以停到那个人行道中，然后但是那这个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啊，就是他就占用了人行道，然后也可能会占到盲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们当时收到这个办件之后呢，我们也是马上派出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把这个主车柱给恢复了。
1: 嗯，
0: 恢复了之后，我们是拿水泥就是把它给就是给固定住了，就是我们是把它给固定住了，就是不就是轻易就水泥干了之后呢，它应该轻易是搬动不了它的。但是就是咱们就是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们最近的办件也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有一些可能个人希望就是他就会把这个人为的破坏这个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后续反正会加强巡查吧。然后加强巡查，然后在发现的时候就争取立刻马上就把这个堵车柱啊，或者是隔离柱给它就隔离石这个给它恢复了，然后保障这个人行道的这个通行顺畅。
1: 嗯，咱们的修复速度非常快。然后这个听友他还有一个诉求，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加强对这个片区的一些巡查。
0: 嗯，就是我们的片区养护，其实我们是分区的，分成西北东三个区进行养护的。
1: 嗯，
0: 每条路主干道的话原则上就是一日我们要一巡，我们也争取就是做到就是有问题我们及时修复。但是像刚刚说的有一些情况，其实我们修复完之后，我们前脚可能是刚刚把这个主车柱啊或者是给恢复了，然后就会有人就是趁着这个水泥还没干的时候，他又把他这个主车柱给拔掉了。
1: 哦，
0: 这种情况出现，然后我们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得报警处理，然后又再恢复，然后在没恢复那个水泥没干之前，这个我们就有一点难控制这个保持这个障碍的这个设施的这个完好。
1: 嗯，要等它完全干透了，让大家再通行，这样可能会更加的保险一点哈。
0: 是，就是我们尽力就是做好我们的那个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有一些像这种人为破坏的这种，我们有些控制不了，那我们只能是通过加强巡查或者是联动那个110的这个方式，就是来解决一些我们会遇到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高部长详细的这个分析和讲解。好，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哈。嗯，那刚才呢，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办件，其实里面涉及到一些这种道路养护的问题，包括有市民朋友反馈到的说哪里这个路段有破损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道路的这个路行柱啊，包括我们的地砖呀，出现一个破损的情况。那在刚才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很欣喜的看到，在12345的这个响应之下哈，也是相关部门很快的就把这些问题都给解决了。嗯，
2: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12345热线来反映和反馈相关的一些办件啊，我们后续也会保持跟进，同时呢也会继续回头看啊，来关注各区啊他遇到的这个道路坑洼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回顾相应的这种办件，主要呢会集中到有关于这个路灯不亮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呢也是陆续邀请到了市政部门上线，那么其中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当时做客直播12345节目直播间时，也是重点聚焦了辖区路灯不亮、路面破损修复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通过12345的受理之后，是否这个妥善的处理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回访。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在海口公园的公交车站往泰隆城方向的这个站牌儿，这里的地面是比较坑洼啊，下雨的话也是会有积水，只要有车辆开得太快没有注意，就会把坑里的水然后溅到旁边等公交车的这个市民身上啊，希望能够及时处理。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海口市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助理工程师董卫。你好。你好，董工。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公交车站，它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3: 当时我们收到这个办件的时候啊，已经安排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去对那个道路产生坑洼的地方，已经把它那个填平了。
2: 嗯，已经填平了。
3: 对，已经填平了。
2: 嗯，那它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这个出现坑洼呢？
3: 是这样的，那个，由于站台这里公交车它启动比较密集，然后停下来的时候启动那一瞬间的那个摩擦力比较大，然后带动下面的沥青路面，然后 会脱掉。

0: 所以说这里就非常容易产生坑洞。
1: 嗯，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后续的话，就是回填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出现这个坑洞的情况，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接连出现这种坑槽，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整体把它那块区域给整体起刨，重新铺压沥青。
1: 嗯，就是目前所看到的这种情况，就几乎是所有的公交车上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有没有其他
0: 的
1: 更新的一些技术或者材料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0: 目前是没有。
1: 明白了啊。好，那么目前的这个处理情况，就是有没有去回访一下市民，就是回填完成之后，市民的这个感受，或者说是有没有再去观察一下周边的这个情况，是否还会有这种情况呢？
0: 当时我们填完补后，跟市民了解过这块的情况，也跟市民告知了市民，这块就是公交站台这块产生那个坑洞的一些原因，市民是能够表示理解的。
1: 嗯，明白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则案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在龙华区的龙坤南路的昌茂花园后门昌茂巷之内啊，说是这个小巷的路面也是坑洼不平，而且它这个会有污水不能及时的排掉，会有积水导致环境很差，希望能够处理。那这个情况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0: 是这样的，它那个昌茂巷这里当时来热办件的时候啊，我们也安排人去现场去那里核实过，它这里呢确实是由那个背街小巷里面的沥青路面啊，在常年的使用中出现了那个沥青路面的脱落以及那个坑槽，这个情况呢当时我们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告了，然后也已经纳入到那个背街小巷的改造项目，目前在向上级申请资金，等资金配套到位会启动这条小巷的那个改造的计划。
1: 嗯，像这种大的城市主干道哈，它通常的这个使用寿命还算是比较长哈。那么像这种背街小巷，它这个工艺啊，或者说使用的设计寿命，会比我们这个主干道会稍微少一点时间吗？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0: 它是这样的，当时实施那个沥青照面的改造的话，它的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实行改造的，并不是整条道路的翻新，所以说它的沥青的使用寿命呢，会稍微的短一点。因为已经这条路据我了解已经使用了十来年以上了。
1: 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整个的一个翻新也好，或者说是彻底的解决这个路面坑洼以及积水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计划，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呢？
0: 是这样的，针对那个如果是道路已经产生那个坑洼，我们现在目前采取的措施是使用沥青冷料去在里面把它那个坑洼给填平，但是对于道路整体的那个开裂和整体的那个沥青路面的坑槽，我们目前的话是配套资金没有到位，目前是无法确定那个很具体的施工时间。
1: 还在申请当中嘛。
0: 对，我们会尽量争取等资金配套到位，我们尽快实施。
1: 好，明白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则案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的在龙华区龙华路的八号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啊龙华总院外面的这个机动车道也是路面坑洼的问题，影响通行啊，希望能够尽快维修。那么这边的情况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情况怎么样？
0: 这样的，那个龙华路那个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龙华总院外面的机动车路面坑洼这个情况啊，当时我们收到的时候我们也去现场核实了。主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了解到这条路它要实行那个积水点的改造，目前呢区水务部门是在用地这块还在跟相关的单位了解和那个就是争取这个用地的这个范围吧，目前还在协商中，就是由于它后面它这条路它要整体开挖铺设那个污水管网的改造，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路面就是说我们也在跟他们进一步的沟通中，就是说他们如果他们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实施，也就能够一并解决路面坑洼的问题。如果是说他们路面他们这个项目延后，我们就跟他沟通一下，看他们项目延后的情况再做具体的施工的这种判断吧。
1: 确实是，这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哈，因为确实我们本身的这个管网改造也是需要开挖的啊，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去把两个项目全部放到一块儿，可能效率。

0: 会更高一点，速度会更快一点哈，解决的这个问题也更多一点了。嗯，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我们本身像这个路面开发，它最后也是要铺设沥青，最后要恢复原状的，是吗？
1: 对，对的，对的。
0: 嗯，好，明白了哈。那么我们也等后续的一个项目进展的一个情况，也感谢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答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1: 哎，好，再见，主持人。
0: 嗯，好的，再见啊。确实我们这个后续跟进之后哈、啊、也会把准确的这种时间以及计划的一个时间跟我们市民做好说明啊，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理解目前整个城市的这个几条主干道哈、啊、基本上也都达到了这个使用年限和规划这样的一个年限，在后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甚至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施工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且是这个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做好目前的一个稳驾慢行，如果遇到了这个坑洼稳健的一点通过，不要说车速太快或者下雨天的时候车速太快而把这个雨水溅到周边的这个行人身上。
2: 嗯，我们出行的时候安全还是永远摆在第一位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两个半件呢，都是有市民朋友反馈到的金牛路这边路灯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位朋友反馈到的是金牛路从南海大道到这个海马场路段路灯故障不亮，已经持续有一周的这个时间了，是比较影响大家夜间出行的，也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尽快的维修。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助理工程师秦伟师。秦工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金牛路这个路段整体的路灯是怎么回事呢？
3: 它是因为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去现场排查以后发现，它是因为那个影响这一段的那个高压跌落问题的那个开关，以及那个避雷针以及那个接地导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所以导致这个金牛路以及周边的那些路段的那个路灯出现那个不亮的那么一个情况。
2: 嗯，那现在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3: 目前已经修复了，因为当时确实有一段时间无法修复，是因为那个地下管线涉及到不同单位的那个管线在地下，因为要跟他们进行那个相关管线单位的那个技术交底，再加上当时的那个时间段呢，那个降雨也比较频繁，所以说是有一点那个时间的问题，需要那个才能施工。
2: 哦，当时是由于多重原因就导致施工的这个时间延误了。其实我们一旦说满足这个施工情况的话，那很快就能把它修复好，对吧？
3: 是的，目前已经修复好了。
2: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市民朋友问到的这个是也是金牛路啊，问到的是金牛路和金华西路的这个路段，从2024年的时候这个灯啊就开始不亮了，然后也是多次反映收到这个市政维修中心反馈告知，说预计是10月30号会维修完毕。市民朋友感觉拖延的时间有一点久，那也希望呢能够更换这个施工单位，尽快的去维修路灯。那关于这个路段，它的路灯情况是怎样的呢？
3: 这个路段的情况其实跟刚刚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2: 嗯。
3: 但是市民说那个从2024年开始不亮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2: 嗯。
3: 当时2024年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个路灯的那个线路问题，当时我们也已经修复完毕，已经恢复了那个亮灯。后面呢，就是因为那个高压以及那个避雷针以及那个接地导线的那么一个事情，其实他们不是一个事，而且是先后存在不亮的那么一个情况，并没有那个相关的关联。
2: 嗯，所以现在的话，这个路段就是在金华西路的这个路口，现在路灯已经恢复了吗？
3: 对，就是金牛路的那个高压跌落
2: 这
3: 块
2: 的
3: 那些问题、
2: 这个哦、
3: 已经那个做完了以后，它那个周边的那个路段已经恢复那个照明了。
2: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反映过来的，他的这个情况是属于可能涉及到多部门的。那在未来我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涉及到多部门的，我们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或者是快速的一个响应机制呢，一个联动的机制呢？
3: 我们一直都会有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当那个存在以其他管线单位进行技术交底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联动他们到现场进行那么一个 协调处理，
2: 嗯，
3: 让他们来配合我们

0: 进行那个施工作业，
1: 嗯，
0: 然后让他们来明确他们的那个管线的那个位置以及需要配合的那些事项，
1: 嗯，
0: 他们现场都能够很好的第一时间就能够做出那个方案给我们施工让路。
1: 嗯，那我们在解决这个路段路灯问题的同时，有没有对周边的一些辖区的路段来进行一个摸底排查，就是看像类似这种问题是否还有其他的路段存在呢？
0: 目前的话，我们都会争取第一时间的修复。目前是因为那个高压的问题需要涉及到那个供电这块，所以说有些东西需要那个协调以后才能进场。
1: 嗯，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后续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非常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嗯，好，再见。像这个路灯的问题的确是非比较影响大家平时的一个出行，尤其是咱们这边可能是7点半之后它这个黑天的时候，大家刚好要出去遛个弯儿什么的，那如果说路灯不亮的话，那这个也是比较影响大家这个散步，包括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出行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是的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会继续的关注大家所反映到的坑洼路面的一些问题以及路灯不亮的相关的办件啊，持续来保持跟进和追踪。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嗯，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4: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12345服务找政府，共建增茂港，共享新未来。欢迎大家能够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锁定调频101.8兆赫哈，以及在今天的电视节目当中，海口电视3套、数字电视24频道来收听收看正在播出的直播12345节目。马上就要到国庆这个小长假了哈，那么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假期期间的天气变化是怎么样的啊，是否是适合户外活动以及出行的计划。我们也是马上连线到海口市气象台相关的工作人员。你好。
11: 你好。
2: 哎，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目前的这个预判是什么情况？
11: 1号和3号都是些持续的午后的阵雨，总体是以多云为主。2号就是多云的天气。
2: 就是1、2、3号是多云天气，
11: 嗯、
2: 然后1号、3号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的出现。
11: 局地的午后雷阵雨，局地。
2: 嗯。
11: 然后4和5号的话，就是全市都有雷阵雨。6和7号都是多云，对，类型的好天气。
2: 就是后面几天的话，最后2天天气会好，中间的话会有一些雷阵雨，但这个

0: 雷阵雨是午后的雷阵雨呢，还是属于全天的这个雷阵雨呢？
1: 4号是5号午后的，然后5号的可能是从早上就开始了。
0: 哦，5号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哈。那整体的温度是怎么样的？温度？
1: 就前期的话，温度稍微高一点，有33到35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下雨的那两天，就4号和5号的话，只有30到32，最高气温有30到32。
0: 嗯，因为整个国庆期间哈，还是属于大家这个出行的一个热门时间点，有没有什么这个温馨提示给到大家呢？像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和温度的话。
1: 前期的话就做好防晒吧，4号和5号是出门要带雨具、带雨伞。
0: 嗯。

0: 这个下雨，
1: 嗯，
0: 但是其实整个的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其实并不太影响大家这个出行啊，反而因为这个午后雷阵雨降完雨之后，气温还会有所下降哈，反而更适合这个傍晚观晚霞或者说这个傍晚的一个出行了。
1: 是的，我们在国庆期间呢，海口的文旅市场是非常热闹的，各个景区、商圈包括文旅企业特色活动供给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假日期间，咱们海口有哪些文旅新玩法？如果出游遇到了纠纷，这个该怎么来处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场推广与对外交流科科长郑玉煌。郑科长您好。
2: 您好。
1: 嗯，首先想问一下您，就是今年国庆假期啊，咱们海口各景区市场主体活动都比较丰富，整体来看的话主要分为哪几个大类？比如说在亲子体验呀，包括这个文艺演出、滨海游玩等方面，各有什么亮点是值得我们的市民游客期待的呢？
2: 您好，今年国庆中秋的假期就是两个假期时间距离比较近，
1: 嗯，
2: 加上大家说的请三休十三天，长假激发了市民游客出游的热情还是比较高。在国庆的假期的话，海口重点是面向了亲子家庭、文化研学、城市休闲等等群体，组织推出了景区的活动、霞光的产品、滨海夜游还有城市休闲等产品，让市民游客在海口过一个热闹又惬意的国庆假期。主要是分为三大块的一个亮点。第一块的话是景区点和文体旅展的一个特色活动，我们海口的各个景区都推出了精彩的文旅活动，像长影奇幻乐园推出了璀璨的烟花秀，龙山寮村呢组织多巴胺的海边派对、落日喜剧、海边的市集，还有音乐会、亲子戏水等等活动。极乐老街主打红色主题的快闪和红歌合唱，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的话推出了实景探案等等活动，带孩子的这个家庭可以去往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看动物萌宝的见面会，或者说去火山口公园探秘火山地质的奥秘。喜欢看展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前往省博物馆的中国白德化瓷器艺术展，一直是持续到10月8号。此外的话，省文化馆、市美术馆还有骑楼美术馆三个馆还联动开展推出了琼州风华的美术作品展，喜欢国漫游戏的市民游客还可以前往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观赏国漫游戏文化展。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重点打造了霞光海口的产品，近期呢龙山寮村也是入选了全国金秋晚霞朝霞的观赏地图，我们积极地推出海口霞光的系列产品，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椰城晚霞天气这个小程序可以查看全市15个热门的观霞点位的晚霞概率、最佳时段、推荐的机位还有一键导航的这个功能，像龙山寮村、自在湾的街区、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这些地方还联动了商圈和咖啡馆，让看晚霞这件事情变得更可预测、更可体验。第三个亮点是着重推出滨海的夜游和城市的休闲，市民游客可以乘坐海口湾的游船体验夜游，听着甲板音乐会感受海口滨海城市的这个风光。自在湾街区还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自在影院。此外，市民游客还可以乘坐海口老爸啥巴士、音乐巴士，在行进的这个过程中感受海口城市的一个多元变动的场景。
1: 嗯，刚才
2: 与此同时，海口湾演艺中心还推出了儿童剧《真假美猴王》等等剧目，丰富市民游客的一个文化生活。还有更多精彩的活动和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海口旅游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嗯，好的。刚才听了您这么详细的介绍，我估计好多朋友在今天就一定要把这个国庆七天的安排给安排满了。那另外呢，咱们在国庆期间呀，就是各个像您说到的这些景区景点，人流量都会比较大。那咱们旅文局主要做了哪些保障和监管的工作，来确保活动的安全是能够有序开展的呢？
2: 嗯，针对国庆的假期，市旅文局是做了周密的一个部署安排。第一个是规范了市场的秩序，我们已经牵头召开了2026年的国庆假日旅游市场的一个综合监管的会议，提前去部署，然后聚焦国庆假日旅游市场的综合监管和服务保障的这些关键的环节和重点领域，已经联动了综合执法、市场监管 公安等等部门联合开展了专。

0: 线的检查和联合执法的综合整治，并加强对像酒店、机票、景区等行业价格的一个检测，严厉打击各类旅游乱象。第二个是筑牢安全防线，聚焦旅游行业的这些重点关键的领域，开展全覆盖的一个安全风险隐患的一个排查。近期累计检查旅游企业达到了70余家，整改各类安全的隐患，还开展了包括像旅游包车等之类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检查，筑牢旅游包车的一个安全防线。第三个板块是提升旅游的服务，加强像景区、酒店、民宿等等涉旅行业的一个规范的管理，压实旅游企业的一个安全主体责任，以及加强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提升旅游行业的一个服务质量，并积极的倡导和组织旅游企业开展暖心服务。同时我们也着重关注像旅游交通、景区的承载量，还有商家服务质量这些领域，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去处置，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假期。
1: 嗯，那在假日期间呢，这个客流量比较大，而且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既有老人又有孩子。那大家在游玩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像景区服务、票务、旅行社消费这样的一些文旅纠纷的话，有哪些维权的渠道，提前需要保留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吗？
0: 在维权渠道方面，建议两个途径快速的解决。一个途径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这个是最便捷且通用的一个渠道，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通过海口12345热线小程序，或者说官网提交投诉，由平台统一去受理适配各类的文旅消费的纠纷。第二类是通过海南放心游的这个平台，可以通过海南放心游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是那个小程序投诉，这个是适配专门处理海南涉旅消费的投诉，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个投诉办件，启动先行赔付、3分钟响应、快速处置旅游退费、服务争议等等问题。在投诉维权方面，是需要保留有效的证据，游客游玩的全过程要做好证据的一个留存，确保投诉的话有据可依。证据的话主要就是包括以下几种，一个是消费凭证类，像景区的门票、购票订单截图、旅行社的旅游合同、缴费发票、转账记录、行程单等等，要明确消费的事实和服务约定。第二类是影像及这个视听的证据，现场纠纷的照片、视频、录音，清晰的记录事发的时间、地点、涉事主体。第三类是一个沟通的记录，与旅行社、景区等工作人员的一个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第四类是辅助类的信息，涉事的工作人员的一个信息、导游信息、景区点位、车辆信息等。以上是便于监管部门精准的核查处置。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旅游投诉需要在纠纷发生后90天内发起，维权的过程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合理合法理性的维权。
1: 嗯，那最后呢，也请您给咱们来海口的游客呀，包括本地的市民做一些假期文明出游包括安全游玩的温馨提示。
0: 国庆假期将至，群众出游、探亲出行的需求集中的释放，这里温馨提示广大的市民游客，一个是要科学的谋划行程，充分做好出游的准备，要提前了解途径地、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和出行的时间。有琼州海峡过海出行需求的旅客，应提前预约购票，实时留意港口的动态和气象的一个预警信息。第二个是要强化安全的意识，严守各类安全的规范，自觉遵守消防的安全以及各个场所的管理制度，不在禁烟区域吸烟，杜绝在野外违规用火，参与涉水项目以及高空高速探险类高风险的游玩项目时，一定要遵守专业人员的一个指引，杜绝危险的一些行为。在人流集中的区域要留意脚下，防范踩踏拥挤的这个意外。三是要恪守交通法规，筑牢出行的安全防线，搭乘公共出行工具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营运车辆，拒绝黑车、无旅游资质的包车以及超员车辆。自驾出行如果遇到了台风、雷雨或者大风等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及时的调整或者取消出行的计划，要杜绝疲劳驾驶。

0: 酒后驾驶，规范有序的停放车辆。最后一点是理性的审慎消费，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参团的游客请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旅行社，一定要签订正式的旅游合同，远离不合理低价游的陷阱。如果遭遇了服务瑕疵、旅游消费纠纷，要保留好票据、聊天记录等等证据，向市场监管、旅游行政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反馈，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全面的介绍，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嗯，那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哈，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有这么多丰富的一些活动，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把我们的假期给规划起来，好好的安排起来。
2: 嗯，同样呢，我们相关部门做好这个活动的安排和组织之后哈，还有服务部门也在服务广大的市民游客，如果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或者说是这个相关的诉求，可以多部门联动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那么其中就要说到12345热线了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是共同来关注到12345热线在国庆期间的相关安排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鹤。你好。你好张班长。
3: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你好，
2: 我们今年的国庆假期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平台在职守保障啊，包括政务服务的这个效能上做了哪些专项的这种部署，来确保12345热线不打烊啊，不断档。
3: 我们国庆期间进行了这个全员备勤，如果遇见化物激增的情况，会马上调度人员到岗，确保我们热线不中断，响应不掉线。如果遇见突发情况的话，旅游的相关问题，我们也会启动紧急联动的机制，30分钟内响应，协调现场处置，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影响情况。
2: 嗯，另外像结合国庆人流激增哈，假期城市运行的这些特点，平台我们提前做了哪些高频的诉求的预判啊？那么包括我们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来看，哪些办件或者哪些问题会比较多呢？
3: 嗯，根据以往的经验的话，主要会涉及到我们国庆期间的活动资讯，跟我们旅游交通的和住宿方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针对国庆的高频问题，如我们老街的红潮、这个骑楼快闪的活动等资讯的问题，我们都会提前把内容录入到我们热线的知识库，话务员看到就能够及时的解答。
2: 是的，另外我们看到针对游客的这个求助哈、出行的一些纠纷，包括一些应急突发事件的一些处理啊，这种特殊的假期的这种诉求，我们如何通过12345这种联动的优势，统筹各方的力量来进行调度，来保障大家的问题能够快速的解决。
3: 嗯，如果遇见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会启动我们应急联动机制，30分钟内响应，第一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到场进行处置。然后呢，我们也会有相关的直通联办跟我们的三方转接的相关的内部流程细节，会确保这个急事有人管，难事迅速办。
2: 嗯，应该是假期期间，从前两天的这个中秋假期到国庆中间，虽然说有3天工作日，但是大家其实一直在这个放假这种氛围当中哈。这两天就是大家的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个数量怎么样啊？包括我们有没有结合这个中秋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假期有什么提示吗？
3: 嗯，有的。关于我们中秋这个国庆的给各位市民的提示，是建议关注我们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进行的信息查询。我们里面会有个中秋国庆小助手的相关栏目，可以查询到我海口市国庆期间的相关活动资讯。如果遇见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12345热线进行相关的反馈。在这里，海口12345也祝各位市民朋友国庆节快乐。
2: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3: 嗯，好的，再见。
2: 是的啊，12345热线已经提前做好了充足的部署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或者说有诉求的话，也不要忘记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自主来进行问题的填报都是可以的。
1: 嗯，那在国庆期间呢，像各个商圈，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旅游景点景区啊，都会有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些家庭聚餐景区的游玩，用电的负荷呢也会随之上升。那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心过节，供电部门也是提前做了一系列的保电的这样的一些部署。那接下来我们将联系见到的就是供电部门相关负责人，来聊一聊假期保电的安排，还有呢大家居家出游需要留意的一些用电的安全事项。来连线到的是海口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主管陈一满。陈主管您好。
4: 你好。
1: 像国庆期间呢，咱们海口用电的负荷预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0: 咱们的供电部门提前做了哪些保电的部署，重点保障哪些场所呢？
1: 结合气象局复合预测，我近期期间海口地区的景区、民宿、商圈等场所的用电需求会显著攀升，但是全市电力供需总体平衡的。针对这个国庆节，我们开展了以下的一个供电的一个措施。第一个就是强化重点区域供电设施的特巡特围，确保设备健康可靠运行，筑牢设备的安全运行防线。二是攻坚供电质量短板，针对节假日采取中过载低电压问题实施专项治理，持续稳定提升供电质量。三是扎实开展设电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设电安全事件。四是全面梳理重要交通枢纽、旅游景点、大型商超、人员密集场所等重要用户，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精准落实供电保障举措。五是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组建了应急抢修和客户服务队伍，执行24小时制的一个值班制度，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国庆节期间的重点的保障场所的话，主要是包括了米兰机场、青海港、海口东站等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以及旅游景区、大型的庆典和旅游文体活动，还有度假酒店等场所。
0: 那假期一旦出现突发停电的话，咱们的抢修队伍如何来值守？响应的时效大概是怎样的？咱们市民有没有哪些这个报修的渠道呢？
1: 国庆节期间的话，我们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守，一旦出现突发情况的话，会第一时间赶赴县城去处理。遇到用电问题的话，市民也可以通过南网在线 APP、微信公众号、客户经理电话，或者是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98来进行反馈。
0: 那像假日期间，可能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他会外出度假，家里也是长期没有人，有没有简单的一些用电防护的建议呢？
1: 就是建议各位市民在出行前能关闭家里非必要的一个电器电源，拔掉大功率电器的插头，避免长时间待机耗电。这些大功率的电器长时间待机的话，也存在安全隐患。
0: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市民朋友如果是要外出度假的话哈，咱们除了说家里面这个电一定要把它给把控好，包括家里面的一些食物啊什么的，这个大家都一定要整理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今天我们在整个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的一些保障，从文旅部门然后再到刚才这个供电部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度过一个开心的又安全的这个假期。
2: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也不要忘记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都是可以的。那么也可以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在国庆期间12345热线是7x24小时不打烊的任何的时刻包括遇到了这些诉求，打12345热线电话准没错一定会联动到多部门，帮助大家进行快速的跟进和解决。
0: 对，
2: 那么同样我们在明天还有一天的这工作日我们也会继续在下午3点到4点的这个节目直播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这个相关部门上线的特别直播节目，来帮助大家继续解决烦心事和闹心事。那么同时呢也依然提示各位我们后续的一些进展情况包括我们更多的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些活动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几个一个是海口之声，第二个呢是直播新发现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去做更多内容的了解。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实践入

0: 为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6，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6到35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30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10月1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摄氏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

0: 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0: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16:12，这里是来自于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同声同行》。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正式开始了，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童声，快乐同行。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由三个板块，分别是每日一课，还有童声秀场以及成长贴士，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节目内容。每日一课呢，会和大家听一听啊，关于这个仙人掌，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家里面都会养一个仙人掌。那很多的一些家长呢，也为了保护咱们自家的小朋友，会告诉他上面是长满了刺儿的，不要碰它，要远离它。那么这个仙人掌为什么要长这么多刺儿呢？有没有小朋友会问您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有的话，那今天啊，就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内容来听一听答案。另外第二个板块是我们的童声秀场，这个板块呢是邀请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把孩子的声音作品发送给我们，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过来，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剪辑之后，然后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呢，会和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板块内容，是成长贴士。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呢，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听众朋友关心的一些育儿方面的话题。最近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开始呢关心起孩子的这个学习状况了。因为算下来，孩子呢也已经走入到新学期一个月的时间了。对于很多的一些孩子在学校当中的掌握学习的情况，或者是说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学到一些真真实实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让孩子在这个学科里面保持优势，拥有后劲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和大家来聊这个内容。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观点。另外呢，就是关于节目的直播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收音机调频 FM101.8 来进行收听的。节目呢也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来为大家进行直播。如果其他的时间想要听到节目的话，是可以通过在手机当中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还有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或者是实现节目回听的，非常的方便哈。那第一时间呢，咱们就和大家马上来走入到节目当中的第一段内容，是每日一课。今天呢，就来和您聊一聊和小朋友共同的学习和了解一下这个看似非常厉害的仙人掌或者是仙人球啊，它为什么身上充满了那么多刺儿呢？怎么它就这么叛逆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宝贝们，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为什么仙人掌长着许多刺儿。仙人掌的老家在南美和墨西哥，它的祖辈们面对着严酷的干旱环境，与滚滚黄沙斗，与少雨缺水、冷热多变的气候斗。千千万万年过去了，它们终于在沙漠里站稳了脚跟，然而体态却变了样子，叶子不见了，茎干成了肉质，多浆多刺儿了。这种变化对仙人掌之类植物大有好处。大家知道，植物的喝水量很大，它喝的水大部分消耗于蒸腾作用，叶子是最主要的蒸腾部位，大部分水分都要从这里跑掉。据统计，每吸收100克水，大约有99克通过蒸腾跑掉了，只有1克保持在体内。在干旱的环境里，水分来之不易，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巨额支出呢？为对付酷旱，仙人掌的叶子退化了，有的甚至变成了针状或刺状，这就根本上减少了蒸腾面，紧缩了水分的开支。仙人掌节水能力到底有多大呢？有人把苹果树和仙人掌种在一起，在夏季里观察它们一天消耗的水量，结果是苹果树10到25千克，而仙人掌却只有20克，相差上千倍。这不是仙人掌吝惜，而是生存的必须。若把一株具有茂密叶片的苹果树栽在沙漠里，它肯定就活不了了。仙人掌的刺儿也有多种，有的变成白色绒毛密披身上，它可以反射强烈的阳光，借以降低体表温度，也可以收到减少水分蒸腾的功效。仙人掌一方面是大限度的减少水分的蒸腾，一方面却大量的存水，如果不储备水分，在雨水稀少的沙漠地带，就随时有干死的可能。仙人掌的茎干变成肉质多浆，根部也深入沙地里，这就能够吸收储存大量的水分，因为这种肉质茎含有许多的胶水物，吸水力很强，但水分想逸散却很困难。仙人掌的储水本领是惊人的，有的仙人掌肉质茎像水缸粗，高10多米长，简直就像个储水桶。过路人若口渴了，用刀一砍就可以喝到沙漠里的饮料。仙人掌之类植物正是以它体态这样变化来适应着干旱气候的，这就是仙人掌多肉多刺的原因。
1: 好了，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个植物仙人掌哈。家里面往往呢咱们都会养一些小植物，对于很多的一些孩子们来说，其实看到这些小植物每天生机盎然的在生长，他们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这种疑问在里面，比如说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喝水，还有为什么有一些植物是大叶片，而有一些植物却像仙人掌一样是长满了刺儿的，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这些问题，同时呢也会找到最为适合孩子们的一种方式，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好了，16:20，咱们稍后的时间呢就和大家

0: 将马上来走入到第二个板块童声秀场，先和您听到的是刘恒啊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作品，叫做已经说过晚安了，来和大家共同的听一听。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大家好，我是刘恒，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本有趣的绘本，名字叫已经说过晚安了。
5: 我从来没有这么困过，我能一口气睡上好几个星啊，不，好几个月
2: 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不知道隔壁的大熊在干什么呢。
5: 啊，总算可以睡了，来吧，做个好梦。
2: 嘿，大熊，开门，是我鸭子，哥们儿，快点儿！
5: 什么事儿，鸭子？我睡得正香呢。
2: 嘿，我好无聊呀，想玩牌吗？
5: 不想。
2: 看电影？
5: 不看。
2: 玩乐堆？
5: 不玩。
2: 做水果冰沙？
5: 不做。
2: 聊上一整夜？
5: 不聊。
2: 那玩牌呢？
5: 你问过了。
2: 讲故事讲故事怎么样？
5: 不怎么样，让我睡就好。
2: 那好吧，晚安啦。
5: 啊，上床了，太好了，马上就要睡着了。
2: 喂，大熊，是我，隔壁的鸭子。
5: 干什么？
2: 我想做点饼干，能借我点糖吗？
5: 不借。
2: 黄油呢？
5: 不借。
2: 面粉呢？
5: 不借。
2: 盐呢？
5: 不借。
2: 黄油呢？
5: 你问过了。
2: 那我能借点饼干吗？
5: 不借，已经说过晚安了。哎，这鸭子老来烦我，我真该换个地方住。不过回头再说吧，好困啊，必须得睡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有备用钥匙，这把钥匙是用来应警的。我有警示吗？
5: 警示？什么警示？鸭子，说，你到底有什么急事？
2: 啊，我的嘴巴受伤了，你看，你看。
5: 鸭子，你不许再吵我了，你马上给我出去。说过晚安了。
2: 哦，老天爷，大熊可真凶啊，他的坏脾气都搞我累了。从前有一个
5: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2: 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好啦，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刘恒为我们带到的一个绘本的朗读哈。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家里面的小朋友像是有一些绘本的朗读啊，或者是英文的这种诗歌的表演，以及一些配音，或者是孩子的讲故事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声音作品，咱们的家长呢都可以录制下来发送到海口之声的后台，给我们来提供一个素材。那么我们收到之后呢，会进行简单的剪辑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的放送了，也和孩子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播出之后啊，他们会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呢？好啦，那接下来马上来进入到第二个展示的作品，是可乐为我们带来的，叫做猴吃西瓜。

0: 们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猴吃西瓜》。猴王找到一个大西瓜，可是怎么吃呢？这个猴啊，是从来也没有吃过西瓜，于是他想起了一个妙计，他就把想让所有的猴子都召集来，对大家说：“今天我找到一个大西瓜。”这个西瓜的吃法吗？我是全知道的。可是我要考验一下你们的智慧，看你们谁能说出这个西瓜的吃法。谁要是多说对了，我就多赏他一份；谁要是说错，哼哼，我可要惩罚他。小毛猴一听，挠了挠腮说：“我知道，我知道，吃西瓜，吃饶。”猴王刚想同意，不对，我不同意小毛猴的意见。一个短尾巴猴站起来说：“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和我爸爸带我姑妈家去的时候，吃过甜瓜。甜瓜吃皮儿，我想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西瓜当然要该吃皮儿啦。”我一听有道理，可到底谁说的对呢？于是呀，大伙的目光不由自主的转移到一个老猴身上。老猴一看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开眼道：“
1: 这个吃西瓜吗？我想啊，好像啊，好像哦，是要吃皮儿吧？我从小啊就常吃西瓜。”
0: 于是大伙终于找到吃西瓜的答案了。于是一个西瓜一刀两半，小毛猴吃瓤，大伙共分西瓜皮。一个猴咬了两口就捅了捅旁边的伙计说：“喂，这西瓜怎么不是个味儿啊？”“哎，老弟，我常吃西瓜，西瓜嘛就是这个味儿。”谢谢大家。
2: 好了，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可乐带到的猴吃西瓜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作品，算是一个小故事，非常的有趣儿。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和孩子们来进行投稿，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投稿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让我们来走入到成长贴士。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同声同行，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来走入到后半段的节目时间，来和大家呢共同说一说关于孩子们的学习哈。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在孩子呢处于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往往呢会特别的开心，去炫耀孩子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字，认为啊这是一个语文学好的后劲儿的标志。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决定语文后劲儿的是四种看不见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来了解一下，同时呢为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家长来给予更多的一些提醒，希望他们能够往这方面更好的来培养咱们的孩子。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就来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也欢迎您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的看法观点。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其实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处在幼儿园阶段或者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家长哈，会去衡量孩子的阅读水平，习惯是拿识字量来当标尺的，认为孩子认字认得越多，这阅读的能力就会越强。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呢是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当中哈，说到的是一位女士，她家的女儿倩倩是二年级了，那么早就认识了大概1000多个常用的汉字。

己呢可以阅读一些纯文字的书籍，但是呢当孩子在做应用题的时候啊，明明所有的汉字都是认得的，但是却读不懂题目的意思，每一个字都能够念出来，却没有办法把文字串联成完整的信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例也不难提醒我们更多的家长，

道才是真正的读懂阅读。那很多的孩子其实做到的是眼道和口道，唯独呢是缺少了心道。阅读啊，不只是文字的朗读，而是心智的理解。有的大人呢只追求孩子的识字量，但是呢却忽略了在阅读背后的一个思维训练这样的一种工作吧。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适龄的家长应当特别注意来帮孩子提高的。那第一呢，就是拉开阅读差距的是4种看不见的能力，当中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识字。只是阅读的入门的一个门槛，那么是决定孩子阅读质量的是4种内化在脑子里的能力。这个能力呢，看不见摸不着，却会影响到孩子的理解、审题、作文等等，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求学阶段。那么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就是抓取核心信息的能力。有的孩子读完了一本书啊，大大小小的情节呢都记住了，别人问他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孩子呢似乎却讲不出重点，脑海当中也是一团混乱。比如说咱们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夏洛的网》。有的孩子在读完之后只是能够简单的说出这本书里面主要讲到的是关于孩子珍贵的友谊方面的一些内容。夏洛愿意牺牲自己守护朋友，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了解多少，但是呢几句话却抓住了全书的灵魂。所以像这样来说啊，其实孩子呢虽然只是用了寥寥的几句话，却能够很好地抓住核心的信息。所以说读书呢，不是比记住了多少细节，而是学会主动地去忽略一些次要的信息，抓住核心的内容，才是阅读的重要收获。那么这项能力呢，放在学习当中，就是能够读懂题干，能够了解段落大意，能够知道这道题它到底想来表述什么样的内容，这算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领。

咱们再来说一说孩子阅读的第二个能力，就是联想迁移的能力。会读书的孩子懂得把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和现实的生活来联系到一起。比如说，当我们读一个寓言故事的时候，读到相关的一些付出的段落，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试着去联想一下平时自己和小伙伴相处的一些类似的经历。当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在表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身边的小朋友有的喜欢索取，有的却喜欢默默的付出，那么这样书中讲述的道理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句子了，而是能够很好的和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当孩子读完一本书，可以让孩子简单的说一说书中的一些情节或者是故事，给我们罗列一个段落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的故事内容，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故事内容去发掘一些和孩子身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啊，或者是一些人，让孩子呢就能够更好的和身边的事情联想起来。还有的一些朋友会说啊，其实我家孩子特别会读书，孩子呢喜欢摘抄一些好词好句，可是啊，在写作文的时候语句还是很生硬的，阅读能力也并不是很高，那么这就源自于只会抄没有能够很好的联想了。可能呢，真正的阅读是把书中的内容和实际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孩子才能够真正做到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那再来说说第三个能力吧，就是共情感知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读书呢，算是一场心灵的旅行和体验，好的阅读会让孩子走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或者是人物的生活场景里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感觉来体会到人物的喜怒哀乐。那么比如说我们读一本书叫做《草房子》，看到桑桑生病的段落，那么读者有可能会感觉到心里面闷闷不乐，为书中的人物而担忧。那个时候其实呢，咱们就可以明白哈，不用跟娃说什么善良啊

体谅啊，体会啊等等，孩子呢是在故事当中沉浸式的体验了，自然而然的也就读懂了人情冷暖。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让我们通过孩子的感受学会他们是不是存在一种能力，就是共情的能力，会延伸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够理解到身边的人，也是孩子情商成长的重要养分。最后呢，就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那真正的阅读不是全盘接受书中所讲的一切，而是平等对话。那么孩子认同故事，也可以提出心中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啊，我记得在曾经我家的孩子他在读这个《龟兔赛跑》，就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兔子数量比赛只是因为睡了一个觉，那如果说兔子不睡觉的话，这乌龟就没有机会能赢吗？其实在他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接纳既定的一个道理，而是讲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见解。这样的一种敢于提问辩证看待故事的习惯，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如果说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家长呢就不妨往这边来引导一下，比如说让他们先来讲一讲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给我们提取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二呢，就是能够从中找一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做到联想迁移，让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份能力。其实这种联想和迁移就能够发展到第三个能力，就是共情的能力，感知的能力，感知到人物在当时那个处境之下他的心情他的状态。最后呢，就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对的。让我们孩子在接受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接受这样的一番言论的时候，心中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问号还是要有的。这样一来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证明了他是在思考的，而他的这种思考未必是错的。

0: 好了，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的说一说我们在微信上的一位朋友哈。这位叫做征程的朋友，他说我觉得识字这件事儿呢，算是阅读的加速器，孩子认识的字越多，就可以更多的更广泛的去读书，读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但是理解能力才是方向盘，方向盘方向正确，加速器越强，那么孩子收获的也就越多，如果方向盘偏了，认识再多的字也只会偏离，那么很多的孩子陷入到了假性阅读里面，就是他们的阅读非常的流畅，认字也很多，但是呢文字只是从眼前飘过的，没有真正走入到内心。哎，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嘛，朱熹他曾讲过的三道哈，这三道是什么来着，所谓的是心道、眼道和口道，也就是说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不光要眼道和口道，更主要的是心道，这样呢才能够把读书的真谛哈能够领悟其中，而且我觉得这也算是语文学好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劲儿了。好了，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内容是这些，同样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好朋友大家的互动，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说到这边又有看到一位叫做饺子的朋友啊，他说呢在小孩上学之前呢，我还是建议家长们多让孩子去识字，利用有趣的识字书视频的方式帮助孩子提升识字量，等孩子开始慢慢的自主阅读了，对于汉字的理解才会更深，所以呢认字是必要的，但是呢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要引导孩子不光要读书，还要知道书中所讲的内容是什么。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刚才呢看到一位朋友是跟我们留言哈，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够培养出一个学霸来。其实说到这边的时候，我想到了在之前前不久看到了一篇这个推文，我觉得有一段文字是特别好的。这段文字呢是光明网来转引的中小学调查当中的一个显示，这个数据的显示呢确实也是提醒了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中低收入家庭或者是一些普普通通家庭的家长，大家呢该如何对于孩子来进行很好的教育和引导。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每天吃早餐，吃父母做的早餐的学生比吃不到的平均呢是要高了63分。还有呢就是家庭藏书200册以上的比0到25册的要高出109分。分数背后不是补课，而是大人肯早起，肯留书桌，肯把情绪咽下来。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第一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氛围，就是我们的家长尽可能的会让孩子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下共同的去生活。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到孩子的一些生活当中所必须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学习当中必须的一些东西。这个呢其实不光是咱们所说到的哈，就是我们要适时的给孩子去报一些这样的一些培训班。其实呢我觉得咱们可以来先保留到小三样哈，是什么呢，就是给孩子一个独立的小桌，还有一板教辅一定要正版的，还有就是升学的储蓄。那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孩子在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并且呢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他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今天其实咱们也是在说这个读书，我特别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关于这个研究当中的第二条，说到是家里面藏书200册以上的孩子们，平均来说啊，他们的这个分数考到这个大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分呢是550分，而0到25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的分数大概是平均在了441分。这呢不分家长是不是这个硕士啊，或者是更高的学历，是工薪还是跑车还是收银，其实他们的这个家庭当中的家长是都有的，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共通的特点，就是往往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学霸啊，夫妻双方会一人捧书一人记笔记，孩子呢也默认了看大人的这些日常，就不会把阅读当成任务了，就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去翻翻身边自己的一些这个课外的读物啊，科普的读物，甚至是教材。

我们来看啊，微信上一位叫做老周的朋友，他说呢，他说我家啊前不久干了一件事儿，也算是一件大事儿了。我老婆呢把家里面的客厅进行了大改，电视机也摘掉了。那么最靠墙的这样的一层是书架，那混着孩子的一些儿童的课本。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我会看一些跑车的手册，我的老婆会看杂志。那么我们每周呢会有一晚全家无声阅读40分钟的活动，那手机呢都是调成静音状态的。儿子呢还会经常问我老婆他咋还学，这个时候老婆也会有模有样的回应，我不懂。

所以才选。这就是在引导一来算是营造一种氛围吧。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说嘛，家长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来给孩子树立了一种这种榜样和楷模，这样的一个力量是非常棒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学霸往往都是家长这样一步一步骗过来的。当然这个骗呢肯定是一个这个双引号的哈，带引号的。可是呢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有我们的家长来这样的骗一骗孩子，孩子才能够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之下慢慢的爱上读书。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就先来说这么多的内容。如果呢我们更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也有话要说，或者是在育儿路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困惑呀，想和我们来分享的心情啊内容，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这儿呢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大家的互动交流和参与。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是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最后的一点时间来听一首歌曲，期待着您能够连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

0: 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单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海南有我。
9: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3: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6: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季的美食，这就是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夏天这个时节哈，很多朋友到大排档去品尝美食的时候，花生毛豆是必点的。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鸭脖子之外，好像花生毛豆是大家最寻常的一种选择。
1: 是是是，而且这个属于是路边大排档呢必不可少的食品。
0: 招牌的一种夏令美食哈。其实说到这个毛豆，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1: 啊，那没问题。
0: 那咱就说说关于毛豆的一些事儿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毛豆很美味，就想问问这个毛豆和大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哈？
1: 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大豆，就是一般呢，就是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黄豆，黄豆就是大豆。这个大豆呢，就是它是一个学名的叫法，因为它是就是毛豆呢，就是一个俗名的叫法，就是大豆的青春期，
0: 青年时期，
1: 青年时期
0: 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那么饱满哈。
1: 对，这个时候呢，大家食用的时候，都不是上市的时候，是根本就没有脱掉豆荚的，
0: 对，
1: 豆荚上有毛，称之为毛豆，
0: 很形象的一种说法。
1: 哎，对，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大豆
0: 啊，就大豆青春年少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那我们说哈，夏天吃毛豆，它不仅仅美味，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
1: 是，
0: 大豆中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夏天我们这个流汗啊，水分流失比较多，多补充一点钾是好的。
1: 对，
0: 还有大豆中的膳食纤维，对身体也很好。
1: 对，这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0: 我们到大排档是可以买到毛豆的，其实一盘的价格呢也不便宜，比如说你花生毛豆拼一盘，怎么也得8-9块钱、10块钱以上了哈。
1: 对，现在是越来越贵了啊。
0: 是，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家里做的话哈，咱们就从挑选毛豆这个带豆荚的毛豆开始说起。我去买的话，我怎么挑选呢？
1: 这个应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还一个就是我说什么，第一呢，就是先看这外表光鲜不光鲜，这个非常之重要。如果说还有这个光

0: 间呢是不是均匀？
1: 嗯。
0: 啊，如果说在这一堆毛豆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两个豆荚是黄的，
1: 嗯，
0: 就是我建议不要买。
1: 为什么有黄的不能买呢？
0: 因为什么呢？这些豆子呀，就是它是没有到成熟期，但是呢，就是它在摘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有黄的的，它
1: 嗯，
0: 还没有到那黄的时候，不应该有黄的呢。这个呢，就说明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也后熟嘛，
1: 嗯，
0: 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饱满的毛豆，它已经开始变黄了，
1: 哦。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1: 就是说，这个毛豆不够新鲜了。
0: 对，
1: 嗯。
0: 啊，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变黄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它从距离从摘下来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就间隔就长了，最好不要买，
1: 哦，
0: 啊，
1: 这是鉴别的一个标准。
0: 这是一个标准。还有这一堆豆子里面，一定要仔细看，你可以扒拉扒拉，就是说不能有腐烂的。有腐烂的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运输或者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被水泡过了，就是
1: 嗯。
0: 比如说赶上雨水比较大。它比如装在麻袋里头，它被水泡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沤了，
1: 对，沤
0: 这
1: 了
0: 个，
1: 就烂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毛豆呢，新鲜的毛豆，没有一个是糟践的，
1: 哦，都是能吃的。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观一叶而知秋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两个坏的，就必定注定了。他所出售的这些毛豆都是不新鲜的。
1: 哦，这是信号。告诉你，它采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它在来路的过程中，它被沤了，是吧？它水分比较大，
0: 对，
1: 嗯，
0: 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就是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不法小商贩，
1: 嗯，
0: 就是他们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毛豆就卖得比别人快，他呢。价钱呢就卖的比较便宜，但是呢，他用别的方式找回来了
1: 他用什么方式找回来了？
0: 卖以前用水泡，
1: 就会显得这个比较碧绿，是
0: 哎，
1: 吧？
0: 对，
1: 嗯。
0: 啊，说这样的，如果说但是他今天卖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极个别的开始腐
1: 烂
0: 烂，
1: 了。哦，他用水泡。
0: 对，这个呢就很容易鉴别，
1: 嗯。
0: 就是凡是，就是说我们买的要买上下都干松的，啊，底下有水。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就是有的小贩呢，可能他没用水泡过，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保湿，
1: 嗯。
0: 要隔一会儿就往上喷一次水，这样
1: 哦，
0: 的也不好。
1: 拿个喷壶是吧？
0: 哎，对，我们还是最好买那些比较干松的，
1: 嗯，
0: 就是哪怕就是稍微有点萎蔫，
1: 哦，
0: 啊，但是呢，这个萎蔫呢是因为没有及时喷水造成的萎蔫，这个没有关系，
1: 哦，
0: 还得饱满，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所以您净瘪子也不行
1: 你
0: 啊。
1: 吃着吃着，这里面就豆就一点儿啊，
0: 对，
1: 吃着不过瘾。
0: 是，
1: 这是挑选毛豆的几个小窍门，
0: 啊对，
1: 不能有黄豆荚的，是吧？
0: 对，
1: 不能有腐
0: 不
1: 烂
0: 能有
1: 的。
0: 腐烂的，
1: 要饱满的、干松的，
0: 对，
1: 嗯，这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买到一些卖相也好、品质也比较好的毛豆。那拿回家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
0: 这加工呢，这个因为毛豆啊，它是在秧子上长的，
1: 嗯，
0: 离地面远，它不像花生似的，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冲洗。啊，这个冲洗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很洁净。
1: 嗯。那冲洗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种最简单的煮毛豆，
0: 比如这盐水毛豆
1: 嗯，
0: 是吧？这个呢可以加一点花椒，大排档啊，就是喜欢呢再加一点辣椒，干辣椒啊，这个也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开了可以下毛豆比较好。
1: 哦。
0: 啊，为什么说水开了下是最好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毛豆下去以后，相对来说受热均匀。
1: 哦，
0: 啊，如果说一股脑的全下去，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靠近火苗的地方，它受热的这个时间要
1: 长，
0: 比上面的要长。
1: 嗯，
0: 啊，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呢，咱们家里啊，就是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翻锅不方便。如果锅比较小的话，啊。咱们经常，比如说经常用小锅煮，翻锅可不方便了。所以，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锅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先放水，
1: 嗯，
0: 后下毛豆，水开了以后下毛豆，这样的话呢，不牵扯到翻锅的问题。
1: 它就自然就均匀的沸腾了。
0: 对，这一上下的层的毛豆呢，就是几乎它的受热是一样的。
1: 哦，这是下了锅之后哈，您还放了点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1: 花椒，
0: 盐，
1: 其他的都不用放了。

0: 其他的就不用了。这么着也，您就关键是掌握好，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口味就行了。
1: 很多朋友我看那个毛豆做的挺精细的，下锅之前还把那豆荚的两端呢都给剪了，觉得这样更入味儿。您觉得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毛豆啊，就是它的皮啊特别的薄，而且在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很多豆荚它会微微的开裂啊，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么再做了。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多情况呢，就是过去啊，很多就是餐馆儿，他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卖相，
1: 附加
0: 哎，
1: 值，
0: 附加值，说你看我这个制作的多精细呀，啊，毛豆必须要剪掉两头，为了便于它入味儿。它实际上就是它入味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不像煮花生是吧？
0: 对，因为它豆荚会自然开裂，煮到一定程度，就是打弯的那一侧，哈，它就开裂了，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啊，我说你给搅开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啊！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给它都搅断了以后，就是它容易最后
1: 散喽，
0: 散了，最后豆掉出来。
1: 这是盐水毛豆哈，
0: 盐水毛豆，
1: 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注意到李老师没有放过多的调料，就放了点花椒，没放大料啊、桂皮呀、各种各样的
0: 对对
1: 哈，
0: 对，因为什么呢？毛豆啊，就是它的，我们要吃它的那种豆青气，或者说呢，有一点豆腥气。咱们平时老觉得这说这腥气不好，实际上这种很清新的东西，要是没有腥气都没有了，那就不好吃了。就跟吃鱼一样，说这个鱼要是一点儿都不腥，咱们所说的说这鱼不腥，指的是腥气很微弱。但这腥气本身是它新鲜的，也是一个标志之一。
1: 所以还要品尝这个毛豆原味儿，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它那种醇厚的天然的味道，
0: 是是是，所以这调味料呢，就是不宜太多。
1: 不要放太多的这个调味料。那其实除了这个盐水毛豆哈，还有糟毛豆，还有一个毛豆茄子的做法。
0: 啊，对，
1: 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夏令美食毛豆，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您聊到的是夏季的一种美食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毛豆哈，除了盐水毛豆之外，还有些朋友愿意吃这个糟卤的毛豆，这也挺有风味的一种做法。
0: 对，这个风味儿，它本身是南方的味道，江南的味道，啊，江苏啊，浙江啊，上海啊，等等等等。经过我的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的去找这个糟，啊，
1: 您经过我平台的推广，有更多的朋友愿意用糟。
0: 对对对对，非常爱吃这个糟毛豆。这个糟毛豆呢，实际上它的制作方法呀，就是比咱们这个就这个椒盐毛豆啊，还要简单的多。啊，
1: 那您先说说这糟是什么东西吧？
0: 这个糟卤啊，它是制作黄酒的一个副产品啊，它是呢，里面呢含有黄酒的成分，但是呢，里面又加入了比如这个什么这个大料啊，等等等等，就是它有一个配方，加入了很多种调味料在里头，还有盐的成分，就是以这个黄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么一个材料啊，它是黄酒的副产品。
1: 这种糟卤我们在超市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0: 现在就是很多大的超市就是应该是有的，
1: 对，大型超市都有。
0: 对，或者一些呢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啊，我们去卖调料的地方。
1: 对。一瓶也不是很贵，
0: 哎，对，一瓶好像是现在是5.5块。
1: 5.5块
0: 对，
1: 哈，
0: 我要去的话5块。
1: 给您打折
0: 啊，
1: 了，
0: 打折了，买的多。
1: 可能品牌不同哈，容量不同，这个价格稍有这个
0: 哎，
1: 浮动，
0: 对对对，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您能买着，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我们糟卤也有了这个毛豆也买来了，需要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呢？就是我这做法跟上海人也不太一样，上海人呢就是又是剪掉两头啊，我还是主张就是不剪。这个当然剪掉两头呢，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制作起来更快，它更迅速。
1: 入味更容易。
0: 哎，它更。

0: 迅速，啊，我这个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就是还是前面是一样，把这水烧开，
1: 嗯。
0: 还是这锅呢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呢，然后把洗干净的毛豆啊，就给放到开水里面，
1: 嗯。
0: 放进去以后呢，你看它煮，这个时间呢要远远的要少于就是咱们煮这椒盐毛豆的时间，哎，
1: 盐水毛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要短于那个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上海这个糟毛豆，
1: 它是脆口的。
0: 哎，对，为什么是脆口的呢？就是它这特别注重卖相，
1: 嗯，
0: 要保证啊，它那个
1: 碧绿。
0: 皮，对，不能褪黄。这个皮要是转成黄颜色，这卖相就差了。
1: 哦。
0: 这皮一黄，这豆子就面了。它为了要这个表皮这个翠绿色，所以里面这个豆子呢，就是还是比较是偏硬的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啊，我煮一会儿，你观察，观察这豆子必须得给它煮熟了，煮透
1: 嗯，
0: 了啊。你要是不煮透了以后呢，它豆腥气太大，
1: 对，还半生着呢。
0: 哎，这也不好
1: 嗯，
0: 啊。给它煮透了以后，这煮透了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哎，你看这豆荚呢，有个别的开始裂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不要等它都裂，你从上面看，已经出现了有裂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表面保证还是翠绿的。这时候呢，又断生了，
1: 嗯。
0: 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净了，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头，
1: 嗯，
0: 然后把这糟啊，徐徐的转着圈的给它倒进去。
1: 嗯，就是一瓶糟我都倒进去，看您煮多少毛豆了。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像我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你知
1: 嗯，
0: 道吧，是不舍得呀，就是把这个糟啊，就是完全的没过这个毛豆。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比如是倒这个毛豆的1/2，
1: 嗯，嗯。
0: 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翻一次，啊，这么着不就省糟了吗？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在冰箱里面连冰镇，然后再这么翻，
1: 嗯，
0: 啊，是这么完成的。
1: 那得浸泡多久这个才能入了味儿啊？
0: 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按照这个上海人的制作方法，就是搅掉两头，当然还是先给它煮熟啊，然后再剪掉两头。这我跟上海这个上海人啊，跟这个我说这个程序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啊。他们呢，
1: 先剪两头再
0: 先剪两
1: 煮，
0: 头，这
1: 哦，
0: 容易往外掉豆
1: 对。
0: 啊。这而且容易灌水
1: 嗯，
0: 啊，这个不好。
1: 水塌塌的。
0: 哎，对，这他那倒省糟，反正是啊。我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搅的话，搅的我也做过哈。比如有的时候你家里哈来朋友，为了卖相好看。捡起来一看，哎呦，这个下的功夫真大！这个，
1: 对呀。
0: 剪掉两头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先煮后搅啊。先煮后搅呢，放在冰箱里面镇，一般的来说，1到2个小时，足可以了。
1: 哦，1到2个小时。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搅掉两头，就得3、4个小时。
1: 哦，那3、4个小时，您要是这糟没过一半的话，还得不停的翻腾。
0: 对，就是说，比如我勤快点的话。比如过半个小时翻一回，
1: 嗯，
0: 啊，晚点的话一过1个小时翻一回啊，
1: 所以还是麻烦一点
0: 还
1: 哈。
0: 是麻烦一点啊，因
1: 哦，
0: 为你省糟啊。
1: 嗯，那很多朋友觉得我比李老师还会过日子，这
0: 嗯，
1: 糟吧，我这毛豆都捞出去了，我觉得这糟还有味儿呢，我能不能重复利用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糟一旦接触了这个毛豆以后，就是它很容易腐败。
1: 哦，
0: 如果不接触这个毛豆，没问题。就是您给敞着盖儿还剩半瓶，绝对不坏，高盐食品。接触了毛豆以后啊，它把毛豆里面的水分给拿出来了，稀释了，它容易腐败。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糟，它只是味道变淡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能够啊，比如说立刻又泡上了新的毛豆，
1: 嗯。
0: 这糟算利用上了。如果说您打算再放几天，这个
1: 不行，
0: 对健康就不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季哈，很多东西都容易腐败，
0: 对，
1: 所以这种风险我们还是不要冒了。
0: 啊，是是是，
1: 为了节省那块八毛的是
0: 对对
1: 吧？
0: 对，
1: 嗯，
0: 您再吃坏了，你再，
1: 就是哈，所以糟还是要不要重复利用的好。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盐水毛豆，还有糟毛豆。您刚才说的这个椒盐毛豆其实就是盐水毛豆，对吗？
0: 对，就是花椒，标准的盐水毛豆是不搁花椒，
1: 啊，就连花椒都不搁，
0: 哎，对，它就是盐。
1: 嗯，然后豆子那种本来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就是其他调味料全不要。
1: 刚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这个煮毛豆、糟毛豆之外，还有一个毛豆茄子。
0: 哎，对，毛豆。

0: 有烧茄子，特别爱吃烧茄子。这个烧茄子呢，唯独是在夏季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品种，就是毛豆烧茄子。这个时候呢，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调节口感啊，因为这个茄子非常软烂，它过油以后，啊，这个毛豆呢，它能够丰富一下口感。还有一个呢，这个烧茄子它黑乎乎的，它的颜色非常不好啊。这个时候配上这种鲜艳的这种颜色，绿色啊，这个时候呢，丰富颜色啊，这么两方面的作用。
1: 那就是在烧茄子的过程中放入毛豆，
0: 哎，放入毛豆，
1: 两方面的调节哈，
0: 对，这
1: 可
0: 毛
1: 能
0: 豆是去掉豆荚的毛豆，
1: 肯定是去掉豆荚，不能带着毛的那个毛豆。如果您觉得平时的烧茄子这个卖相差了点儿是吧，口感也单调了一点儿，不妨就在制作烧茄子的过程中加入毛豆。
0: 哎，对啊。
1: 而且经过李老师的介绍哈，无论您是尝试海派的这个糟毛豆也好，都可以为您夏日的餐桌或者说漫长的夏夜增添一道美味的夏令美食，希望您能够试一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0: 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令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夏夜漫漫哈，很多朋友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
0: 嗯，
1: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1: 对，
0: 啊，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功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啊，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啊，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
1: 嗯，
0: 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
0: 嗯，
1: 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
0: 嗯，
1: 李奇功，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啊，老先生意思，
1: 啊，
0: 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
0: 嗯，
1: 啊，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啊，得领你的情嘛。
1: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
0: 嗯。
1: 说那时候就让我带回来了，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0: 随意的一扔，
1: 哎，哎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

0: 是吧？
1: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 价
0: 哎，
1: 哈，
0: 对，当时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1: 这是平地惊雷
0: 啊，他
1: 呀，
0: 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它给煮的特别面乎。
1: 还入味儿，还面乎
0: 对，
1: 哈。
0: 这可费了劲了，
1: 是吧？
0: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不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1: 对，
0: 这搁的盐呢就要比咱们要多。
1: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0: 哎，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开儿，烧一开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啊，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开儿给它弄面了。
1: 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0: 哎，对，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
1: 对，
0: 感觉这不太容易。
1: 是，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0: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1: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
0: 对，没错。
1: 啊！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
0: 还
1: 分
0: 没便
1: 在
0: 宜了，咱们在这儿没便宜
1: 对，
0: 了。
1: 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是吧？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我们看给谁做，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啊。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0: 挑选的，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不买糊着泥的。
1: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0: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1: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0: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1: 品质不是最好
0: 对，
1: 的。
0: 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1: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0: 对，
1: 它未来的口感。
0: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那怎么办呀？
1: 就沙土
0: 哎，
1: 地最
0: 只有
1: 好嘛，
0: 沙土地能满足这
1: 供
0: 要求。
1: 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0: 对，又不积水，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1: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0: 哎，对，沙土地的，
1: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0: 对，
1: 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0: 这个太容易了，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1: 饱满的、
0: 哎，
1: 成熟的，
0: 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1: 比较平、
0: 哎比较平的，颜
1: 模
0: 色
1: 糊
0: 发
1: 的。
0: 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水分含量大的，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0: 哎，
1: 哈。
0: 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1: 就跟年轮似的，
0: 啊，
1: 花纹清晰深刻哈。
0: 对。
1: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0: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 为什么要留2天？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让这花生仁。

0: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1: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0: 好像呢，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1: 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0: 哎，对，啊，
1: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2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甜度也更好了。我
0: 对，
1: 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和您聊到的是一种夏令的美食——煮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2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0: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1: 这
0: 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1: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0: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1: 哦，
0: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1: 就把水给吸进去，
0: 哎，吸进去了，
1: 那就
0: 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1: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0: 然后都是泥，经过2天的晾晒，
1: 就更不好洗了。
0: 就更不好洗了。您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1: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0: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的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再经过2次淘洗，就是一共3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1: 3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了。
0: 啊，差不多了。你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1: 有老太太洗10遍8遍的，
0: 她非要见清水。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种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种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1: 哦，对呀，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儿啊。
0: 哎，我这入味儿呢是通过浸泡。
1: 哦。
0: 啊，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1: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0: 哎，对，不会影响。
1: 嗯。
0: 那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1: 嗯。所以说您洗3遍就差不多了。
0: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7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10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1: 那咱就说说7月份这花生吧。
0: 哎，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花椒，大料，桂皮，
1: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0: 哎，放在里面煮。
1: 啊，
0: 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
1: 哦，
0: 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10分钟到20分钟，
1: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状态。
0: 开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添一点。
1: 水宽一点。
0: 对。

0: 这个时候，比如煮上20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20分钟，花生您下去，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又见着开锅了，5分钟足够了，不要再超过5分钟了，再超过5分钟，这个花生很快就灭了。
1: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0: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那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1: 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哈，
0: 对，
1: 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0: 对，
1: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0: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啊，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1: 交换，
0: 就跑了，跑了。这样呢，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1: 哎，所以这花生呢？
0: 这它就有味道了，是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1: 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0: 哎，如果您要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啊，哎，就
1: 给
0: 把
1: 它
0: 它
1: 压上。
0: 压上，然后您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1: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0: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1: 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儿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环节。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不捏口的，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1: 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0: 这个时间啊，大约2个小时吧，
1: 2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
0: 哎，
1: 儿了。
0: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1: 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0: 对，
1: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0: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呢，就是我主张这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就是比如说呢，头天晚上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1: 那是不是时间要适
0: 就
1: 当
0: 是
1: 的延
0: 咱们
1: 长？
0: 吃着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1: 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再见一个开。
0: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1: 我们在这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0: 是是是，
1: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0: 这看那是肯定的啊。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呢？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1: 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0: 对，
1: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0: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
1: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
0: 吧？
1: 是一个
0: 对，
1: 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0: 对，
1: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0: 是，
1: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
0: 对
1: 的。
0: 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2个豆以上
1: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在回忆哈，您给。

0: 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啊，是两个豆以上的，
1: 是
0: 都是您精挑细选的。
1: 对对对对，
0: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1: 没有没有。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5: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

0: 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6: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呢是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我们的这一时段，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来向各位朋友直播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那么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关注一下咱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可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多的丰富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国庆过海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国庆假期临近了嘛，7天的时间，如果朋友们再稍微硬核一点，请了中间这3天假，差不多是13天的假期哈，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说是出岛去玩一玩。那在国庆期间呢，琼州海峡也是迎来了探亲、旅游、自驾等叠加的一个出行高峰。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在港口方面了解到，现场的话呢，是为了应对即将激增的过海客流车流，海口这个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运力的扩容，包括安全的防控，以及交通运输，再到暖心的服务方面，都是全方位升级的，全力的保障群众的安全，顺畅舒心过海。
1: 没错，那么针对于在国庆假期出行的峰值，琼州海峡呢提前铺开了饱和式的运力投入，打消了群众过海难、等船久这样的一些顾虑和问题。那首先呢是海峡股份啊，是在海安航线投入到了47艘船舶常态化运营，日常呢是日均开设了280个航次，单日可以承载是超过10万人次的旅客，还有2万余台的车辆进行通行。另外呢，就是出行高峰时段，航次呢是可以增加到290个，这样呢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到过海的承运能力。那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结合当前的新能源车辆自驾出行的热潮，咱们的海峡股份呢是开设了新能源车辆的专属运输专班，在国庆假期每日保底也是开行30个专班，那峰值日啊，是可以来保证是有4000辆的新能源车辆顺利过海。同时呢，在港区当中还专门的划分了一些，比如说专属通道啊、带渡区域以及停泊点位，实现的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是分区带渡、分开承载，杜绝混行安全隐患。那另外呢，就是琼贵航线3艘船舶是常态化值守，这样也能够更好的来满足跨区域出行旅客的过海需求。
0: 是的，安全啊是过海出行的底线。目前呢，海口3港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码头营运船舶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夯实通航安全基础。那么为了破解节假日港区拥堵的难题，海口3港也是联动了交管部门前置查验关口，在 G15 高速的路段设置小车预约查验点，提前完成了车辆的核验和分流，从源头减轻港区的通行压力。同时呢，严格落实了2小时进港的预约规则，动态研判车流、客流峰值，精准的去调配通行的资源。那么新海港和秀英港呢，将会通过错位运营互补发力，优化大小车、人车通行的路线，实现分层分流、互不干扰，来提升港口的通行效率啊。这是港口方面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大家出岛的时候一定是注意啊，要先买票啊，凭票过海，而且也不能到得太早，到得太早也不让进。那不只是如此，在咱们的空港，也就是机场方面，其实在今年的国庆前夕也是迎来了一些变化。我之前

0: 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就是会遇到过那种就是飞机因为航班的某些原因延迟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交通限流哈。然后结果呢，那个时候你可能刚好就是卡在了一个饭点上，你就很饿。有的时候你又觉得机场的那个吃的呀，哎呀，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下不了手。但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说去考虑是不是要买一些这个方便面呀，或者是快速的一些食品。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哎，要是能点外卖就好了。现在这事儿还真实现了。
1: 没错，这个消息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方便，也特别的贴心哈。那就在27号，我们的记者呢是在美兰机场这边看到 T2 航站楼出发大厅当中呢是有数台造型非常灵动小巧的美团小黄蜂，它在配送这个相关的一些外卖哈，可以说呢也是平稳的能够避让到过往的一些游客啊旅客，精准的行驶到各个登机口，这样一来呢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朋友非常的好奇。那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便民服务，它其实呢是在24号的时候就正式的上线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解决候机的这些乘客朋友，大家因为候机时间紧张，往返到商铺取餐比较繁琐，时间来不及这样的痛点。
0: 尤其是像咱们机场这种免税的大天堂，
1: 是的，
0: 就是你如果说在某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吃的又在另一个区域的话，其实根本是来不及的。
1: 对，而且呢，尤其是赶到飞机，如果是出现了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延误的情况之下，这边真的是不敢走。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的一些朋友感觉到这个比如说买外卖并不是非常的方便。那么现在呢，有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在不断的升级，提升咱们旅客的出行体验。那旅客呢，不需要奔波在航站楼的各个商铺之间了，只需要老实的坐在这个候机的座位上面，然后通过咱们美团的 APP 美兰机场专区，在这个小程序也好，或者是扫描当时手下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码哈，咱们就可以来查找一下入住的商户所带到的一些商品，比如说餐饮呐、饮品呐等等。下单之后呢，这个小黄蜂机器人呢就会非常快速的接单，并且取餐，全程实现的是让它来给我们配送。那现在呢，记者还特别的有意思，他实地的检测了一下，这机器人最快10分钟就能够完成到整个的配送的过程，还是非常高效的，
0: 比酒店的要快一点哈。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酒店它是在不同的楼层啊，然后这个送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那在机场的话，因为是纯平面嘛，所以很多的这个配送车辆，只要它能规划好路线的话，就能很快的解决大家的一个吃饭的问题了。那这次美兰机场所通用的小黄蜂机器人也是配备了多维度的智能传感器，具备厘米级的精准定位，以及自主规划最优路径、动态智能避障、主动礼让行人等成熟的智能能力。行驶的过程当中啊，机器人全程是平稳运行的，遇到行人会及时减速和避让。那也代表着你点了一碗海南粉，它一定不会撒汤。
1: 哎，没错哈，而且它是非常适配到咱们机场人流量高频次流动这样的一个出行场景的，所以说这个小小的机器人，不要看它小啊，真的是第一很礼貌，第二很高效哈。它的这个优点非常的多，全程能够保证到咱们所要的一些商品是安全、规范、有序的送达到目的地。那目前来说，咱们可以点点什么呢？啊，咱们常吃的什么肯德基啊、星巴克呀、罗森呐、包括这个豌豆面哈，都是可以实现到机器人来进行配送的，涵盖面很广，简餐、饮品、零食啊，都可以送到咱们顾客的手边，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啊，这个十一期间咱们去到美兰机场，就算咱买东西比较方便，时间比较宽裕，咱们也可以试一下，
0: 体验一下。我想让他给我送送免税品，行吗？
1: 这个要看这个扫码之后啊，咱们是有一个这个目录清单的，通过这个目录清单是可以查询得到的。
0: 是的，那也是丰富了大家的一个消费的选择哈。我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愿望啊，就是在刚才能送这个免税品之外，额外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能够多点商户进来啊。
1: 哎，是的，
0: 是。 咱们最近的话要关注的就是出行这方面一定是更多的啊，因为咱们海口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那到了假期当中，不管是进岛的也好还是出岛的也好，这个人流量都是交互错杂的。那出岛的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港口还有码头方面的一些这个进程，而在岛

0: 岛内的朋友们呢，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出行是不是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再加上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海口也是一个老龄化非常友好的城市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老年的出行服务体系，我们在今年的国庆之前也是又进行了一些深化，有了一些这种公交加敬老爱老的特色的服务。
1: 没错，那咱们海口公交呢，是在24号在原来开通的25条适老主题的公交线路的基础之上，现在呢又增设了2条适老专线，分别是 J64 和618路，那么进一步的来扩容了全市的这种适老交通服务网络，让咱们的老年群体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是更加的便捷、安心和安全了。那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适老线路哈，我们的记者呢是搭乘了 G64路适老主题的公交车。首先呢，就是车厢当中的这种敬老标识是非常醒目的，专属的优先座位规范排列，而且呢，这个比较低的一个地板，它的车辆呢是会让我们的在这个停靠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平稳，这样呢也方便到上课和下课。那么简约贴心的适老配置，让更多的一些老年人能够感受到咱们公交便民的温度。
0: 嗯，是的，那么海口的公交这边的适老主题路线呢，目前是已经覆盖了城区的主要通勤以及生活的片区，形成了成熟完善的敬老公交的服务体系。各适老线路啊，都是严格落实了老年乘客优先乘车以及优惠乘车的这样的一些惠民的政策，依托标准化、人性化的服务，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的出行难、乘车不便这些问题，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那另外呢，这次新增的 G64 以及618这两条线路也是聚焦了老年人高频出行的场景，线路也是重点串联了城市核心的居民区、医疗机构以及便民菜市场还有休闲公园这些重点的区域，精准匹配老年人就医、采购、休闲这些日常出行的需求，可以提升重点民生区域的公交可达性。路线也是采用了统一的这种低地板、低入口的专用公交车辆，从硬件上就降低了老年人上下车的一个门槛，规避了跨步登高所带来的安全隐患。车厢内呢也是常态化的设置了专属的爱心座椅，配套完善的敬老宣传标识，全方位的去适配老年乘客的一个出行的特点。那老年朋友们其实在乘坐公交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啊，新增的这两条适老化的专线，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出行一定会变得更加的顺畅。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就是这个事儿，一说到就悔不当初啊。
1: 没错，
0: 看到好吃的就控制不住自己。
1: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啊，没有一斤肉它是冤枉的，是白长的哈。
0: 是的，
1: 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容易让我们改也改不掉，每次见到它都是控制不住的这样
0: 又爱又恨的。
1: 对，糖油混合物。
0: 是的哈，就是不管是早餐的手抓饼也好，还是起酥的面包，哇，我就感觉突然被打了两枪的感觉，还有夜宵的方便面以及香喷喷的蛋炒饭啊，全是它的重灾区。它只是看着不是很油腻，但是是糖和油的强强联手，让热量直接翻倍，吃下去啊，血糖飙升，这个脂肪也更容易囤积，而且特别容易让人上瘾。
1: 没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怪事，就是明明吃饱了，但是我们还能塞点什么。吃完了一顿之后呢，我们能塞一块蛋糕或者是一根油条，
0: 我起来我还能再吃。
1: 没错，那吃了一口手抓饼之后，咱们就根本停不下来了，就不知不觉呢，一张饼就这么吃完了。之后啊，这个反应人人都有，
0: 再来一张。
1: 再来一张。可是想一想呢，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管不住嘴？起先呢，我是这一张我都没打算吃的，为什么现在开始想第二张了？这种自控能力怎么会这么差？原来啊，这个糖油混合物很精准的拿捏了我们的大脑。
0: 对啊，因为它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可以说就是吃的口感好啊，饱腹感又弱，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而身体呢又会优先储存这一类食物转化的脂肪，所以它长胖的速度就会远远超过单纯吃油或者是单纯吃糖啊。而且啊，将脂肪和糖结合起来还会导致显著更多的多巴胺的释放，而导致过度的进食。就我们简单来说，陷入了一个循环，就是想吃，吃了很快乐，吃完还想吃，就这样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对对对，
1: 哎，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如果长期的摄入这些糖油混合物的话，是非常有伤害的。第一呢，就是高热量和成瘾性会让我们的身体肥胖，而且呢，这种肥胖哈，是因为它是对于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了太多的食物了。
0: 是的，
1: 哎，吃的多，糖油混合物属于高热量的食物，就会导致到我们肥胖。那肥胖会引发什么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它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所以呢，这个糖油混合物还要特别的注意。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心血管疾病啊，也是这样的。因为太多的饱和脂肪酸会提高血液当中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它的一个水平。那么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的含量高了就会导致我们患这个心脏病啊、中风的风险提高。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是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的。
0: 是的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吧，哪类食物是最常见的糖油混合物。首先就是含糖的主食
1: 啊，
0: 油条、油饼、炸面包、麻团、炒饭、手抓饼、方便面。
1: 还有一个你没有说到，我特别爱吃
0: 啊，
1: 糖油饼儿
0: 啊，
1: 就是非常典型的哈。
0: 是
1: 因为它上面是刷了一层红糖嘛，
0: 啊，
1: 所以吃起来那个红糖又是脆脆的，
0: 红糖粑粑。
1: 对，真的是欲罢不能。
0: 就是大量加了糖或者油的菜啊，所有的鱼香肉丝儿、锅包肉、糖醋排骨，我感觉东北菜这一下就中了枪了。炸鸡、拔丝红薯啊，这全都是糖油混合的菜。还有零食糕点、肉松面包、曲奇饼干、甜甜圈、起酥皮儿的月饼啊、薯条、薯片儿啊，这全都是中枪了啊。还有部分的饮品，比如说含了奶盖的奶茶啊，这些全部都是糖油混合物。
1: 所以在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说一下我们怎么吃啊。第一，减少食用的频次。第二，咱们要学会科学的搭配，一定要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另外，要定制一些属于自己的健康版本的饮食，就尽量的少吃这种糖油混合物。另外呢，吃饭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最后再来吃主食，这样能够提高饱腹感并且平稳血糖。
0: 没错啊，希望大家吃的时候还是多留个心眼儿了，少碰糖油组合，把热量关口给把控住，健康才不容易失控。时间来到了18:26，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啦，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医院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

0: 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 严厉打

0: 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5: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5: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9: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4: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 2026显示，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
3: 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截至2026年6月，
2: 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 177%。 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 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 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 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万亿千瓦时， 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 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预测2026年， 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 预计到2028年， 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 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1: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 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个百分点。 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已连续5个月在 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 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8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

0: 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4: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9: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1: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0: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4.6%， 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

0: 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万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101.8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举行。

行。新力量崛起，海南半导体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海南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研讨会在海口举办。在基层今天播出，夫妻搭档奋战工地一线，用坚守铸造城市新地标。太空蛇瓜安家谈丰阳湿地，湿地研学天心课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28日至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以个人自学、集体学习、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议题纳入法治轨道，提升依法治市水平。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现职市级领导干部参加学习。读书班期间，与会人员读原著、学原文，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从法到点：美丽家园的法治基石》，集体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等材料。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发言。范少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长期政治任务，自觉将法治要求贯穿各领域工作，以法治方式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范少军指出，要坚持以法治保障改革有序推进，用法律的确定性给改革上保险，及时推动改革成果入法入规，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保障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效。要坚持以法治护航发展，提质增效，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精准施策推进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要坚持以法治守牢生态保护底线，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与贯彻执行，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部门协同、行刑衔接机制，依法从严查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各类违法行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以法治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健全完善风险研判、评估、防控协同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要坚持以党建把牢法治建设方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与法治思维相结合，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确保全面依法治市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海口台消息，9月28日，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童贵婵出席。会上，童贵婵就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有关情况作发布。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将于10月28日至30日在海口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本次会议由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会议以联动自贸港、携手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亚太城市未来为主题，会议总规模人数约400人，目前已向亚太区20余国约100名外方人员发出邀请，参会嘉宾涵盖国际组织负责人、亚太区多国省市领导、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会员城市代表、海口国际友城代表、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及研究机构代表等。会议期间将举行主题论坛、友城及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以及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青年发展对话会、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海洋经济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交流会、2026海口东盟国家驻广州总领事馆对话会暨亚太经贸对接活动等活动，并将配套开展多场城市主题展、商务对接等，展示海口打造六个之城成效，深化与亚太地区各城市的友好交流合作，提升海口城市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海口台消息，方寸芯片承载产业新动能。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释放的政策红利，吸引国内半导体企业纷纷抢滩海南，4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半导体产业

0: 也加速集聚，一批企业一边抓生产制造，一边深耕芯片研发，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在海南瑞骏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制造车间内，从这里封装完成的产品不仅发往全国，更是批量出口海外。落地海口综合保税区两年多来，瑞骏半导体专注半导体元器件封装测试，今年以来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不断涌入，让企业产品的销售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海南瑞骏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泽军：
1: 订单量呢是基本上三个月做不完的订单，那中间想到了自贸港很多的优惠的政策，这里面包括我们的有1000多万的设备从国外进来的话的零关税，还有那增值税也没有交的，那我们的企业的负担就少很多了。
0: 国内半导体 IP 龙头新元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也在海口加快生产，企业深耕芯片设计，主营可穿戴设备的芯片 IP 与算法解决方案，是较早落地海南的芯片设计企业。落地海南以来，新元把人才本土化作为重点方向，联动本地高校，让更多海南学子在家门口从事集成电路生产，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新元海南有限公司资深人事行政总监云玲：
2: 截止到今年的7月，那公司的员工人数已经破百，其中有62%的员工毕业于海南大学，57%的人才是海南籍。除了是帮助公司这边招引到相关的人才，其实也是对于海南这个行业的发展去吸引人才的。
0: 一制造一研发，两家企业是海南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海南半导体产业链已涵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整机制造、保税维修、再制造四个环节，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集聚，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正加快构建。海口市科工信局副局长冯宁：
3: 我们对标国内半导体十大产业链的环节，明确了15发展方向，未来将向招引与培育双轮驱动，存量与增量双向发力，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聚区。
0: 海口台消息，9月28日，聚建新生，启迪未来，海南聚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研讨会在海口招商局大厦举行。据了解，海南首家机器人零售旗舰店计划落地秀英区，将覆盖集采展示、科普教育、二次研发、租赁交付及售后运维等多元功能，串联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全链路资源。本次活动聚焦聚深智能前沿赛道，与会人员共同探讨海南自贸港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落地实践路径与生态构建方向，为区域未来产业的集聚发展积蓄动能。研讨会上，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负责人结合自贸港封关运作背景下的政策利好、区位禀赋与市场潜力，对聚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作出系统解读，为意向布局自贸港智能新赛道的企业提供可参考的落地发展思路。参会人员还围绕人工智能与聚深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企业在自贸港的落地机遇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当前秀英区正有序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布局，下一步秀英区将不断完善产业发展工作机制，优化配套扶持政策，强化人才、资金、载体等各类要素保障，持续培育聚深智能产业良好生态，推动秀英逐步打造成为区域性聚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展示、交易、出海的集聚高地。海口台消息，在椰城大地，一批重点项目正全速攻坚，加快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精工细作，用汗水与匠心撑起项目建设加速度。在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施工现场，200余名建设者正进行外立面、幕墙、玻璃安装、室内精装修等施工作业。施工现场既有坚守岗位的技术能手，也有并肩奋斗的夫妻搭档。机电安装工人张林芳、贝维双夫妇半年前跟随施工团队来到海口扎根项目一线，工地的日子忙碌而充实，两人朝夕相伴，默契配合，在钢筋管线之间并肩作业，日复一日的坚守，不仅见证着项目拔节生长，也让这对远道而来的建设者对这座滨海城市生出了别样的感情。机电安装工人张林芳：
4: 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赶赶海，去钓钓鱼，可以去沙滩娱乐一下、玩耍一下，还是挺好的。
0: 机电安装工人被围双。
5: 到时候修好的话，我就带小孩来玩一下。他说这里的大海很美，然后他想看一下大船，来这里看一下大海。
0: 平凡的岗位，不凡的坚守，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的背后，正是无数建设者们的拼劲和韧劲。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建成后将整合办公、精品酒店、配套服务等多元功能，进一步完善江东新区商务配套，为片区总部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吴少林：
6: 项目整体进度的话是已经超过了70%了，办公楼这个幕墙的话是已经完成了90%，机电安装呢现在也是完成了超80%，室内的精装修是已经完成了10%左右。项目整体的一个交付进度呢是到2027年的6月底。
0: 高楼拔地而起，城市向心生长，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奋斗身影，见证着江东新区的日新月异，为加快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一份力量。海口台消息，9月28日，2026年海口市建筑施工质量月工地观摩会在麦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举行，海口市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代表近400人参加观摩。与会人员分组实地观摩了项目7个展示点位，涵盖好房子材料样板间、工艺样板间、实体精装样板间、主体结构展示样板间和绿色建造展区。项目技术骨干现场讲解了隔音地面、卫生间沉箱、外墙保温、磨壳墙、石膏抹灰等工艺做法。麦营片区是琼山区城市更新的重点片区，紧邻海口东站，毗邻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住房品质的重要使命。从开工之初，该项目就以好房子为目标，把6部、6房、3省、3要落实到每一道工序，坚持样板先行、科技赋能、安全为基。此次观摩会是海口市质量月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相关人员表示，将做好本次观摩活动经验的总结提炼工作，梳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艺做法和管理措施，通过质量月活动、工地开放日等形式向全市推广。海口台消息，中秋小长假期间，在位于龙华区的谭峰阳湿地公园共享农庄研学大棚吸引不少孩子们前来参观。棚架下，葱郁藤蔓层叠延展，一条条青碧修长的太空蛇瓜垂挂半空，或舒展绵长，或弯曲扭转，形态灵动奇特，成为湿地里最吸睛的农事景观。去年六月，谭峰阳湿地公园从海南省农科院引进太空蛇瓜优良品种，经精心培育，当年九月顺利挂果。如今太空种子落地生根，攀上湿地藤架，让静态的湿地生态资源转化为动态科普课堂。太空蛇瓜有什么奇特之处呢？谭峰阳湿地公园共享农庄生产部主管王潘伟介绍，太空蛇瓜是经过航天搭载、太空特殊环境诱变，再经地面多代筛选培育的优质良种，和普通蛇瓜相比优势突出。普通蛇瓜长势偏弱，果体短小，产量有限，而太空蛇瓜长势迅猛，单株挂果量远超常规品种，最长瓜条可达近2米。口感上，普通蛇瓜烹煮后易带青色异味，肉质偏硬，而太空蛇瓜肉质细嫩，清炒、煲汤皆清甜爽口。同时，该品种耐热、抗病能力更强，在湿地环境中能持续开花、循环采收，具有良好的稳产性。从育苗落地到挂满藤架，王潘伟全程跟进。在省农科院专家指导下，他针对园区火山沙土特点，提前深耕翻土、消沙地块，并取用园区冷泉水浇灌，让航天良种顺利扎根湿地。平日里，王潘伟是田间管护种植专家，每逢研学游客到访，他便化身田间科普师，拆解太空蛇瓜的生长奥秘。一藤藤太空蛇瓜是吸睛亮点，脚下的整片湿地更是底气。研学大棚内，土人参、马齿苋等10余种特色作物长势茂盛。走出研学大棚，翠绿稻田随风漾起层层绿波，垂钓水塘、户外农事营地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满是原生态乡野田园气息。 听太空蛇瓜科普，辨识湿地作物，品尝田园本味。中秋小长假，不少市民带孩子前来一站式体验，沉浸式解锁湿地田园的多元乐趣。

介绍，目前园区已推出火山岩科普、湿地水质检测、田洋作画等12个精品研学项目，今年上半年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超4万人次。未来，潭丰洋湿地公园还将依托湿地生态资源，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擦亮海口湿地研学特色名片。海口台消息，日前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的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将于9月30日起实施。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冬季小龙虾制定的专项团体标准，标志着海口冬季小龙虾从养殖、捕捞到运输、检验、追溯，有了更清晰统一的品质标尺。每年10月至次年4月，省外小龙虾养殖逐步进入淡季，海口小龙虾可实现错峰上市，冬季小龙虾逐渐成为海口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然而，产业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农户养殖技术主要靠经验，产品品质不够稳定，小龙虾大小、品质缺少统一的分级标准，捕捞、运输、储存等环节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等。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口市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和机构开展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经过实地调研、样品检测验证、草案编制、公开征求意见、专家技术审查等环节，完成了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编制工作，为海口冬季小龙虾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规范。针对南虾北运的情况，标准还对控温运输、包装、贮存条件等作出规范要求，提升活体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并要求建立生产档案制度，养殖记录至少保存2年，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的发布，有利于进一步擦亮海口冬季小龙虾品牌，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海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标准化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琼椒馥郁入三香，海南胡椒飘香湖南，海南胡椒专场宣传推介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胡椒大宗原料、复合调味制品、高端礼盒等悉数亮相。海南是中国胡椒主产区，海口的大坡胡椒和琼海的琼海胡椒双双荣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海南胡椒已成为中国香料产业的重要名片。本次推介会依托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平台，旨在推动海南胡椒对接湖南及华中市场。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在推介会上表示，湖南食品加工产业、湘菜产业基础雄厚，香辛料消费市场体量庞大，为海南胡椒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跨越山海把海南胡椒带到长沙，就是希望打通海岛田间到三湘餐桌的通路，开拓湖南及华中地区餐饮、预制菜、调味品核心消费市场。活动现场，琼湘两地经营主体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达成4项产销合作协议，1项合作金额达3500万元，涵盖原料采购、产品开发、渠道分销等多个领域，为海南胡椒深耕华中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海口台消息，2026年中秋小长假圆满收官，本次假期海口海事局共安全保障进出港客滚船615艘次，运送旅客 11.68 万人次，过海车辆 3.34 万辆次。假日期间，琼州海峡水上交通运输安全有序畅通。海口海事局强化海事监管和服务保障机制，节前对假期投入营运的51艘客滚船和4艘新能源平板驳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逐船建立隐患清单，督促船舶闭环整改，确保船舶适航。假日期间，海事部门与气象部门多次开展会商研判，提前发布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并持续联动港口、航运企业，预判车流、客流变化，优化通航调度方案，精准实施分港区、分航线、分时段的交通组织，保障船舶高效通行。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增设 VTS 客滚船服务保障专台，依托智慧海事一线一测模块和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加强动态监控，对客滚船进行全航程监控和点对点点验提醒，筑牢中秋假期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同时，海事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制定琼州海峡应急力

0: 两一张图，设置四个海上应急值守点位，以网格化方式部署23艘船舶和一架救助直升机参与应急值守，随时处置突发事件，全方位守住海上安全底线。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州海峡智慧海峡创新设计大赛报名启动，面向全国征集优质可落地的智慧港航创新技术方案，为2026年底智慧决策调度管理系统上线筑牢创新基础。初赛、决赛预计于10月陆续举行。大赛紧扣智慧决策调度管理系统核心建设模块，设置三大参赛方向，精准对接行业实战需求。其中，海峡智慧决策调度指挥系统设计聚焦全域感知、动态调度、智能协同建设目标，覆盖政务决策、一线调度、公众服务、应急处置等场景，打造一体化可视化业务体系。海峡航运智能体决策模块设计立足自主可控技术底座，依托现有成熟成果迭代优化，构建可拓展可复用的智能支撑体系，适配各类动态业务场景。海峡港航船一体化管控数据共享系统设计聚焦跨部门数据壁垒、标准不一等痛点，搭建全流程数据治理与共享体系，夯实智慧海峡建设的数据底座。据了解，赛事设置各赛道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为优秀参赛团队颁发荣誉证书及对应奖励，大赛全程免收报名费。接下来请听简讯。根据近日中共海南省委发布的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海南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到2035年计划累计引才150万人，人才发展生态更加优化，人才贡献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人才荟萃之岛全面建成。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近日，以乐购在龙华、嗨购龙华为主线的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上线。活动通过政府补贴、平台助力、银行支持、商家让利四方联动模式，投放多批次惠民消费券，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双节消费福利。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海南岛无热带气旋、无大范围强降雨、无强冷空气等灾害天气影响，天气总体良好，温度适宜，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琼州海峡通航气象条件整体良好。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5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2: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
2: 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8: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

0: 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崔代远，爱家私房菜的老朋友。
0: 在朱子家训中哈，曾经有这样一句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说明粥和饭哈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这一粥一饭啊。说到这个粥和饭哈，咱们先说粥，北方的粥和南方的粥不大一样。
1: 哎，口味也不同。你看哈，北方人呀，喝粥要么是白粥，要么呢是甜口的。
0: 嗯，
1: 你看最典型的粥嘛，就是这种腊八粥，是吧？可以做的很复杂，哎，也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朴素一点，但基本上是甜的。
0: 嗯，
1: 另外你看小孩哈，他如果喝大米粥啊，喝小米粥啊，爱搁什么呀？红糖，
0: 对，
1: 是吧？也是甜口的，
0: 找口都往甜了使劲儿。
1: 对，南方不一样哈，特别你到了广州啊，喝粥基本上都是咸口的。
0: 对，
1: 啊，
0: 像什么皮蛋瘦肉粥啊，
1: 啊，
0: 还有鱼片粥
1: 啊，
0: 啊，
1: 什么三元及第粥啊，
0: 嗯，
1: 还有艇仔粥，
0: 艇仔粥，
1: 哎。所以你看我这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叫艇仔粥。
0: 嗯，
1: 哎，说到这个粥啊，先跟大家呀，怎么说呢，这个厘清一个概念哈，粥跟稀饭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因为我有好多外地的同事哈，在他们看来呢，粥跟稀饭是一回事儿，因为平常交流嘛，他们认为稀饭就是粥，粥就是稀饭。如果这个生米直接煮成粥，就是说我一次加很多的水哈，完了慢慢的熬，甚至于可以加一点碱面，熬出来不是绿色的吗？熬得很黏腻，
0: 很黏糯，
1: 哎，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叫粥。
0: 嗯，
1: 那什么叫稀饭呢？是把剩米饭，哎，蒸好了的米饭之后加了水再熬，这个东西叫稀饭。
0: 对，
1: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一个是生米下锅，一个是米饭下锅。
1: 哎，对，相对来说粥要好喝。
0: 嗯，因为粥是属于原汁原味的，是吧？
1: 对，
0: 熬出来的。
1: 对，
0: 嗯，
1: 那个稀饭怎么喝，它也跟粥不太一样。
0: 它好像是二手的，
1: 对，有点那个意思。
0: 啊，这个稀饭和粥是两回事。
1: 对，但是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我发现就是熬的这个粥，你再黏糯，它那个米粒儿啊，也是一粒儿一粒儿，整的。
0: 对，
1: 哎，你仔细看哈，哎，有的那个粥熬的都拉黏儿，但那米粒儿也是整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可是
0: 在到了南方，你发现
1: 广州不一样，哎。广州你看那个粥啊，它是碎的那个米。
0: 对呀，啊，你发现这米粒儿怎么碎了，糟糟的。

0: 的那感觉。
1: 对，非常，就等于是怎么讲？用一个词儿叫糜，有点那种糜的感觉，就是那个米完全已经稀烂，跟那个水融合在一起。
0: 哦，那我就想问问崔老师了，他这个粥是这个米是怎么加工的呢？是事先打碎了？
1: 这个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哈，也是一个厨师教我的，而且很简单，现在大家都能做。怎么办呢？您如果喜欢喝那种广东风味的很碎的糜一样的粥，您就把那个米啊投完了以后，带着水分，您搁在一个盆里头，搁冰箱里头冷冻，
0: 哦，冷冻
1: 哎，
0: 哈。
1: 冻起来。第二天您再拿那个冷冻的米直接下锅，加水熬出来以后就那个样了。
0: 哦，就是说这个米呀，这个水大概是蹬出去一些的，
1: 对，
0: 是吧？
1: 它有水分，但不是说冻成一大冰坨啊，它是有水分，然后带着这个水分，然后给它冻。
0: 冻完了之后，第二天你再煮的时候，因为它很冷很冷的温度，是吧？很凉的温度，突然间遇热了，它
1: 它
0: 可
1: 就
0: 能
1: 应
0: 就。
1: 该是崩解了，
0: 哦，崩解了，
1: 崩解了。
0: 这又跟崔老师学了一招哈。如果您也想尝尝那个广东风味的那种粥的感觉，您就把这米也冻一下，第二天再熬。
1: 哎，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口感，哎，当然这是一简化版的啊。广州人喝粥啊，不光是米是这个样，他还搁好多东西。你比如说吧，他熬粥有时候用的不是水，是什么呢？鱼骨汤，是拿大地鱼的这个鱼骨头熬完汤之后呢，叫一个什么牛头煲，就是一个陶罐，拿这个东西熬。然后呢，他会搁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哎，你比如说什么鸡块啊，比如说这个鱿鱼丝啊，哎，而且呢，他还搁什么排叉，是吧？搁香葱，吃的时候还搁这种胡椒粉，是吧？
0: 它完全按照一个汤的这个感觉去加工粥，
1: 哎，对，喝出来是这种咸鲜口味的。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艇仔粥，艇是什么呢？艇实际上就是这个舰艇的这个艇，哎，仔呢就是广东人老说这个广东仔呀，就那个字，
0: 艇仔
1: 哎，因为最早呢，据说啊，它就是在这个珠江上哈，哎，这个摇着小船卖的，当地不是码头吗？哎，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他做生意呢，就是摇着小船卖这个粥，谁饿了之后呢，你就来一碗，哎，这个粥大概您看啊，人家这里头各种营养成分都有哈，而且又是咸鲜口的，又有鱼啊，又有肉啊，还有排叉啊，吃起来肯定很滋养。
0: 对，而且它比较方便，就一下子它主食副食都吃了。而我们北方的粥，更多的我们觉得它是主食。
1: 对，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呀？广州有一个这叫西关哈，有一个电影叫什么《西关小姐》吧，啊，哎，在西关那个地儿，您就要喝这个艇仔粥，因为这个粥就是在那个地儿发明的。
0: 所以说哈，还是那句话，到一个地儿去旅行，您如果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看看他吃些什么。
1: 哎，你就吃这种最寻常的东西，哎，你才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种风情。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粤菜餐厅，我去吃，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一碗艇仔粥，最后给我做的都不是那个样子。
0: 就是他还是进行了本土化，
1: 对，
0: 或者说到这样餐馆用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自广东的人，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吃主，所以说他还是应和大众的口味。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粥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这个粥和饭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到饭哈，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最寻常的一道蛋炒饭。
1: 对，这个呢，很多人家啊都会做。哎，首先咱们聊一下什么叫饭哈。饭呢，几个概念哈。一个呢，就是说你随便吃什么，吃饱了，说我们今天去吃饭。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广义的饭。
0: 对，
1: 今天聊的不是这个，聊的是稻米做的。
0: 就是米饭。
1: 哎，大米做的这个米饭，这个呢可能是狭义的饭。如果说您到餐厅哈，您说，哎，说我添一碗饭。哎，指的是这个米饭，这我也是亲身经历过，也碰到过哈。您到餐厅，您得说什么呢？我添一碗饭，不能说我要一碗饭。
0: 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听哈。
1: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饭呢，还有一个哈可以聊，就是如果您要到一个餐厅，您评价这个餐厅的标准，就是这个餐厅做的菜好吃不好吃啊，他用心不用心啊，其实您就买一碗饭就可以了，
0: 买一
1: 为
0: 碗
1: 什
0: 白
1: 么？
0: 米饭
1: 白
0: 吗？
1: 米饭就是纯白米饭，还不用什么扬州炒饭呀、酱油炒饭都不用，为。

0: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餐厅可以把这碗饭做得很好吃、很用心，他别的菜一定能做好。
1: 哦，我们是管中窥豹，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这是最寻常的、最基本的东西。
1: 嗯，
0: 如果餐厅连一碗饭都蒸不好，你想他能做出什么来？
1: 哦，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0: 哎，是。
1: 最简单的，其实往往在衡量着它的底线和原则。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饭哈，
0: 嗯、
1: 其实。

0: 那么上。
1: 对、
0: 哎，
1: 而且就是说过去这个死刑犯吃的最后一碗饭、就是这样的一个掉了茬的碗，上面插着两个筷子，这叫倒头饭。
0: 对，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1: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
0: 是，
1: 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
0: 嗯，
1: 说了饭的含义哈、
0: 嗯，
1: 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
0: 嗯，
1: 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
0: 嗯，
1: 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
0: 嗯，
1: 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0: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1: 哦，
0: 就是鸡蛋炒饭。
1: 嗯
0: 啊，
1: 那究竟里面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崔代远先生。我们今天跟您说一粥一饭哈，说到饭，崔老师说蛋炒饭可不简单，过去王府里烤厨子就烤这蛋炒饭。我们就想问问了、这蛋炒饭不是挺简单的吗？
0: 哎，你看哈，台湾有一个饮食文化学者叫陆耀东，他写的书里啊就记载着，过去旗人呐，如果说见面问说您家还吃蛋炒饭吗？哎，实际上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家是不是过去的这种王公贵戚？
1: 嗯，
0: 哎，为什么呢？过去王府里考厨师，他就考蛋炒饭。
1: 哦，
0: 蛋炒饭简单，但真正做好了很不简单。
1: 嗯，
0: 哎，它有很多种做法。你比如说吧，鸡蛋炒米饭，咱最简单的哈，咱们一般老百姓家里怎么炒呢？就是说你先炒鸡蛋啊，葱炒鸡蛋，之后就是头天剩的这个米饭，哎，你从这个蒸锅里啊，或者是盆里啊，一块块下去，之后就这么拿勺子这么杵，是吧？
1: 嗯，
0: 哎，而且呢你还要炒很长的时间，因为要让它滋润呢，要炒透炒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哎，但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大部分时间你那个米饭就炒硬了。
1: 对，而且这个您把这个饭放到锅里杵的时候哈、因为之前没有经过粉碎，它又一嘎的一块的、
0: 哎，
1: 你很难把它杵得特别均匀，
0: 很难杵匀，
1: 然后每个都均匀的挂上油啊，挂上找上口啊，
0: 对，哎，
1: 所以上去可能味道不是那么的夺人眼球，就是那么的说这是主菜特别棒，好像没有。
0: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要复杂了，要高端了。
1: 嗯，
0: 哎，它叫什么呢？叫这个哎后搁鸡蛋的炒法。
1: 哦，
0: 刚才是什么呢？实际是炒鸡蛋，鸡蛋呢快炒成了之后搁米饭，
1: 对
0: 吧？对，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1: 哦，
0: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1: 嗯，
0: 然后再扒拉着炒，
1: 这叫筋果银。
0: 哎，这叫筋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1: 哦，
0: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粒、
1: 嗯，
0: 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1: 怎么样？
0: 嗯，挺难的，呵呵，
1: 还是效果不太好、
0: 哎，效果不是特别好、哎，而且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能保证每次都炒得很好。
1: 哦，就是不稳定。
0: 哎，不稳定，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哈、包括说你这个米饭的这种软硬程度啊。
1: 嗯。
0: 哎，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筋果银的炒法呢，就算比较高端了。嗯。
1: 哦，比较高端哈。
0: 嗯、
1: 那您给蛋炒饭，比如说后来您找口撒盐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呀？
0: 嗯，撒盐一般我比如说我调点盐水
1: 啊，对，
0: 因为为了它匀嘛，
1: 对，
0: 要不然你要是光撒咸盐的话，
1: 它不匀，
0: 哎，它有的时候这是咸，有的这是不咸。
1: 调点盐水呢，它有的时候还能着吧着吧，让它稍微的黏糯一点，是吧？
0: 对，
1: 别那么太硬。
0: 现在，哎，现在呢又实行吃什么呀？这个酱油炒饭是吧、
1: 嗯？
0: 哎，你可以弄点酱油，这回好了，连盐都不用。
1: 对、直接就是盐水了哈、我知道崔老师还知道一种蛋炒饭。就更高端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窍门儿。

0: 这个窍门大家想来很简单，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什么窍门啊？
1: 哎，这是一个顶级的蛋炒饭，哎，挨这儿啊跟您分享。首先说我这个方子来之不易，这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贵宾楼饭店总经理亲自教我。
0: 哦，就叫蛋炒饭哈。
1: 就叫蛋炒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宴会啊，这宴会100多少，几十桌，几十桌啊，得一起上这个蛋炒饭。哎，他们呢是有一次啊请了一个名厨，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个名厨啊这蛋炒饭10分钟所有的客人都吃上，而且口味相当的好，哎，不但香而且软糯。
0: 哦，那他到底用了什么诀窍了？
1: 哎，这个诀窍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怎么呢？就是头天呢也是这个米饭哈，
0: 凉饭，
1: 他先搁蒸锅腾，实际上就是在加热，哎，让它回热，让它的这个米饭呀腾到滚烫的这个程度，滚烫，然后之后这面之后呢就是先炒鸡蛋，哎，鸡蛋炒的比较软嫩的时候，哎，这个滚烫的米饭就下锅。
0: 哦，
1: 这样，然后稍微一扒拉，大概其也就有个5到10分钟起锅。
0: 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1: 就一层窗户纸，
0: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想，这个米饭经过一腾，凉米饭就变得松软了，就变得质地都疏松了，它下锅就很容易炒匀。
1: 而且呢，不光这个，它的米粒是烫的，它就很容易包裹上鸡蛋。
0: 对，而且这个各种的这个您找的口啊，它也容易附着在上面。所以卖相也好，口味也好。别看蛋炒饭是一道很家常的菜哈，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量这个厨师的手艺。下次如果您光做一道蛋炒饭的话，也把它精工细作哈，给它稍微腾一下。这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蛋炒饭的窍门。刚才在说粥的时候，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窍门，这就是如果您想吃那种广东口味的艇仔粥，就是它的米都碎了的那种，您事先把这米淘好了之后，把水蹬出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一宿，第二天您再熬这个粥，这米呀就开花了，就碎了。这是和大家说到了一粥一饭。说到做饭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做饭，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哈。到了吃枣的季节，您做蜜枣也有窍门。
1: 哎，你看哈，现在秋天到了哈，这大红枣下来了，就是这干枣啊。哎，很多人买了这个枣啊，哎，怎么吃呢？您当然了，首先是生吃哈。除了生吃，您还怎么吃呢？哎，这儿我跟您分享一个做蜜枣的办法。哎，很多人啊，比如说煮这个枣啊，他用糖、用蜜，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其实口味都不是那么好。我挨这儿跟你讲一个我做蜜枣的方法，特简单，什么都不用。就是您把这个大红枣哈，您洗干净了之后搁锅里，
0: 就生的脆的那种哈，
1: 不是，是那种干的
0: 啊，干制的
1: 枣，
0: 哎，
1: 那种干枣，然后您洗干净了搁到锅里，水要宽宽的，记住了啊，宽宽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再加水了。哎，之后呢你先煤气火用大火，大火呢滚开了煮，它会出一层雪白的膜。哎，把这层白膜啊您给淘了去。哎，淘干净了以后，您再弄最小的火，就慢慢咕嘟，哎，慢慢咕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要扒了它。为什么呢？这个枣别破，一破它就不再甜了。
0: 哦，
1: 哎，之后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要2-3个小时。这期间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像我吧，把这个枣啊，早上起来这么弄好了以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0: 这个火一直开着呢。
1: 啊，一直开着，
0: 小火，
1: 你就到最小的火。哎，您做上个1-2回啊，您就能把握出来这个时间了。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后你这一锅水啊，都糗得拉黏了。哎。就很黏糯的那种感觉了。
0: 这个水里其实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1: 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扒锅。哎，不过呢，你要怎么做呢？要摇这个锅，而不是下勺子扒了。你记住，这个枣不能破，一旦破了，它就不甜了。哎，就是你慢慢的摇这个锅晃晃，只要不粘锅就可以了。您等所有的这个它那
0: 水分，
1: 这会儿已经变成什么呢？就那种。枣红色的浓稠的汁液，完全的扒在这个枣上了，这个枣呢变得这种很油亮、很红润、
0: 很饱满

0: 哎，您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晾凉了，或者您搁到冰箱里就齐了。
1: 哦，
0: 您再吃，这么说吧，那个枣比那个您拿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蜜啊煮出来都甜得多，
1: 哦，
0: 比那个枣也甜得多。
1: 这就是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啊，
0: 哎，特别养人
1: 啊。哦，真的，这个蜜枣能放几天呢？
0: 哎呦，这您要搁在冰箱里吃一礼拜都可以，
1: 哦，
0: 啊，比如说您一次煮出来一两斤哈，您每次吃个几颗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我拿这个窍门跟很多名店的厨师 PK 过，他们都不会。
1: 哦，这是说到了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哈。
0: 嗯，
1: 其实之前别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过醉枣。
0: 嗯，
1: 其实这醉枣啊，不是说您把这枣真的就泡在酒里了，是把这枣洗干净了哈。
0: 嗯，
1: 然后呢找一个玻璃瓶子，这玻璃瓶子也是完全干燥的。
0: 嗯，
1: 把这个生的脆的这个枣，
0: 嗯，
1: 就在这个酒里蘸一下就拿出来。
0: 嗯，
1: 蘸一下就拿出来，它就等于洗了个枣。
0: 嗯，
1: 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0: 嗯，
1: 啊变化，它就成醉枣了。
0: 嗯
1: 嗯，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
0: 嗯，
1: 其实您在做粥或者是做米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0: 哎，
1: 嗯，
0: 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关键呢看就是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你用不用心。
1: 嗯，其实大凡至简哈。
0: 嗯，
1: 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门道，烹饪也是如此哈。如果您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那就制作美食吧。那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饮食故事系列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美食记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各就位，预备。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6: 爷爷守护，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

0: 责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0: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听几首心情不好，能够陪伴你的那些励志金曲，首首戳心，低谷的时候听，特别有力量。第一首歌怎么能少得了它呢？这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传唱30多年的精神图腾，不是打鸡血式的鼓励，是认了现实的残酷，依然不肯低头。毕业季 KTV 深夜的街头，总能够听见有人在唱这首歌，唱的是不甘，也是骨气。

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年春晚他来演唱了这首歌，一下子火遍了全国，从郑智化的嘴里唱了出来，分量格外的重，摔倒了就站起来，就这么简单，至今仍然是无数人扛不住的时候最先想起的一首歌。

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力量。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治愈金曲，甚至走进了高考考场。旋律简单却有魔力，像心里亮起一盏灯，迷茫的时候听一遍，总是能够让你缓过劲儿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去从低谷走了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音乐导航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80年代的励志标杆，清亮的嗓子一开口，全是踏实的希望。不是空想未来，是告诉你，日子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的总会到来。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听每人一首经典。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郑中基和陈慧琳合唱的《都是你的错》。爱情里的矛盾与挣扎都藏在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都是你的错》里，一个怪对方关心过度，一个因被误解而委屈。你来我往的对唱是恋人的争吵，也是爱的试探，满满的都是爱情当中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2年黄凯芹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所翻唱的这一首《如果你知我苦衷》，他的嗓音低回婉转，唱出了深情未被回应的苦涩，每句歌词都戳中内心的隐痛，那些无法言说的心事儿被他用歌声袒露，让每个有过遗憾的人都感同身受。这首歌也因此成就了跨越时光的翻唱经典。

1996年，张克帆用《爱错了》唱出爱情的苦涩，深情嗓音当中是付出一切却得不到回应的无奈，是爱与不爱的挣扎，那些迷茫心痛都藏在歌里，轻易让每个有故事的人看见自己的影子。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邝美云的这一首代表作《堆积情感》。1986年，邝美云用《堆积情感》叩击开了无数人的心门，那些戛然而止的心动，未曾宣之于口的眷恋，在旋律当中层层堆叠。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忽然明白，成年人最深的情，都藏在欲言又止的沉默里，像一杯凉透的茶，苦涩又回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王杰的这一首《谁明浪子心》，也是爱情与人生的挣扎独白。1989年，王杰为开拓香港市场，将他的背影改编成《谁明浪子心》。歌曲唱出浪子孤独与无奈，在爱情里渴望又挣扎，更藏着对人生的思考。一句“谁明浪子心”，道尽漂泊灵魂无处安放的沧桑。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团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

0: 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举行，新力量崛起，海南半导体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海南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研讨会在海口举办。在基层今天播出，夫妻搭档奋战工地一线，用坚守铸造城市新地标。太空蛇瓜安家谈丰阳湿地，湿地研学天星课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28日至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以个人自学、集体学习、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议题纳入法治轨道，提升依法治市水平。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现职市级领导干部参加学习。读书班期间，与会人员读原著、学原文，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从法到点：美丽家园的法治基石》，集体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等材料。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发言。范少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长期政治任务，自觉将法治要求贯穿各领域工作，以法治方式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范少军指出，要坚持以法治保障改革有序推进，用法律的确定性给改革上保险，及时推动改革成果入法入规，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保障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效。要坚持以法治护航发展，提质增效，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精准施策推进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要坚持以法治守牢生态保护底线。 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

0: 贯彻执行，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部门协同，行刑衔接机制，依法从严查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各类违法行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以法治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健全完善风险研判、评估、防控协同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要坚持以党建把牢法治建设方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与法治思维相结合，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确保全面依法治市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海口台消息，9月28日，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童贵婵出席。会上，童贵婵就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有关情况作发布。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将于10月28日至30日在海口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本次会议由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会议以联动自贸港、携手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亚太城市未来为主题，会议总规模人数约400人，目前已向亚太区20余国约100名外方人员发出邀请，参会嘉宾涵盖国际组织负责人、亚太区多国省市领导、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会员城市代表、海口国际友城代表、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及研究机构代表等。会议期间将举行主题论坛、友城及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以及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青年发展对话会、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海洋经济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交流会、2026海口东盟国家驻广州总领事馆对话会暨亚太经贸对接活动等活动，并将配套开展多场城市主题展、商务对接等，展示海口打造六个之城成效，深化与亚太地区各城市的友好交流合作，提升海口城市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海口台消息，方寸芯片承载产业新动能。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释放的政策红利，吸引国内半导体企业纷纷抢滩海南，4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半导体产业加速集聚，一批企业一边抓生产制造，一边深耕芯片研发，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在海南瑞俊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制造车间内，从这里封装完成的产品不仅发往全国，更是批量出口海外。落地海口综合保税区两年多来，瑞俊半导体专注半导体元器件封装测试，今年以来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不断涌入，让企业产品的销售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海南瑞俊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泽军：
1: 订单量呢是基本上三个月做不完的订单，那中间享受了自贸港很多的优惠的政策，这里面包括我们的有1000多万的设备从国外进来的话是零关税，还有呢增值税也没有交的，那我们的企业的负担就少很多了。
0: 国内半导体 IP 龙头新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也在海口加快生产，企业深耕芯片设计，主营可穿戴设备的芯片 IP 与算法解决方案，是较早落地海南的芯片设计企业。落地海南以来，新源把人才本土化作为重点方向，联动本地高校，让更多海南学子在家门口从事集成电路生产，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新源海南有限公司资深人事行政总监云玲：
2: 截止到今年的7月，那公司的员工人数已经破百，其中有62%的员工毕业于海南大学，57%的人才是海南籍。除了是帮助公司这边招引到相关的人才，其实也是对于海南这个行业的发展去吸引人才的。
0: 一制造一研发，两家企业是海南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海南半导体产业链已涵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整机制造、保税维修、再制造四个环节，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集聚，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正加快构建。海口市科工信局副局长冯宁：
3: 我们对标国内半导体10大产业链的环节，明确了15发展方向，未来

0: 将向招引与培育双轮驱动、存量与增量双向发力，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聚区。
1: 海口台消息，9月28日，巨舰新生启迪未来，海南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研讨会在海口招商局大厦举行。据了解，海南首家机器人零售旗舰店计划落地秀英区，将覆盖集采展示、科普教育、二次研发、租赁交付及售后运维等多元功能，串联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全链路资源。本次活动聚焦巨深智能前沿赛道，与会人员共同探讨海南自贸港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落地实践路径与生态构建方向，为区域未来产业的集聚发展积蓄动能。研讨会上，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负责人结合自贸港封关运作背景下的政策利好、区位禀赋与市场潜力，对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作出系统解读，为意向布局自贸港智能新赛道的企业提供可参考的落地发展思路。参会人员还围绕人工智能与巨深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企业在自贸港的落地机遇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当前，秀英区正有序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布局。下一步，秀英区将不断完善产业发展工作机制，优化配套扶持政策，强化人才、资金、载体等各类要素保障，持续培育巨深智能产业良好生态，推动秀英逐步打造成为区域性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展示、交易、出海的集聚高地。海口台消息，在椰城大地，一批重点项目正全速攻坚，加快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精工细作，用汗水与匠心撑起项目建设加速度。在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施工现场，200余名建设者正进行外立面、幕墙、玻璃安装、室内精装修等施工作业。施工现场既有坚守岗位的技术能手，也有并肩奋斗的夫妻搭档。机电安装工人张林芳、贝维双夫妇半年前跟随施工团队来到海口扎根项目一线，工地的日子忙碌而充实，两人朝夕相伴，默契配合，在钢筋管线之间并肩作业，日复一日的坚守，不仅见证着项目拔节生长，也让这对远道而来的建设者对这座滨海城市生出了别样的感情。机电安装工人张林芳：
2: 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赶赶海，去钓钓鱼，可以去沙滩娱乐一下、玩耍一下，还是挺好的。
1: 机电安装工人贝维双：
3: 到时候修好的话，我就带小孩来玩一下。他说这里的大海很美，然后他想看一下大船，来这里看一下大海。
1: 平凡的岗位，不凡的坚守，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的背后，正是无数建设者们的拼劲和韧劲。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建成后将整合办公、精品酒店、配套服务等多元功能，进一步完善江东新区商务配套，为片区总部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吴少林：
4: 项目整体进度的话是已经超过了70%了，办公楼这个幕墙的话是已经完成了90%，机电安装呢现在也是完成了超80%，室内的精装修是已经完成了10%左右。
5: 项目整体的一个交付进度呢是到2027年的6月底。
1: 高楼拔地而起，城市向心生长，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奋斗身影，见证着江东新区的日新月异，为加快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一份力量。海口台消息，9月28日，2026年海口市建筑施工质量月工地观摩会在麦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举行，海口市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代表近400人参加观摩。与会人员分组实地观摩了项目7个展示点位，涵盖好房子材料样板间、工艺样板间、实体精装样板间、主体结构展示样板间和绿色建造展区。项目技术骨干现场讲解了隔音地面、卫生间沉箱、外墙保温、磨壳墙、石膏抹灰等工艺做法。麦营片区是琼山区城市更新的重点片区，紧邻海口东站，毗邻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住房品质的重要使命。从开工之初，该项目就以好房子为目标，把6步、6房、3省、3要落实到每一道工序，坚持样板先行、科技赋能、安全为

机。此次观摩会是海口市质量月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相关人员表示，将做好本次观摩活动经验的总结提炼工作，梳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艺做法和管理措施，通过质量月活动、工地开放日等形式向全市推广。海口台消息，中秋小长假期间，在位于龙华区的潭风洋湿地公园共享农庄研学大棚吸引不少孩子们前来参观。棚架下，葱郁藤蔓层叠延展，一条条青碧修长的太空蛇瓜垂挂半空，或舒展绵长，或弯曲扭转，形态灵动奇特，成为湿地里最吸睛的农事景观。去年6月，潭风洋湿地公园从海南省农科院引进太空蛇瓜优良品种，经精心培育，当年9月顺利挂果。如今太空种子落地生根，攀上湿地藤架，让静态的湿地生态资源转化为动态科普课堂。太空蛇瓜有什么奇特之处呢？潭风洋湿地公园共享农庄生产部主管王攀伟介绍，太空蛇瓜是经过航天搭载、太空特殊环境诱变，再经地面多代筛选培育的优质良种，和普通蛇瓜相比优势突出。普通蛇瓜长势偏弱，果体短小，产量有限，而太空蛇瓜长势迅猛，单株挂果量远超常规品种，最长瓜条可达近2米。口感上，普通蛇瓜烹煮后易带青涩异味，肉质偏硬，而太空蛇瓜肉质细嫩，清炒煲汤皆清甜爽口。同时，该品种耐热抗病能力更强，在湿地环境中能持续开花循环采收，具有良好的稳产性。从育苗落地到挂满藤架，王攀伟全程跟进。在省农科院专家指导下，他针对园区火山沙土特点提前深耕翻土消沙地块，并取用园区冷泉水浇灌，让航天良种顺利扎根湿地。平日里，王攀伟是田间管护种植专家，每逢研学游客到访，他便化身田间科普师，拆解太空蛇瓜的生长奥秘。一腾腾太空蛇瓜是吸睛亮点，脚下的整片湿地更是底气。研学大棚内，土人参、马齿苋等10余种特色作物长势茂盛。走出研学大棚，翠绿稻田随风漾起层层绿波，垂钓水塘、户外农事营地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满是原生态、乡野、田园气息。听太空蛇瓜科普，辨识湿地作物，品尝田园本味。中秋小长假，不少市民带孩子前来一站式体验，沉浸式解锁湿地田园的多元乐趣。据介绍，目前园区已推出火山岩科普、湿地水质检测、田阳作画等12个精品研学项目。今年上半年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超4万人次。未来，潭风洋湿地公园还将依托湿地生态资源，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擦亮海口湿地研学特色名片。海口台消息，日前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的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将于9月30日起实施。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冬季小龙虾制定的专项团体标准，标志着海口冬季小龙虾从养殖、捕捞到运输、检验、追溯有了更清晰统一的品质标尺。每年10月至次年4月，省外小龙虾养殖逐步进入淡季，海口小龙虾可实现错峰上市，冬季小龙虾逐渐成为海口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然而，产业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农户养殖技术主要靠经验，产品品质不够稳定，小龙虾大小、品质缺少统一的分级标准，捕捞、运输、储存等环节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等。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口市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和机构开展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经过实地调研、样品检测验证、草案编制、公开征求意见、专家技术审查等环节，完成了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编制工作，为海口冬季小龙虾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规范。针对南虾北运的情况，标准还对控温运输、包装、贮存条件等作出规范要求，提升活体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并要求建立生产档案制度，养殖记录至少保存2年，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的发布，有利于进一步擦亮海口冬季小龙虾品牌，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为海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标准化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琼椒馥郁入三乡，海南胡椒飘香湖南，海南胡椒专场宣传推介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胡椒大宗原料、复合调味制品、高端礼盒等悉数亮相。海南是中国胡椒主产区，海口的大坡胡椒和琼海的琼海胡椒双双荣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海南胡椒已成为中国香料产业的重要名片。本次推介会依托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平台，旨在推动海南胡椒对接湖南及华中市场。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在推介会上表示，湖南食品加工产业、湘菜产业基础雄厚，香辛料消费市场体量庞大，为海南胡椒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跨越山海把海南胡椒带到长沙，就是希望打通海岛田间到三乡餐桌的通路，开拓湖南及华中地区餐饮、预制菜、调味品核心消费市场。活动现场，琼湘两地经营主体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达成四项产销合作协议，意向合作金额达3500万元，涵盖原料采购、产品开发、渠道分销等多个领域，为海南胡椒深耕华中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海口台消息，2026年中秋小长假圆满收官，本次假期海口海事局共安全保障进出港客滚船615艘次，运送旅客 11.68 万人次，过海车辆 3.34 万辆次。假日期间，琼州海峡水上交通运输安全有序畅通。海口海事局强化海事监管和服务保障机制，节前对假期投入营运的51艘客滚船和4艘新能源平板驳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逐船建立隐患清单，督促船舶闭环整改，确保船舶适航。假日期间，海事部门与气象部门多次开展会商研判，提前发布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并持续联动港口、航运企业，预判车流、客流变化，优化通航调度方案，精准实施分港区、分航线、分时段的交通组织，保障船舶高效通行。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增设 VTS 客滚船服务保障专台，依托智慧海事一线一测模块和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加强动态监控，对客滚船进行全航程监控和点对点点验提醒，筑牢中秋假期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同时，海事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制定琼州海峡应急力量一张图，设置四个海上应急值守点位，以网格化方式部署23艘船舶和一架救助直升机参与应急值守，随时处置突发事件，全方位守住海上安全底线。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州海峡智慧海峡创新设计大赛报名启动，面向全国征集优质可落地的智慧港航创新技术方案，为2026年底智慧决策调度管理系统上线筑牢创新基础。初赛、决赛预计于10月陆续举行。大赛紧扣智慧决策调度管理系统核心建设模块，设置三大参赛方向，精准对接行业实战需求。其中，海峡智慧决策调度指挥系统设计聚焦全域感知、动态调度、智能协同建设目标，覆盖政务决策、一线调度、公众服务、应急处置等场景，打造一体化可视化业务体系。海峡航运智能体决策模块设计立足自主可控技术底座，依托现有成熟成果迭代优化，构建可拓展可复用的智能支撑体系，适配各类动态业务场景。海峡港航船一体化管控数据共享系统设计聚焦跨部门数据壁垒、标准不一等痛点，搭建全流程数据治理与共享体系，夯实智慧海峡建设的数据底座。据了解，赛事设置各赛道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为优秀参赛团队颁发荣誉证书及对应奖励，大赛全程免收报名费。接下来请听简讯。根据近日中共海南省委发布的《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海南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到2035年计划累计引才150万人，人才发展生态更加优化，人才贡献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人才荟萃之岛全面建成。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

0: 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近日，以乐购在龙华、嗨购龙华为主线的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上线。活动通过政府补贴、平台助力、银行支持、商家让利四方联动模式，投放多批次惠民消费券，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双节消费福利。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海南岛无热带气旋、无大范围强降雨、无强冷空气等灾害天气影响，天气总体良好，温度适宜，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琼州海峡通航气象条件整体良好。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5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0: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发明
2: 是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阅读一本科普书，叫做《茶的社会史》。这本书呢非常有趣，讲的是茶在西方人的饮食环境中它是如何兴起的，以及为什么西方人喝茶的方式会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呢？今天我和植物学博士史军一起带领大家阅读这本《茶的社会史》。
6: 其实说到茶呢，每个中国人大家都和茶有很亲密的关系，无论是自己喝茶还是我们身边的人喝茶，从小到大就在有茶的世界中长大。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本书它其实讲述的是外国人喝茶的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解读这本书，坐在这里的好朋友是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史军。
6: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它会换一个视角让我们来看一下茶这种植物它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它是如何和人的生活有联系的，包括它是如何发展的。所以我想问史军博士的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这本书当中也做了一些描述，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茶到底是源起于哪里，以及呢它跟西方世界比如说产生关系进入西方世界又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7: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晚近得多。
6: 晚近得多。
7: 对对对、哦，大概是在17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英国伦敦才出现了西方第一个茶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这个茶叶贸易才是真正的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英国的荷兰的这些商人来到中国来到咱们国家去采购了大量的茶叶，通过海运运到那边去
6: 啊。17世纪啊，16几几年、啊
7: 哎、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以后了。那在之前呢，西方人的大量的饮料是什么呢？
6: 是什么？
7: 啤酒
6: 啊。喝酒啊。啤酒切换成茶。
7: 哎对啊、这个啤酒啊，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加啤酒花的麦酒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酒精饮料，像什么白兰地啊，威士忌啊，还有这个一些葡萄酒啊，就是大概喝这样的饮料啊。
6: 对，因为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在茶进入西方人的世界之前，他们不但喝酒，酒是生活中的饮料，
7: 对，
6: 甚至早餐都要喝酒。
7: 对，这都是一个晕晕乎乎的一个状态。
6: 我当时看到这段描述，我都很惊讶，大早上起来喝酒。
7: 哎，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啊。其实，在当时啊、西方的绝大多数人啊，不管是这个王公贵族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好，他们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7: 就是饮用水安全的问题。
6: 就喝了水之后会生病。
7: 哎，对，就是当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整个的清洁，包括说污水以及是供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跟咱们国家不一样啊，咱们国家有一个有行之有效的啊这种处理污染物的一个方法，就是
6: 说在古代的时候，
7: 在古代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哎，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畜的排泄物，都会累积在这个粪窖里面，这不会往其他地方渗的啊，这个它做的都非常好，因为你要依赖于这个东西去给庄稼施肥，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避免了污染饮用水，不管是井水也好，还是河水也好，这都不会造成直接的污染。但是啊，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啊，包括说文艺复兴前期的这段时间里面，那大量的欧洲的这个排泄物是没办法处理的啊，基本上就是乱泼乱倒，
6: 就在大街上也有。
7: 哎，对啊，对，为什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高跟鞋是怎么产生的，就是避免踩上这个屎尿啊，当然这是一

0: 一说了啊，不用当真啊，但是它折射出来一个事儿，就是在当时这个欧洲的街道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杂乱污秽的多。
1: 所以
0: 这
1: 些排泄物它可能会随着雨水渗入地下，会污染地下水。
0: 哎，对啊，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这个传染病的流行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霍乱，
1: 嗯，
0: 还有。

0: 事儿跟喝酒的关系是什么
1: 哎，
0: 呢？
1: 好，那话说回来，那你要寻求一个安全的饮料，你怎么去寻求啊？那这东西里面肯定是不能有这个污染的病菌，是吧？啊，那你怎么不保证它没有污染呢？好，第一，这个高级一点的王公贵族，他们可以喝葡萄酒，啊，那葡萄酒肯定是葡萄弄来的，它不掺杂其他的这个井水、河水什么的，它不加呀，啊，它是从天然的葡萄汁儿来的呀。
0: 对，天然物理隔绝了，
1: 哎，对，那你喝这个没有问题啊。那至于说你喝这个，烈酒，那根本就更没有问题了，蒸馏过的是吧？那普通的平民百姓喝什么呢？你喝不起这个，那就喝点麦酒，喝点啤酒吧。啊，那为什么啤酒也安全呢？你度数那么低，能杀菌吗？不是这个事儿，是因为在啤酒的酿造的过程中，这都是煮沸过的。啊，煮沸过的这个，麦芽汁儿，它再去酿造啊，它就不会存在这个病菌污染的问题了啊。那你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把这个水烧开再
0: 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啊，那么费事儿，水烧开里面不就没有细菌，没有其他的微生物了吗？也就不会生病了呀，为什么不喝开水？
1: 其实咱们国家喝开水历史也没大家想象那么长，就是以前喝开水，那可能就是咱们国家那就是真泡茶了啊。其实真正，大家大广泛喝开水，那很晚近的事情啊，那大概也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的，啊，就是全部就是我们把这个水一定要烧开了再喝，那这个习惯实际上比大家想象的要出现的晚近得多，
0: 那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老祖先，也并不是说喝水就一定要喝开水。
1: 对您看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描写当时的那个。一些情节桥段，那不都是从水缸里舀一瓢水上来就喝了吗？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是很质朴的一个做法，
0: 我以
1: 是
0: 为
1: 吧？
0: 是，比如说制作方为了偷懒，比如你要烧水，还得再多拍几个镜头，
1: 那不是，
0: 干脆直接水缸里舀一勺得了。
1: 不是，那是一个常规的一个饮用水的一个办法啊，只是说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动荡，特别是战乱引起了这种。传染病的一些流行，
0: 大家才意识到
1: 对，
0: 直接喝水是有问
1: 有
0: 题的，
1: 风险，
0: 必须要把它烧
1: 哎，
0: 开。
1: 对，
0: 哦，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说回到在欧洲当年，大家喝酒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对，要活着啊，首先要活着，你不要不染病啊，你直接喝那个水是有问题的啊。那你说烧开，它还面临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你燃料从哪儿来啊？其实你在城市居住的话，燃料实际上是很费钱的。啊，这比我们想象的要费钱的多啊。咱就不说这个陌生的啊，咱就说，你看那个语文课本里边有一个名篇叫《卖炭翁》，是吧？啊，你这个炭被这个抢走了，是吧？你说为什么要抢？为什么说凄凉？你要是说这东西不值钱，你拉走就拉走呗，
0: 对啊，
1: 是不是？这很值钱的
0: 换一个
1: 啊。
0: 角度来说，确实
1: 很
0: 是这
1: 值
0: 样。
1: 钱的东
0: 而
1: 西，
0: 且你看，咱是住在北京，我听过一些这个做环境研究的人说你看现在的北京啊，周边绿树成荫，有很多的植物。说以前北京周边是光秃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把那些树都拿来当柴烧
1: 哎，
0: 了。就为了解决城市燃料的问题
1: 是
0: 嘛，
1: 的，
0: 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道理的。你在那个时候，你要喝上一壶开水，是不容易的事
1: 哎，
0: 情。
1: 对，对，所以后来呢，你看。文艺复兴以后，极致说到快工业革命的时候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能源供给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换啊。那个在西方，它有煤了呀，把煤给弄出来了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啊。那你有了新的能源的供给，你这可以烧水了，是吧？你烧水可以来泡茶了
0: 明
1: 啊。
0: 白，
1: 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
0: 那茶到底是，比如说是怎么就传入欧洲的？它是因为，是地理大发现，还是因为普通的商业贸易进入到欧洲？以及为什么欧洲人就能接受茶？咱们现在说到欧洲，甚至说到就是西方世界，想到的是人家是喝咖啡的，对吧？咱是喝茶的，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喝咖啡呢？
1: 其实，在西方的来说啊，茶和咖啡的兴起是前后脚的事儿 啊，甚至说咖啡的

0: 冰淇还要更晚于茶。
1: 欧洲人先喝的茶，
0: 先
1: 喝
0: 的
1: 才
0: 喝
1: 的咖啡。
0: 对，大概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时候，那咖啡才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流行。
1: 嗯
0: 啊，那都是后起的事情了。
1: 嗯，
0: 那因为很简单一事儿啊，就是你要想喝咖啡，你得有大量的咖啡供应。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什么时候有大量的咖啡供应呢？那实际上那就要说到啊。在18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把这个整个的东南亚的群岛控制下来以后，在这里大量的发展咖啡种植，他们才有了一个稳定的这种咖啡的供给。
1: 哦、说白一点，就是有殖民地了。
0: 哎，对，
1: 可以剥削殖民地了。
0: 哎，对，那你想在欧洲种咖啡行吗？种不了呀。
1: 嗯、对，
0: 是吧？那包括说你想在欧洲种茶，也种不了啊、
1: 嗯，
0: 就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啊，种植这样的一个作物，那必须有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殖民地的供给啊，他们才能够去发展这样的一个新型的饮料啊。当然了，茶最初被欧洲人喜欢，它还跟殖民地没有关系，那个时候那还没到那份儿啊，那我们还属于当时是明清之际嘛，
1: 对
0: 啊，明清之际那个时候。啊，那中国还是处于一个强大的状态，还是对西方而言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的。
1: 嗯
0: 啊，那在这段历史里面，其实是通过像马可波罗游记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人把这个。茶的这种饮用的方法，包括茶这种产品啊，逐渐就介绍给了西方。
1: 在西方人的世界中，中国是充满着很多的魅力，比如说有瓷器，
0: 对，
1: 有丝绸，还有茶叶。
0: 对，
1: 但是这本书里也提到啊，说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茶。
0: 对，
1: 他们也说马可波罗肯定没有来到中国，他都是道听途说的。他要是真的来过中国，他怎么在书里不写茶呢？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历史的角注啊。
0: 对，
1: 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比如说去查一查呀，相关的故事啊。
0: 对，
1: 但是你能够看到，就是茶它进入欧洲也是一个比较晚近的事情了。
0: 对啊、因为茶本身这个喝法啊、就是西方今天喝茶的这套方法，在咱们国家也是很晚才出现的一个方法。
1: 啊、你具体说说。
0: 我们知道，就是在咱们国家最早的对于茶叶的这个饮用或者使用吧，那其实追溯的时间可能会追溯很长啊，大概能追溯到汉代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茶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杯子里面喝的这种茶。
1: 那个时候
0: 就是这个茶树的树叶摘下来，就晒干，然后你要用的时候拿个锅或者拿个容器给它咕嘟咕嘟一煮就喝了，就跟喝这个草药差不多的这个意思啊。当时是这个茶，就是2000年前喝的那个茶是当做草药来用的。
1: 哦
0: 啊，它不是作为一个日常饮品而出现的，
1: 它是用来治病的。
0: 啊、哎，对，就是从汉代一直到唐、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茶都没有一个大的变化和发展。
1: 嗯
0: 啊，直到说到了唐代的时候，中国人才把茶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饮品。开始来对待它，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制茶的工艺也产生了变化？
0: 哎，对啊，因为在最初的话啊，就是这个茶树叶子直接从树上给捋下来，然后晒干，
1: 嗯，
0: 这肯定不好喝嘛，最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啊，大家肯定都玩过那种，把那个树叶夹在书里面做标本这事儿啊，你那个标本做的是好看，夹平了，但是你去闻它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那种味儿，就是这种，
1: 还有说的好听一点是植物的清香，
0: 对，就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那种枯叶的那种味道啊，这是不好喝的啊，所以在茶叶发展或者说茶叶饮用的发展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是在反复的去做一件事儿，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这种异味儿。对于饮茶的干扰，
1: 比如说后来出现了炒茶这个工艺，
0: 哎、那炒茶都是后来的，又是后来的。
1: 那中间出现的是什么？
0: 中间出现的是蒸啊，
1: 就像咱现在蒸馒头一样，放在锅里蒸。
0: 对，就是把这个茶叶放在笼上面蒸。
1: 谁

0: 开始想到的蒸馒头蒸茶叶，
1: 因为炒这件事儿啊又是一个很晚近出现的事情啊，这是到唐朝的时候基本上才出现。
0: 哦，我知道了，炒得需要有铁锅。
1: 对，得有锅啊，那个时候没有铁锅啊，你那个鼎也好，你那个这个增力什么之类的，这个釜，这些都炒不成啊，就没有办法啊，就是陶器啊、青铜器啊，你做不了这事。
2: 嗯，
1: 啊，那怎么办？那就是蒸啊，蒸就把这个茶叶蒸熟了以后，把里面的汁儿尽可能给它压掉。
2: 嗯，
1: 压掉了以后，做成一个一个的这个饼，或者说茶钱，啊，或者茶团，然后喝的时候给凿开，然后给它擂碾成沫儿，啊，或者擂成沫儿，
0: 那不就抹茶吗？
1: 哎，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抹茶，实际上又是源自宋代啊，那唐代的时候是这个。一大锅水或者一小锅水，水煮开了往里面投茶，然后搅打，然后到发展到宋代，实际上就是翻过来了，先把茶膏先给调好，然后多次注水进行搅打，你看，一个是把茶投到多大量的水里面，一个是在茶膏里面加入这个水，实际上到宋代这个就比较成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抹茶的一个冲泡机。
0: 到底是先加水还是先加茶叶？
1: 对，
0: 这个其实
1: 是
0: 有很大
1: 的
0: 区别的。
1: 对，就是唐朝和宋朝的这个喝茶的办法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虽然说出来的效果好像差不多，都是那个带着茶叶沫儿的那个茶汤啊，但是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我们现在喝茶在宋朝、唐朝已经这么复杂了，
1: 对，
0: 但是同时间段的欧洲
1: 还没有喝到
0: 啊，
1: 还没喝
0: 到
1: 还喝酒呢，
0: 对
1: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才真正完成了输出？
0: 嗯，
1: 实际上都是到了明代以后啊，真正这个原叶茶冲泡发展起来了。
0: 这个时候已经有炒茶的工艺了。
1: 其实原叶茶的炒制啊。又还要稍晚一点啊，这只是说有一个说法啊，我们全当一听啊，说是当年朱元璋啊觉得这个做这个团茶，就是人民太辛苦了，这劳动人民太辛苦了，因为他出身布衣嘛，是吧？他觉得这个太辛苦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做这事儿干嘛呢？以后不准那个压了。直接就是散茶烘干就完了啊，就是蒸完以后就不去那个什么了，就不去压汁儿，也不去挤成饼了，就直接就是散茶就烘干完了啊。据说是由他而起啊，当然这个事儿全当一听啊，全当一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明代的时候先是出现了这种蒸青散茶，就是说这个茶叶是蒸过的，不是说我们拿铁锅杀青的，它是用那个蒸锅杀青的，那蒸锅杀青以后再烘干，好，这就是蒸青散茶，那再往后呢，到了明代，真正的明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用铁锅直接把这个鲜叶子进行杀青，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喝的茶叶了。
0: 而这本书里讲的茶的社会史，
1: 对，
0: 其实大部分是从史君博士讲到这个时间点，
1: 对，
0: 才开始的。
1: 对，
0: 讲的是西方人如何喝茶。但是据我了解，就是当年茶输出到欧洲的时候，中国的茶很受欢迎。但同时后来又出现了像比如印度的茶，或者斯里兰卡的茶，也在往欧洲去销，而且那边的是红茶。那我的疑问是，印度的茶销往欧洲，它的那个做法跟中国的是一样吗？那中国的茶是什么时候去的印度？
1: 就是我们讲的啊，大概是在19世纪的30年代啊，这个时候就被。西方的这个就是英国的这植物猎人就偷偷把这个东西啊投了好多的这个茶树的种子。
0: 其实在逻辑上也是通的，因为之前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发现茶利润很高，然后咱们这边呢对他们也是限量供给，想一想能不能再开辟第二个产地，但是茶树在中国。
1: 对，
0: 那你这么往上倒的话，其实是可以客观的说明茶就是源起于中国的。
1: 当然，因为我们中国人种茶、制茶、喝茶的历史那是相当久远了嘛，就是我们说我们真正的茶就是跟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但是当然了，兴盛也
3: 101.8海口松。

0: 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7: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8: 发现。发明，
19: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发布视频，
18: 发新生。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8: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在本次和周院士的对话中呢，他向我科普了对于咱们中国的古生物学家而言特别重要的一个化石的发现，以及这个化石背后啊所蕴含的意义。同时呢，我也针对古生物学这个相关的领域也和周院士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21: 周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是来到咱们古所，又再次跟您见面了。这个办公室。

0: 公司我都特别的熟悉，
1: 你来过好几回了啊。
0: 对呀、啊，就坐在这个沙发上跟您聊天，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也是带着目的来的，关注到咱们古生物学界，尤其是古鸟类的研究呢，有一个新的化石叫郑和八鸣鸟的出土，
1: 对，
0: 而且呢还开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据说这块化石呢被称为是改写鸟类演化历史的钥匙，就是肯定在整个的古生物学界，包括您所研究的这个古鸟类当中很重要。
1: 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和八鸣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这个化石又是怎么出土的呀？
1: 其实，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也去参加了，这是当地啊，福建省，他们这个发起的一个发布会嘛。这个福建这个就发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鸟类化石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事儿大概有几年了，就是说。几年前嘛，大概三四年前，这个我们所的研究人员在和当地的地调部门在合作，就是在那做一些发掘，然后后来我就这个派了我这个学生叫王敏的，然后就在那边做野外工作，连续做了有三四年了。一开始做在一个地方工作，没有找到任何重要的化石，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发现了一块恐龙化石，后来命名为福建龙，就是说这是福建省发现的第一件恐龙骨骼化石，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恐龙和鸟类关系比较近，所以也在这个国际有名的杂志叫《自然》杂志发表了，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件发现，然后我们运气特别好的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找恐龙的，你知道我主要是研究古鸟类的，我的学生主要是研究古鸟类的。
0: 对，
1: 那我们一直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中国人们找到最早的鸟，就是在过去啊，这个全世界比较公认的最原始的和最早的鸟是始祖鸟，是德国发现的。
0: 对，
1: 这个已经有一百几十年了，
0: 而且现在都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商业的品牌。
1: 哎，这个我始祖鸟这个商标是吧？
0: 对，
1: 这个企业好像也在福建啊。然后，所以始祖鸟它已经发现了有一百这个五六十年了嘛。那这个化石实际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经典的过渡类型。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
0: 不，它的重要性在哪？
1: 重要性就是说，因为它被公认为最早的、最原始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最早就是说大概1.5亿年嘛。距离今天。这个在恐龙生活的时代，那么最原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鸟是从恐龙变来的，
0: 对，
1: 就是说这件鸟类化石呢，它同时具有了现代鸟类和恐龙的这个混合的一些特征。
0: 您指的就是始祖鸟那个？
1: 始祖鸟，始祖鸟，所以它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过渡类型的一个化石，因为古生物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啊，就是说为这个生命演化填补很多的空白点，就是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地球上的生物万物共祖，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嘛，但是中间还是断断续续的嘛，是吧？那断断续续的这个空白谁去填呢？大部分是靠古生物学家去作取的，所以始祖鸟它一直有这样一个很崇高的历史地位。那在过去三十年呢，在中国发现了大量的鸟类的化石，早期的，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呢，在白垩纪。它是在侏罗纪，侏罗纪比白垩纪要早一点，它们中间的界限大概是1.45亿年，就是说始祖鸟大概1.5亿年左右吧。我们国家过去发现了这个大概60-70种吧，至少这个不同类型的鸟类的化石，但是时间呢比始祖鸟要晚得多，最早的大概也就1.3亿年，所以1.5到1.3之间还差了2000万年，
0: 对，
1: 所以。过去呢，我觉得对古生物学家来说呢，这个能够找到更早的祖先、最早的记录，永远是一个梦想嘛。所以就是碰巧呢，福建这块有这套侏罗纪的这个湖像的地层，就是说有石头，那我们能不能从这里面找到这个侏罗纪的鸟呢？如果人找到的话，这应该是这个100多年来一个突破。
0: 对，
1: 就是以前只有这块有嘛。那。所以我们碰巧呢，就发现了这个后来被命名为郑和八鸣鸟。郑和是这个县的名字，就是福建这个东北部的一个县嘛。所以我们拿这个 郑和作为总名，八名是一个

0: 福建的古称嘛，
1: 哦，
0: 所以
1: 福建古代叫八闽
0: 啊，对，所以叫郑和八闽鸟。
1: 嗯，
0: 因为这个化石呢，它的精确的这个时代啊，距离今天大概是1.48亿年。
1: 哦。
0: 对，但始祖鸟那个1.5亿年也是个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数据。
1: 嗯，
0: 就是说根据这个生物地层对比出来的，它因为缺少火山灰的这个准确的绝对的定年。
1: 嗯，
0: 所以应当说这个年龄呢和始祖鸟差不太多，
1: 嗯，
0: 但至少是目前的这个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啊，地质年代学的工作，
1: 嗯，
0: 这个比较确认它是属于侏罗纪的，
1: 嗯，
0: 所以呢，你想1.48亿年和我们国家以前发现的最早的1.3亿年中间差了大概是1800万年，
1: 嗯，
0: 所以就从这个时代上，你能看出它的意义，就是说这是迄今为止或者160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现的第二个侏罗纪的鸟类。
1: 嗯，
0: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意义嘛。这个发现本身就填补了这个很多的一个空白。第一，侏罗纪的鸟类不仅仅在德国，我们现在几千公里之外啊，不止几千公里吧，可能是。那我们这发现了一个侏罗纪的鸟类。
1: 嗯，
0: 过去呢，我一直寄希望于在咱们东北能够发现，因为东北呢有这套地层，但是不见得有化石，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化石，未来也许有人发现。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中国这个地区来说的话，这应该是最早的。目前看，八闽鸟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原始的鸟类的化石。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产地工作刚刚开始嘛，不像我们，比如说在辽宁啊、内蒙和河北这块工作了几十年了啊，积累了很多。这个地方毕竟发现鸟化石刚刚2-3年嘛，所以还有很多潜力，这里面还有很多新的发现。就是我们报道八闽鸟的同时，还报道了另外一个零散的骨片。这个骨片虽然叫叉骨，就这个骨头虽然是一个单独的骨片啊，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它肯定是属于鸟类的，而且和八闽鸟是不一样的，代表另外一种鸟类。所以就是在郑和这个地点啊，至少应该有2种，甚至有更多的鸟类存在。
1: 那您的意思是未来没准还有好消息？
0: 有，肯定是有的。对对对，
1: 这个好消息可能会告诉我们有一种更古老的鸟类。
0: 不一定倒是更古老的啊、
1: 嗯，
0: 但它主要是展现就是说一种多样性，就是生物多样性，就是到了1.48亿年这个时间，
1: 嗯，
0: 鸟类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我们知道的，好像就始祖鸟一种啊、
1: 嗯。
0: 现在我们发现有了八闽鸟，可能还有其他鸟类，而且别的鸟类和八闽鸟这种形态特征比它要进步的多。
1: 嗯，
0: 这个多样性还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什么推测呢？就是鸟类的起源可能比过去认为的还要早。
1: 嗯，
0: 就过去也许你推测，比如1.5到1.6亿年，我们现在可以推测到1.6到1.7亿年之间，就是很可能鸟类的起源要更早一点。那么到了晚侏罗世，就是说到了1.5亿年这个时期呢，实际上已经鸟类已经多样性比较高了，可能。
1: 哎，我这儿有个问题，之前您提到啊，
0: 嗯，
1: 像始祖鸟的出现，1.5亿年前，
0: 对，
1: 它的出现的年份，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科学家们，
0: 嗯，
1: 鸟最早的出现是在那个年代，
0: 对，
1: 而这次咱们发现的郑和八闽鸟、
0: 嗯，
1: 它是在1.48亿年前，也就是大概是和始祖鸟差不多，略微晚一点，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年份已经被始祖鸟抢先标定在那儿了。但是您刚才又说到，郑和八闽鸟的出现，有可能也让我们可以把鸟类出现的时间，
0: 嗯，
1: 再往前再推一下。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起源和我们找到的已有的最早的鸟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嗯、这该怎么理解？
0: 就比如说啊，这个1.5亿年，我找到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尽管现在没有证据，
1: 嗯，
0: 就是说他们的和其他的祖先的分化可能要更早一点。
1: 嗯，
0: 它只有更早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啊，
1: 嗯，
0: 才能出现了这么多的分化，
1: 嗯，
0: 就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鸟类。你就比如我们现在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当今的地球生物多样性，它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1: 嗯，
0: 它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1: 对，
0: 是吧？它需要时间的嘛，
1: 对，
0: 这是演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1: 嗯，
0: 就需要按照达尔文的按照进化的理论啊，我们需要生物的这种变异，需要自然选择。但是它都是一代一代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那我们了解到大约1.5亿年左右，这个鸟类已经出现了这种多样性和它的分异程度，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可以来做一些预测啊，
1: 嗯，
0: 预测就是

0: 鸟类可能起源的时间还要更早。
1: 嗯，
0: 但是我们未来还总是在不断的往这个更深实的这个时间去探索嘛。
1: 嗯，
0: 对，就是说把这个起源的时间又比过去呢又往前推进了不少。
1: 哦，我理解你的意思。
0: 对，这是理论的推测。
1: 对，但是这个理论推测也得需要有更多证据的证明。
0: 证据就是这些发现嘛。这次发现不仅仅是八鸣鸟，而且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呢，这一个特征比较进步的，这种一个新的类型。但是这个地点也有可能不仅仅是这两种啊，
1: 嗯，
0: 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啊。
1: 如果未来发现的越多，
0: 对，发现
1: 越
0: 多，我们对预测
1: 证据力就越强。
0: 对，这种预测就可能更说服你一点。
1: 嗯，
0: 对，这是就是。除了八鸣鸟之外啊、
1: 嗯、
0: 这次发现的另外一个意义了，就是八鸣鸟本身就是已经足够震撼啊、
1: 嗯、
0: 就是说侏罗纪鸟类始祖鸟不再是孤独的，
1: 嗯，
0: 孤独了160多年了，是吧？
1: 对，我记得那个自然杂志就说嘛、这是160年以来这个古生物学界鸟类当中最震撼的一个发现。
0: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做古鸟类的嘛、我觉得这个我过去一直研究，比如说1.21年到1.31年这段时间的，那是1.51年的话，是我们都是觉得那都是绝无仅有的嘛。那人们再找到呢，我们当然是需要多多益善嘛。尤其在中国，我们要找到这么早的鸟类，它总是会提供很多信息嘛。就是无论从地理空间分布上，还是从时间这个延续上面，这都是一些完全新的信息嘛。所以更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点意义啊。第二点意义就是说，不仅仅有八鸣鸟，还有其他，所以说明在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鸟类的分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把鸟的起源再往前推一推、所以可以简单的就是分为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我个人的理解啊、
1: 另外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层面，过去呢咱们发现的鸟类的时间是要晚于郑和八鸣鸟的，
0: 对，
1: 现在郑和八鸣鸟出现了以后，对于咱们化石的这个时间来说、又向前推进了，对于我们研究古鸟类的专家来说、又多了一条思路，或者说又多了更多可以去研究的化石证据，
0: 对，
1: 就等于说这一部分大家又把一个时间空白填补上了。
0: 对，你说的这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啊、这个就是找到了嘛，
1: 嗯，
0: 找到了和你预测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还是次要的，我觉得第三条意义呢更重要的一点啊，其实我刚才还没讲到、就是说八鸣鸟虽然时间和始祖鸟差不多，也许还会略晚一点点啊、这个不是太确定。不确定的原因并不是说研究的不够啊，当然研究我们还要继续在做啊，就是对它的年龄、这始祖鸟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就是1.51年是一个大致的推测。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在始祖鸟和我们这个发现的时间应该差不太多。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始祖鸟它是比较原始的，相对来说它还有一根很长的尾，就是骨干的尾巴，它这个尾巴跟恐龙是很像的，但是八鸣鸟已经有一个很短的，就是它的尾巴已经大大的缩短了，跟现在的鸟类很像了。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说明它很进步啊，就是八鸣鸟和始祖鸟比起来更像一只真正的鸟。
1: 那按照您的这个说法再往前倒推，那八鸣鸟的祖先肯定是要比始祖鸟的要更古老了，我能这么理解吗？或者做出这个猜测？
0: 我是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他们应该都能找到共同的祖先的、
1: 哦、
0: 就是说始祖鸟因为它是一种过渡类型嘛，它有很多鸟的特征，也有恐龙的特征，是吧？但是古生物学上总是有这样一种两难的问题啊、越是过渡类型为什么说它是最早的鸟而不说它是恐龙呢？对吧？就是说什么时候过渡到什么阶段我们才能把它称为鸟呢？是吧？这是一个分类，一直是一个人为性的。为什么说鸟和恐龙有什么区别？
1: 你怎么分啊？您怎么去界定？
0: 严格意义上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这是一个人为的。对，因为生物进化总体上是延续的啊。
1: 对，
0: 那你比如说你看到麻雀说是一只鸟，那没问题。
1: 对，
0: 那人说你为什么说麻雀是鸟呢？你说有羽毛，是吧？会飞。
1: 嗯，
0: 这够不够？那我给你找到一个恐龙会飞的、飞到什么程度才能成为鸟呢？说你总得要找一个标准来限定，这种限定的标准是人为定义的。所以过去呢我们一般认为始祖鸟100多年了，因为它有了很多鸟类的特征，是吧？那后来你比如说有羽毛，恐龙也有羽毛啊，很多恐龙有羽毛啊、
1: 是的，
0: 那这个特征就不是很强硬，是吧？
1: 对，
0: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标准啊来限定，但是八鸣鸟不一样，八鸣鸟这个尾巴是很短的，就这个特征和所有的恐龙是不一样的。

0: 那明显的属于鸟类的特征。
1: 那就说明巴厘鸟更像鸟。
0: 对，更像鸟类的、
1: 哦。
0: 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谱系数啊，做画一个谱系数，就跟我们人不是把这种父亲啊、叔叔啊各种关系，你可以做家谱嘛。
1: 嗯，
0: 对，我们要做一个鸟类演化的这样一个谱系，它确实比始祖鸟要更进步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特征和现代鸟类更像，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始祖鸟还存在一些争议，确实过去几年啊，也有人写文章对始祖鸟的它的位置啊，有人说始祖鸟呀是不是更像一只恐龙呢？那巴米鸟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议，因为它的特征更典型，但同时它也有一些恐龙的特征了，所以它也是一种过渡的类型。
1: 那我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在古生物学界，到底有没有一个金标准？这个标准以上是恐龙，以下是鸟，有这个
0: 没有金标准？这是一定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就包括物种的概念，其实我们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叫生殖隔离，
1: 嗯，有，
0: 对吧？就是说哎，这个物种和另外一个物种它们是存在生殖隔离的，
1: 嗯，
0: 这是作为有性繁殖的生物的物种的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标准，但也不是绝对的，有些生物不是有性的呀，
1: 嗯，
0: 对吧？比如细菌这些、
1: 嗯、对，
0: 那它的分类我们也要分成不同的物种啊，
1: 嗯，
0: 包括病毒我们也有起了不同的名字嘛，
1: 嗯，
0: 那它就不能用这个标准了，
1: 嗯，
0: 再说了就是生殖隔离做一个标准，但是实际运用中我们不可能多去做实验的，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你还要采用其他的间接的标准来讨论，是吧？做研究，所以这些标准呢就是我们研究的过程中大家认为这是比较公认的比较实用的，然后帮助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或者跟公众交流的过程中便于交流，这样一个比较可行的，就是还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啊、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你要说一个金标，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金标准，但是它是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一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因为正是这种不是绝对的才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是截然分开的，那不是上帝创造的，我就给你分的每一个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实际上大家都是有相关性的。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有道理。生物的演化它不会以人的意志或人的这个标准来去进行一步一步走。
0: 我们人本身是一个物种，是吧？
1: 对。
0: 我们只是人，碰巧人有了这样的一种智能，
1: 嗯，
0: 我们可以来认识其他的物种，
1: 嗯。
0: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人作为一个最高等级的啊，
1: 那也是人自以为是的，
0: 但是自以为是嘛，是吧？其实我们很多方面你还不如别的生物呢。
1: 哎，真的是
0: 某些方面是吧？
1: 就如果人单打独斗扔在自然界里，那
0: 你的生存
1: 很多物种我们都比不过它们。
0: 对，你就现在你把它扔到这种野外，你的生存能力不见得超过其他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对，是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0: 嗯，
1: 郑和八鸣鸟的发现对于您的工作来说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直接做了，因为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负责嘛，和也我只是可能协助他们啊，
1: 嗯，
0: 比如说做一些辅助性的了，我觉得这块工作、
1: 嗯、
0: 他们做这方面已经都很熟悉了，我一方面可能帮助他们协调，就是说和地方的这种合作嘛，
1: 嗯，
0: 然后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鼓励啊，一些建议，
1: 嗯，
0: 你比如说啊，野外有时候发现一个多月一个人啥也挖不着啊，我说你这个一定要多花时间，是吧？
1: 嗯，
0: 就是说运气是和你的投入是成正比的，
1: 运气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啊。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哎，我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干一个月和你干半年、
1: 嗯、
0: 一年，那你的概率，这一定要考虑这种发现的这种概率。
1: 对
0: 对，这个也可能这个野外季节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有可能这一次你就会找到一到两件比较新的发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坚持下来，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就是说做科学研究吧，就是遇到重要的发现报道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成果要研究发表还是要谨慎，
1: 嗯，
0: 就比如说是不是侏罗纪，
1: 嗯，
0: 这个比如同行里面过去在这个地区研究，别人可能会有疑问嘛，是吧？哎，你这个是不是白垩纪的？所以怎么样做好这个地质的定年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早就写好了，我说哎你别着急发表，我说这个万一别搞错了，所以就找到这个国内的这方面的权威的专家，我说你一定要再去重新采样，
1: 嗯，
0: 重新就是过去这个有人已经做过这个定年了，
1: 对
0: 对吧？那么重新做完了，我说我就告诉他有一句话叫，有一句话英文叫 extraordinary claim。

0: required extraordinary evidence，
1: 嗯，
0: 就是说非凡的这种结论一定要有非凡的证据。我们就是说你随便瞎聊天啊，随便说件事吹吹牛那没关系，你也没证据，
1: 嗯，
0: 没证据没关系，但是吹的牛越大，我觉得这个证据一定要充足。
1: 嗯，
0: 就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话说的越大，
1: 嗯，
0: 证据越要扎实，否则的话这个牛皮吹破了就很麻烦。
1: 嗯，
0: 我说这也许你文章人发表，顶刊上也人发表，但是会影响你的学术声誉。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我可能就是会提醒他们啊，就是做工作的。那你比如说下一步的话，有了这个化石发现，你还要做更多的这种野外的工作，是吧？年龄确定了之后，你还要考虑它的地质背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做化石不仅仅是做古生物的这个进化的研究，进化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事儿，就是说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个鸟类的生态背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背景下然后造就了这一个动物群的这个在这个地区的繁盛。比如说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嘛，所以就是下一步还要可能多做一些多学科的一些研究。
1: 就是郑和八闽鸟的发现仅仅是个开始，其实未来的活还多着呢。
0: 对，八闽鸟和前面的福建龙
1: 啊，
0: 它有恐龙有鸟了嘛。
1: 嗯，
0: 所以当然地方上可能更多的会看重啊，就是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意义嘛，这可以理解的嘛，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国家处于这个阶段，然后地方政府也很支持啊，
1: 嗯，
0: 也很配合，然后协助我们做工作，包括这个野外地点的这个村子啊、路啊、什么保护啊，都做得很好。当然，就是我们也会协助他们做一些科普啊，能不能做一些这个更好的宣传啊？
1: 嗯，
0: 什么龙凤呈祥啦，什么
1: 哦，
0: 诸如此类的，
1: 这名字都想好了。
0: 啊、对对对，就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他们还是很动脑筋嘛。
1: 哦，
0: 大家都是很敬业的做不同的事儿嘛。
1: 对
0: 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做古生物学研究，你不能单纯的想着你的研究，你还是要考虑保护的问题，科学普及啊，教育的问题。
2: 以上呢，我们所听到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的对话只能到此告一段落。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与周院士的对话内容。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书，叫《石灰谈艺录》。石灰是谁呢？很多朋友看过石灰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天仙配》，石灰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历史上和电影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他的文字究竟折射出他身上什么样的光彩？他的死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谜团？此时此刻和我们聊到这个人、这套书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者这本书的主编李震先生。欢迎李震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查看这个石灰先生的他年谱的时候啊，发现其实这个人一直也伴随着一些失意失败，比如说我们在看1935年到1937年这一段啊，1935年11月22号，他是当时是已经开始在雷电剧团演屠户了，但是同年呢又报考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未被录取。1936年，就是第二年了，又报考了山东省立剧院，未被录取。1937年报考铁路大学，未被录取。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是20多岁，是吧？
1: 对，
0: 那个时候好像是也是一直不被承认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对对对，就是他都是自学来的。那么可能在报考的时候一些专业课呀，
0: 没有受过专业指导。
1: 对，这些专业课没有专人指导他啊，就只能说他不太会考试。然后但是并不说明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后来就是拼命的学习，用他的舞台上的这种成绩去证明他自己啊。那么到了4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

0: 他已经在上海，就他从事戏剧工作也就10年时间，他就成为话剧皇帝了。就是后来上海人说去看石灰，就是指去看话剧，就指代这个词。他已经那么有名了，他还去这个大学里面听英文的这个戏剧课。当时有些教授，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一看谁来了，石灰来了啊！这个，
1: 肃然起敬。
0: 然后石灰就像小学生一样，在那儿听做笔记啊，这样就特别虚心啊。就是他的这种学习的这种习惯，也是一直保持着。
1: 初中毕业的人，然后说学的英语又学得很好，而且还能就是翻译作品，这我们说来简单哈，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付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
0: 所以到石灰在演过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之后，他所写的论文，让所有的连教授都看了都惊讶，说这写得太专业了啊。那么当时很多这个学习表演的年轻人，就把石灰写的这个，慕容天熙的这个那篇论文，还有演秋海棠的这个论文，就视为这个圣经，就是他基本上就像手把手
1: 教科书
0: 教
1: 一
0: 你
1: 样。
0: 啊，教科书教你怎么准备一个人物啊，怎么上场啊。石灰的这个方法是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啊。我看了他的这个几篇文章之后，我也收获特别多。比如说他提到说那个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
1: 就实操性是很强
0: 哎，实操性很强。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然后一般人都会想，那拿到剧本之后你就先看台词啊，这个人物怎么走位，这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哈。但是石灰是这样的，拿到剧本之后先看作者是谁，先去看看作者的有什么历史。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他先去了解莎士比亚的，他的经历过什么样的恋爱的故事，他才能写出罗密欧和朱丽叶。他这个娜拉，他就先了解易卜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的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时候写了娜拉。所以他要了解作者开始，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后来经常提起的叫
1: 由
0: 根启这样的一个
1: 表演理论。
0: 对对，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步，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深入到这个人物，深入到人物的所有的逻辑，他去设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二度创作，剩下的就他去完成，他去在生活中找这些资源，丰富这个人物，因为他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物的根在哪儿了，这个作者为什么要
1: 作
0: 写
1: 者的
0: 他都已
1: 根，
0: 经搞清楚了，那接下来他可以帮助作者去丰富这个人物。
1: 他站的角度、站的高度是不一样
0: 对对，所以石灰的表演创作实际上已经带入了编导的很多的这个职能在里面了。
1: 它不仅仅是浅层次的，从人物出发，它甚至从这个人物的创作者出发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石灰是所有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那么的有魅力啊。我们说到他是多么的出色，天才的演员，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人物拉得再近一点啊，因为这套书里一共3本。收集了很多石灰先生的文字，我们可以从他文字当中去感受这个人。比如说，在《石灰谈艺录》中啊，这一本《天涯海角》篇中，他就写到了家是什么。石灰先生写道：“是深夜有一点闲，店家都上了门，马路上说不出是黑还是亮，由静安寺路走回拉菲德路，所谓我的家。”人，每个人，无论是什么人，不都应该有个家吗？家是个莫名其妙的解释，一个亭子间是家，一层公寓也是个家，一小所、一大所、10所、20所也同样是个家，父母双全的称作家，一无所有的也叫家。路逢有人都问，你到哪儿去？答曰回家。这个家，任它是在天之涯海之角，总归是自己的家。凭着袭人的夜风，顶着不大的小雨，洋房大厦一座座在眼前闪过，我也回到了我的家，一间不大不小、冻不死也热不死的亭子间。我们透过石灰先生的文字，总觉得这字里行间有一点苍凉，就是看透世事，他还是有一点消极的东西在里头的。比如说这段文字是他什么年纪，然后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中写的呢？
0: 应该是在40年代初， 那么先说这个亭子间是什么，因为

0: 这个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制式，它往往是处于二楼跟一楼之间，的很小的一个房间，它正好处于一层厨房的上面，所以厨房那个烟呢经常会灌到这个亭子间里面去。亭子间呢经常是当做库房，但后来上海的房屋紧张了之后就租给穷的一些穷书生，
1: 就不是什么好地儿，
0: 不是什么好的地方啊。这个冬天冷，夏天很热，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石灰其实在话剧界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仍然这个还是很穷的。他演这个大马戏团晕过去之后，然后醒来还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买个鸡蛋吃。
1: 那这个就不好理解啊，
0: 就是、
1: 他都话剧皇帝了，应该富有了，他怎么还过得这么穷困潦倒？
0: 皇帝这个词是上海的观众对他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个上海的观众很可爱，他们特别喜欢给演员起外号，这个是标准美人，那个是这个女皇，这个是电影皇帝，这是话剧皇帝，
1: 都贴了标签了。
0: 但是他们未必是有钱人，因为话剧的职业化这个道路，包括演员的地位的这个提升，他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么石灰这么有名的人还过得很悲惨，
1: 就那个时候不是说所谓名利双收，
0: 对，
1: 名声很大了，但是生活还是很窘迫的，
0: 非常非常窘迫。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石灰非常有名的时候已经和这个他后来的妻子佟宝玲女士认识了，那么佟宝玲女士是佟家班唱京戏的，很有钱，唱京戏的当时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文化娱乐界还是被认可的，还是包银很多
1: 角儿。
0: 那么他家里面，佟宝玲家里是有网球场的而这个石灰还，我去过，现在他的亭子间还在，就在上海的复兴中路上，那个叫桃园村，我去了那个地方，现在感觉还像穷街陋巷，那个下水道是后来新修的，就是管外面接的管子，这非常的破旧他佟宝玲曾经去过他的亭子间，说这个地方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不像柜子的柜子，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书桌，就摆不下别的东西了。
1: 说这地儿还能住吗？
0: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特别钦佩佟宝玲女士，就是她这个就是愿意跟这个石灰
1: 先生选择石灰
0: 和结合。
1: 他们俩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少年呢？
0: 他们俩呢是51年这个订婚的，54年结婚的，在51年之前，也就是在48年的时候，石灰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电影的名字也很有意味，他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那么佟宝玲女士在里面呢，演一个小姑娘，而且这小姑娘是唱京戏的，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1: 他们俩年龄应该差不少哈，
0: 差距非常大。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石灰先生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为什么会导演这样一个内容的电影？为什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母亲》？其实和石灰先生自己心里的情节是有关的哈。
0: 对，那么石灰啊，从小他的父亲对他特别的严厉，其实也是父爱，但是他的父亲的方式他是接受不了的，就是经常就是罚跪。那他的母亲呢，经常会在他跪的地方放一盘枣，累了就吃，怕他饿着。那他从小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太好。那他的母亲一直是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是照顾他、理解他、支持他。这个如果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石灰先生有恋母情节，
1: 恋母情节、
0: 比较适合就是和他年纪大的女性交往。那么他一生中有3段恋情。第一段恋情呢，那个姑娘是他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只见过照片，
1: 神交，
0: 长期的就书信往来，然后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的就到阶段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变故，那个姑娘就嫁给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后来就郁郁而终这对他打击很大。那个比他好像年纪大一些，他也写到了他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得很青涩，那段恋情写得也非常动人。那么他的第二段恋情呢，就是和电影明星
1: 周旋，
0: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1: 他们应该年龄相当吗？
0: 年龄呢是？
1: 周旋比他小啊。
0: 对，但是差的不是太多。但是周旋呢，也不是一个就是非常成熟的女性。周旋的婚姻也很不幸的，后来在经济上两个人有差距，因为周旋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有钱了，是大明星了，唱歌的唱片的版税就有多少那么石灰是一个特别自尊的人他希望自己也有。也能够

0: 够去承担家庭的那个责任，
1: 而不仅仅是吃软饭。
0: 对对对，所以他就拼命的去挣钱。这样啊，甚至曾经一度他还去投资棉纱呀这样的投资，但是也是因为出了一些变故，所以跟周旋也没有走到一起去。周旋还和他在夜店这个电影里面还合作过，就是一起演过电影，直到认识了这个佟宝
1: 林
0: 女士。他们51年订婚之后啊，因为佟宝林是已经很有名的经纪人，
1: 和吴祖光他们一块儿，好像是吧？
0: 对，吴祖光和那个金凤霞订这个结婚的这个报纸上登的这个
1: 人家结婚
0: 这个告示，
1: 他们订婚
0: 哈，对，然后他们订婚是放在一个消息里面的。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吴祖光跟石辉的关系特别好。

0: 待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嗯，那么直到这个佟宝玲写信给当时的领导周扬，说我跟石辉这个分开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应该让我搬到，从北京搬到这个上海去，然后就同意了，啊，同意了，但是就真的是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没多久，石辉就遭遇了57年的反犹运动，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就失踪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看这三本书的时候啊，就是在作者简介这一栏，石辉先生的生卒年月，卒的年月您是画了一个问号啊。他出生在1915年，具体在哪一年去世其实还一直是个谜团，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几大谜之一啊。关于这个石辉先生的死啊，李震老师也做过很多研究，还去这个当时宁波的一个寺庙去调查过啊。那能把这一部分给大家讲一讲吗？
0: 我去找石辉的啊，去寺庙里头找他的线索啊，也是出于我的一个心态，因为我太希望他能活着。
1: 嗯，
0: 关于石辉之死是其实有谜团重重吧，就是是大家拼凑出来的。那么有几个线索。首先说57年11月的时候，他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后来发现他上了一艘船。这艘船呢是他曾经他最后一部电影跟这艘船有关系。
1: 雾海。
0: 雾海夜航跟他有关系。那么上了这艘船之后，在宁波下船的船票跟上船是一样的，就证明他是登岸了，他到了宁波。他的尸体在上海附近的那个海滩上发现，那个呢
1: 是在一年之后的事
0: 情，一年多之后了。其实在一年多之后，我看了资料呢，实际上尸体已经都腐烂了，根本无法辨认，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他。为什么找到一具尸体就马上要去联想到是石灰呢？这个我也认为很可疑。再有呢，就是佟宝玲女士回忆说，她失踪的前一天晚上，这个石辉和他吻别啊，那佟宝玲女士觉得是有意味的，是一种告别。那个呢也有些主观的成分啊，但是我们也无法这个这么去质疑啊。就是这个很有可能也有主观的情绪在啊，那么它不能是作为一个人去自杀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认定一个人自杀，首先有人看见了是可以肯定的，或者有绝命书。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是根据他上了船，然后在海边上又发现他的尸体，然后就怀疑他是在船上跳海了。但实际上又矛盾了，
1: 其实拼接不起来
0: 啊，拼接不起来。他其实是在那边登岸了，所以我在想，他一个人自杀一般都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啊，他为什么去上那么一个船，偏偏要去宁波呢？
1: 对，
0: 他不来北京，也不去天津，那么他去宁波做什么？然后我就去找资料，发现就在前一年啊，在56年的时候，他去过宁波，在这个阿育王寺里面，他去看了佛舍利啊，并且有几个人去看，只有他一个人看到了佛舍利发出了红光。当时的有个胖和尚说：“你和佛祖有缘，你将来可以这个出家为僧啊，还有可能会成仙的啊。”他都写到了他的玉王寺里看舍利，有一篇杂文他写到里面发表了。所以根据这个线索呢，我就去玉王寺去托朋友啊，找到宁波的当时这个现在的宗教的方面的一些部门，去查这个档案。我希望能找到当时11、12月有一个姓石的一个人来出家哈，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但是没有找到啊，不能说没有，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呢，后来我看到了石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我这人的个性是这样的，我是受不了委屈，就是说不能忍受别人对我的这种诬陷，
1: 自尊的这种
0: 鞭挞，他这种自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会选择苟活吧。
1: 我觉得李震老师啊，从研究生的论文就在研究石辉，然后用2年的时间重新主编了这个《石辉谈艺录》。您对石辉先生其实有着自己非常 独特的一份情感，所以您希望他能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尾，而不是是当年说哦，他这个人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一生？我们宁愿相信他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我们希望他真的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0: 嗯。

0: 那通过整理收集石灰先生的文字，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您对石灰先生是不是又多了理解？这种理解是不是比您研究生期间去研究他更为的深刻？
1: 嗯，是这样的啊，当我就收集到147篇他写过的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认识他了。我说出来你也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当你的生活中发现一个人你原本认识突然变得陌生的时候，可能是你更认识他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是他所不为人知的一面让你更多的发现了啊，然后你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然后看到了他的以前没有被人看到的那些面。比如说在40年代的时候，他在话剧界如日中天，他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啊，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演员跟编导之间啊，像黄佐临、吴任之，包括吴祖光先生，包括张俊祥先生这些啊，这个编导的大家们啊，和石灰先生其实是当时存在就一些问题存在巨大的一些矛盾
0: 分歧
1: 啊，这个分歧就在于演员的地位得不到提高。而当时的编导薪水很高了，是他们的多少倍，演员还非常非常的悲惨，像石灰这么有名，他还在为一个鸡蛋该不该买啊，再去纠结。那么他当时就写了很多文章，那么在我们这三本里面，其中有一个板块是讨论所谓 AB 制的
0: 啊，
1: 这个读者可能一开始不太了解 AB 制这个是怎么回事，演员制度是怎么回事。那么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关于演员的地位的，就是石灰就直接就问演员是不是人啊，演员要不要吃饭。那么 AB 制就是导演认为这个角色啊，今天你演明天他演，反正啊演员是一个就是谁来演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是一个
0: 可替代的，
1: 由导演替代的，有摆布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元素。那么石灰认为不这样，石灰认为演员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演员都是值得尊重的。在这种背景下，石灰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就是他的那些演员们，抛弃了编导。曾经一度啊，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还没有人怎么去，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有人写过，
0: 前无古人。
1: 我看了这些资料，然后去挖掘，才发现他当时发起了叫做秋风戏这样的一个活动，他带着这些演员租下一个戏院，不要编导，然后大家自己导自己，
0: 自己干了，
1: 自己干了，然后演戏，然后挣的钱大家平分，就大家能够维持自己的稍微好一点的这样的生活，就这样的事情干了不少，这个也让编导们也是很挠头，但是实际上后来都理解了，就是，但石灰先生的这些动作就是。您看到黄佐临先生写他的这个旧社会的习气，可能觉得石灰有点太追求这个物质了，但实际上石灰不是讲求享受的人，他当时已经处于生存的焦虑中，就是他真的是
0: 温饱解决不了，
1: 温饱都有问题，因为40年代的那个物价也是特别的混乱，就是他这个生活特别成问题。如果有人问我石灰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关键词我就说就是真实，演自己的戏，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
0: 演自己的戏，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谈谈心，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套丛书啊，由李振先生主编的《石灰谈艺录》，我们走进石灰先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8: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和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的情绪心理。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这个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啊就不能够判断我男朋友到底是不爱我还是不会说话。比如说男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这本来是挺高兴的事情，他后面非要跟一句说省点花。比如说我跟他探讨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总是会从反面的将我一军，或者呢他总是说一些大实话，比如说这件事你做不到，你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你这个人啊简直是没办法，你这个缺点是改不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话。聊着聊着我就觉得我生气了，因为往往会为这样的一些话不开心，但是他又觉得我生气没有道理，因为他觉得他讲的挺实在的。我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呢，我能感觉出他其实挺在乎我，挺爱我的。比如说我们恋爱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第一时间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同学朋友，现在也带我见了他的父母。见我父母的时候他也很积极很努力，比如说想着给我父母买什么呀，他还会记住我爸喜欢喝什么茶，后来再见我父亲的时候还会给我爸带去我爸爱喝的茶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他都做得很好，但是每次他说话的时候说着说着我就难过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哈，我特别不喜欢他这样不会说话，或者有的时候因为他这样不会说话，我都觉得他到底爱不爱我。就拿说发红包这事儿吧，那我跟他说的是，我这个月可能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开支比

0: 较大一些，或者是这个月有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啊，或者是一个小纪念日啊，他给我发了红包了，我很开心，然后他就说你省着点花，我就特别不高兴。我觉得此刻男生应该说花吧，有我呢。其实都不是很大的红包哈，其实不就是要这句话吗？这句话他不说，反而告诉我说省着点，到那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习惯这样的交流方式呢？到底他爱我还是不爱我呢？
1: 这个非常明显嘛，这个问题就是他肯定是爱你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跟他分手了的话，你肯定会很后悔的。就这个男生他是非常爱你的，并且他是有跟你长期走下去经营这个感情和婚姻的这种规划或者说这种想法的。那最多最多你可以给他扣一个什么帽子呢，就是你男朋友有点直，对吧？有点直男。但是在我一个男生的角度听起来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男生其实挺好的，我可以给他打90分。那如果说给你发了一个红包，然后跟你说一句省着点花，那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原来小时候我爷爷啊，那时候家庭也不太富裕，然后我要买那么新的文具盒啊，买什么新的这个本子啊什么的，然后爷爷也是会满足我，对吧？然后把这个钱给我，然后跟我说一句省着点花啊，然后自己就兴高采烈的跑了。我当时这个心里面是没有想着说这个爷爷怎么这样，给我钱了还跟我说一句怎么
0: 省着点花，
1: 怎么不告诉我说你去花你的吧，对吧？有爷爷呢，你想买什么跟爷爷说。对，我想到了这个，对，所以说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哈。然后当时我刚才我就想到这个画面，所以仅凭这一句话，然后来质疑你男朋友对你的爱，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会觉得这位女同学稍微有一点点作。一点点哈，但是也因为这个，因为是这个旁观者嘛哈，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的男朋友是很爱你的，然后包括你自己说到的他去你家，然后第一时间把你介绍给他的家人朋友，然后呢对你很好，然后你一提说手有点紧，然后他就会这个把钱准备过来给你，对吧？然后记住你爸爸喜欢吃什么，你妈妈喜欢喝什么，那这些其实都是有长久规划，是真的非常爱你的这种表现。而且我觉得两个人要往长远走的话，肯定得这个细水长流嘛。然后而且他并没有说去干涉你的这个消费习惯，对吧？他没有说你这个别买了，这个没必要啊，这个东西生活用起来不大啊，咱们还是这个把这个开支缩减一下。他其实并没有，他还是把这个你需要的给你了，只是说了一句省着点花。那其实这个里面你的这个消费或者你自己的这个购买的这种空间其实它是留得很大的。相反，如果你是要那种非常绚烂的、非常感觉体验非常好的那种这个男生每句话都说到你心坎里，让你就心花怒放的，往往但是这种一般都是短时间的、短暂的，这种像烟火一样闪一下就没有了的这种往往是这种比如说没有长久想要跟你在一起啊，或者撩一下你，然后就是对吧，两个人这个亲密然后就各自分开的这种，可能才会是这样，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你男朋友非常好啊，对，我觉得他是非常爱你的，我觉得你得抓住他啊。
0: 我也觉得就是不会说话的男孩子，不是那种甜言蜜语哄女生的男孩子。
1: 对，
0: 女生呢是这样的，既想要这个男孩子啊特别踏实，和自己确认了关系，对吧？把自己介绍给了自己的亲人，然后见了自己的父母，你听上去就是朝着结婚发展的一段关系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又想要这个男孩子呢，你如果再会说话一点就好了，你会哄我就好了，你会这个哄我哄的心里边甜甜的就好了。女孩子都是希望，这真的叫锦上添花。
1: 嗯。
0: 但是在我听来，这个男生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实在，他没有专攻专学，说我怎么样说话哄一个女孩子心花怒放的。他可能说到的，你省着点花，就像摩卡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是他父母曾经给过他零花钱的时候，他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也嘱咐他说省着点花啊。
1: 对，就是一句习惯性的叮嘱。
0: 对，而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一个
1: 爱的表现，
0: 爱的表达。
1: 对对对，
0: 对吧？他比如说从小他从父母那儿拿到的零花钱，后面总是会跟一句，是吧？
1: 对，
0: 所以他觉得他把这个零花钱给了女朋友，他。

0: 后面也跟了一句，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话哈，比如说很杠啊，比如说总是讲道理呀、啊。这个男生的思维，那我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直男思维，可能就是这样的，对吧？我要跟你讲一讲这个你看到的这篇时事政治啊，这篇文章也好，怎么怎么样，这个理论也好，这个人生道理也好，不是这样的。
1: 啊、
0: 我理解是怎么怎么样的。
1: 对对 对, 对，你这个事情你想这么办，但是我知道，就或者我觉得你这么办的话，可能要踩坑。你这么。这个办不对，对吧？
0: 对，
1: 刚才这个女生也提到过，
0: 对
1: 吧？对，那其实这个正是就是她非常，她希望你好，因为你好了，你们的感情或者你们的婚姻才会好，对吧？然后大家都会好，所以你跟她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很直。很自然的，就是从一个就是他的角度，他看到这个事情有一些问题，然后他觉得你要这么做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他希望你避免掉这些问题。
0: 嗯，
1: 这个我发现了，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多争吵争执的来源。
0: 对，
1: 嗯，
0: 对，啊，那我们很多女生们啊，大家都是从这个偶像剧里边看到的那些爱情谈恋爱多么多么甜，就特别是甜宠甜宠的这样的剧情。
1: 对，
0: 你要知道，那都是女性。作者编剧写出来的台词，让男人在上面说出来，让那个男主人公在上面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女人都特别爱听，真的，每一句话，那个甜宠甜宠的那样的爱情剧偶像剧，那很多都是女编剧写出来的，他把那个男人设定的每一句话都能让女人啊听着简直是心花怒放，那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的，
1: 而且往往就是这个剧它要收视率高，它要能够抓住这些女性观众的话，它就是你实际大多数人生活当中缺失的部分，它去填充嘛。
0: 你说的太
1: 对
0: 了，对
1: 吧，它精神填充，然后那我生活当中实际是缺失的，我看着这个的时候，我可以有获得精神上的这种满足嘛。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我就追着它看嘛。
0: 对、嗯，那往往呢，我们女人们呢，这边看着这个电视剧上的这个偶像剧、爱情偶像剧这种想象的这种甜宠甜宠的。让自己很满足，然后回头看一眼和自己同样坐在沙发上的另外一半，就觉得
1: 怎么是这样的、啊
0: 嗯？你怎么就不会说这种话？你怎么就没有像没有那样甜宠我哈？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反而觉得这个要知道，成熟的人是能够认清楚现实和
1: 理想，
0: 和理想是对有落差的。还有就是电视剧它和生活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还是要。懂得这些哈，
1: 所以我认识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就很成熟，很理性，他们也看这个，他们也追着看，但是他们不是像那种可能是十几二十岁小女孩，她那种看就完全迷进去，然后以她那个东西，以那个电视里面看到的偶像剧的标准来套在身边的这些男生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很痛苦。
0: 你说的
1: 对，他就非常痛苦。
0: 对，
1: 但那些女孩子，那些女性可能30岁左右，甚至是年纪稍微更大一些、更成熟的，她生活当中，她的老公或她男朋友的感情生活也会有缺失。
0: 对，
1: 对吧？但她分得清楚界限，我有一些缺失，那这个是生活当中正常的，都有的。那我看这些东西，我也追，我也看，然后我的一些缺失，我可以在这里得到一定的补充，或者说得到一定的这个填充。
0: 对，
1: 但是我不会迷到那个剧里面去，
0: 对，
1: 就是我可以切换。
0: 对，
1: 我在里面看，我是 OK 满足我的精神，我畅想一下，但回来我还是要过我自己的这个跟我老公，对吧？
0: 对，
1: 我还是要过我日常的生活的。
0: 对，嗯、那看那种剧，追那种剧就是一个娱乐，或者它就是一杯咖啡，它不是正餐。
1: 对 对，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就跟可能看话剧、看电影，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些精神追求的这种活动，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来，然后调剂一下、释放一下，还是一样，就生活可能就是这么往前滚的嘛。
0: 对，嗯，所以我们建议哈，听我们节目的女生们，如果你觉得你旁边这个人说话没有那么。像偶像剧当中的男主人公那样的宠你哈，你一定要找到那些，其实他身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现实生活中让你觉得可靠的地方，可依靠的地方。
1: 其实这个男生我觉得非常好，挺好的，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评判一个男生在恋爱中好的标准是什么？摩卡，你也是一位约会顾问，你经历了那么多恋人，男男女女，他们也向你主诉了各种各样恋情中的问题，你也帮大家解决约会和恋情中的问题。那你评判一个男生作为一个男朋友在一段关系中好的标准是什么呢？
1: 我是这么评判的，就是首先他是基于这个，爱。
0: 嗯，
1: 然后基于这个爱跟这个女生在一起，而且这个爱是健康的，而且他对这个爱有长期的这个规划。

0: 然后他所有男生成年男性的这种特征，他都发育或者发展得比较健全。什么呢？比如说责任感、担当，然后情绪比较稳定，然后遇事的时候呢，会这个冷静的去思考如何处理问题，而不是去进行各种情绪的宣泄，然后把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带到情绪也很崩溃。我觉得满足就他这几点。内在的这些特征的话，他就是发育发展的比较完全，就人格是成熟的，然后对你的爱也是真的，然后并且对这个爱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70分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以爱的基础，但是不能只有基础，对吧？它上面的话可能还要有一些正确的方式、方法和技巧，那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提到过，就是我是很想。这个做公司赚钱，对吧？所有的人都很想做公司赚钱，但是不代表说每一个很想做公司赚钱的人，他最终都赚到钱。他可能还是需要财务的方法，然后管理的思维，然后还有就是产品的这种想法、质量，啊，人事，然后呢，法律法规，就是商场的一些规则，他可能都需要这些东西。他都是他的知识，他需要了解。那只有在我很想这个赚钱，我的欲望很强烈，同时我具备了这个商业的这种方方面面的知识之后，可能这两个结合之后，他的公司才可以做得比较好，才可以赚到钱。那我觉得感情上也是一样，这个爱肯定是一个大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大的基础之上，那有很多虐恋呐，或者说有很多就是纠缠在一起，两个人都很不舒服的这种关系。那为什么明明是互相是相爱的，但是这个关系的质量很低呢？那可能就是缺了一些这个正确的，好的这种爱或者感情的知识方法，或者是这个技巧。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70分的这个感情，可以给它拉到80分或者90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男朋友或者一个好的老公的话，他可能是既有爱的基础，同时又掌握一些爱的知识，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另一半、女朋友或者老婆，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幸福、比较开心的。然后这个可能对将来的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可能是。
1: 但是，一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找一个完美的高分的伴儿，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这
1: 情
0: 个
1: 哈。
0: 呢，心理学上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你自己的分数很高，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人格健康程度很高的话，你外面的那个你找到的或你吸引的或者说你被吸引的这个另一半，往往是你内心人格状态的一个投射。就是如果你是90分的话，你会吸引来一个90分甚至更高的人；如果你是40分的话，那你吸引来的应该就是一个40-5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反正我这个还不是这个了解的那么清楚明白，但是我大概基本是认同这个理念的，就是你外在的另一半，他就是你内在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投射，内在自我是什么水平，是什么样子，大概这个外面的伴侣也是差不多是同样水平的，
1: 所以提升自己蛮重要的，
0: 对，对，
1: 你得把你自己变得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如果在别人的眼中也是一个高分伴侣，那么你才能找到一个同样高分的伴侣。
0: 对对对，像那种灰姑娘，然后嫁给就是遇到王
1: 王
0: 子，
1: 子。
0: 然后就从此开始幸福的生活就结束了，对吧？然后就他们后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反正也不拍了，就是也不讲了，就 是有
1: 对，
0: 点，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
0: 对，可能
1: 事
0: 会有点
1: 了。
0: 煞风景。
1: 对。好，谢谢摩卡。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提问问题的一位女生，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啊，认识快半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确定我们是恋人，这份恋人的关系确定也已经有4、5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我们也关系比较亲密哈。那么上周，我觉得我们本来好好的，那天晚上原本是要见面的，后来他说他临时有应酬，有客户，那么我们就没有见面。到第二天 才跟我联系。

0: 系，我找他找不到，跟我联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说他头一天晚上和别人在一起喝多酒了，之后呢电话什么的好像就不再怎么和我联系了。那么我那天一直在找他，我觉得他也不回我的电话，也不回我的微信。接下来过了两三天，我生气了，我就在微信里表达，我说你要再不接我的电话，不接我的微信，那我们就分手吧。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发来了几个字，他说那分手吧，我也觉得我们不太合适，然后就没有消息了。再和他联系，他就拉黑我了。我自己觉得特别的不甘心，我觉得好像没有当面说清楚这件事情，是他莫名其妙先失踪，然后就是交流不畅，信息不通。我对他赌气说了，你要再这样我们就分手吧，然后他马上就告诉我说，那好吧，就分手吧。我现在啊，只知道他住在某一个小区，我都没有进过他住的地方，因为他是和他另外一个同事合租的房子，所以呢，我们每次见面都没有在他合租的房子里，反倒是在我这边，我这边是一个单租整租的房子，那么每次都是他到我这儿来。我当然也知道他公司在哪里，也知道他公司的大楼，但是他就这样拉黑我了，我总不能到公司去堵他吧，去等他吧。其他的现在才发现，我们除了一个微信和电话号码，其实我们的联系是非常单薄的，因为我们刚刚认识半年，我们双方父母又都不在这儿，我们都没有见过彼此的亲人。现在想想，彼此连大家认识的共同的朋友都没有，我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们的关系啊？我们是真的分手了吗？
1: 应该是，我判断啊，听下来的话，可能是线上认识的哈、啊，可能是通过什么交友软件认识的。如果我的这个判断，就这位女同学，如果是准确的话呢，那其实我下的定义就是你们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就是没有，就是不是像你心里的那种这个男女朋友的那种真正意义的牵手，然后开始男女朋友的那种关系。可能从头到尾在男方那边的话就没有开始过这个关系，所以可能也谈不上什么分手。从现在，当然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哈。然后什么可能性比较大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男生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说把你当成一个要往前走的这个女朋友的这个对象，可能就是说大家只是认识。然后的话就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有时间有空，然后想在一起的就去找找你，然后呢就是忙起来了，或者有别人要约了，或者是干嘛的话，那就把你放在一边。我觉得这个男生心里面其实他是谈不上爱你的，你在他的心里也没有多重要的位置，然后我也不觉得你们真正感情有开始过，所以谈不上分手这个问题。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基于经验还有听到你的这个目前给出的这些信息的一个判断，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可能还是有，但是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小，所以我不建议你去什么他单位堵他呀，或者是找他或者是什么，因为对方的这个行为他的这个逻辑很清晰，然后呢没有任何的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感情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不联系了，晚上喝酒应酬去了，第二天中午才联系。如果是一个心里有你的男朋友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然后连续几天不联系，然后你赌气说分手，其实是你是以退为进嘛，希望他来哄哄你，然后认个错，然后你们又可以恢复原来的这种关系，对吧？但实际上对方就正好借机就这个甩锅了啊，然后就可以转身了，然后就分手吧，反正你提的，对吧？我也没有什么，我没有甩你。那这一系列逻辑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男生那边的话，你们的关系就是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在男生心里来看，
0: 对，为什么女孩子和男孩子，为什么女生哈，在女生这边，她会判断为我们在谈恋爱呢？这个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能让女孩子们更多的能辨别出？到底对方是不是觉得你们在恋爱？
1: 因为女生是这样的，特别对于一些就是没有，你看这个

0: 这个女孩的说的这个问题和刚
1: 嗯。
0: 刚那个女孩说的那个问题，对吧？她对比就非常明显。啊，这个男生那才是真的叫不爱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要是刚才那个女听众，她如果听到你下面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女听众丢出的这个问题，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不爱我的男生是什么样的表现了，对吧？
1: 对，
0: 那你说要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至少他不会，他对你的人的，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啊？我想想啊，他对。前期跟你在一起的这个重点，交往的重点是了解你这个人，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一些不良的关系，或者说你要是遇到什么渣男呐、海王啊这种的话，他对了解你这个人基本没有任何的兴趣，
1: 嗯，
0: 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直接，或者说。可能这个段位高一点的话，他会比较间接，但是呢，
1: 嗯，
0: 他的目的全部都是指向，得到你这个人的身体，然后呢，他对了解你这个人的过往、兴趣爱好、未来规划、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然后你的三观、你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太多的兴趣，然后呢，他会比如说，他也会送礼物，他也会经常约你，他也会甜言蜜语，他也会如何，但是。就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个幻象，因为他不做这些东西的话，你不会就范嘛，但是你一旦就范之后，然后如果前后的这个男生对你的态度出现了急剧的反差，或者说前面是比较热的，热度比较高的80-90度，然后呢，你就范之后，然后他的热度就逐渐的有的是断崖式的就掉下去了啊，有的呢是逐渐的凉下去了，那我判断，可能这个女听众她的这个男孩子的话，有点像是那种逐渐逐渐回落的那种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凉下去的那种。但是凉是他的目的，可能是他主观的意愿，就是我要凉，对吧？但是我可能不要让你感觉我好像是很坏或者是怎么样，我慢慢凉啊，或者说你给出了。我逼你，或者我用一些方式刺激你，然后呢，让你自己受不了了，你说要分手，那正好啊，就正中下怀，然后
1: 有
0: 就
1: 可能，
0: 对，就凉掉了啊，
1: 对。
0: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了，任何事情，这个它都是有很多可能性的。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判断错误的情况？我觉得也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1: 对，
0: 建议你
1: 大概
0: 参
1: 率
0: 考
1: 是
0: 啊，
1: 这样
0: 建议你
1: 的，
0: 参考。
1: 嗯，那我们也建议哈，所有的女生们也好，男生们也好，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你以为一段恋爱的关系，那你要注意的是，对方是不是愿意了解你这个人，包括你成长的环境、你的家庭，还会谈到一些未来，嗯，这是恋爱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有一位女生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孙妍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家啊和男朋友家差别挺大的，我父母呢都一直是在城市里边工作生活，我父母的这个朋友啊，也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那我的男朋友呢家是我们这个城市边上农村的，而且呢这个他父母啊早期还在家里边务农，后来呢就做小买卖，再后来呢他们家是因为拆迁了赔了一些钱，那他父母呢就拿这个钱啊在城市边缘地带买了商品房，再后来呢这个边缘地带就因为城市的这样一个管理就划成了城市的某一个区了。我父母知道了他父母的这样一些状况之后啊，也和他父母见过面哈，我父母好像就一直有点瞧不起他们家，觉得他们家不懂礼节，觉得他们家好像和我父母聊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确实，他父母和我父母坐在一起也不知道说什么。他父母啊，可能平时玩的内容啊、聊的内容啊、关注的内容啊，跟我父母也不太一样，所以两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啊，都挺别扭的。我父母呢就什么都不说，就是这样，感觉很冷。每次到这样的时候啊，我男朋友和我们两个人就挺不自在的。我们两个人呢是打算要结婚的，那么最近在结婚的一些事情上，两家人不得已就见了好几次面，因为要商量两家买房子的事情，我们的种种婚礼的细节。我妈每次见完他们回来，我妈妈就对我说，你真的要嫁给他吗？你真的要嫁给这样一个家庭吗？你知不知道他们家的亲戚都是什么样的呀？你知不知道以后的麻烦事情会很多啊？你知道两个人家庭背景不同会很不舒服吗？我每次听完我妈说这样的话，我就会很沮丧。但是当我见到我男朋友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我是很想和他在一起的。可是我看到两家老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觉得很别扭。我该怎么办啊？反正我很混乱吧。
4: 照理来说呢，就是我还是挺认同门当户对的这个观念的哈，这个传统观念的。但是呢，我觉得你跟你的男朋友现在，如果你们是两情相悦，然后非常的爱着对方，然后想要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目标达成的基础上，如何让两家人比较融洽，对吧？那我觉得以现在你父母这边的这种感觉和认知，那么想要达成两家人都很融洽，那种就是非常幸福的满分的大家庭的，就两个大家庭和一个小家庭，这三个家庭的这种融洽状态的话，我觉得是会比较难，会非常的难。然后呢，可能问题主要会出在你父母这边啊，可能就是不管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可能身份的或者说环境素养都比较高一些嘛，然后对这个男方，对你男朋友的这个父母有一些这个瞧不上嘛。那既然你们决定要往前走，那我觉得你们考虑两

0: 两个事情，就是首先这个事情，你跟你的男朋友要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你们两个可能你刚刚提到了，就是都比较别扭嘛，在两家人坐在一起没话说的时候，对吧？这个气氛很尴尬，然后你们两个孩子可能觉得很别扭，然后呢，这种别扭你感觉到了的话呢，你的男朋友肯定也有，然后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如果你们能够是这个肩并肩背靠背是一个战壕的话，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因为主要矛盾是你和你男朋友的感情好与不好，对吧？然后你们的契合度高不高？如果这个主要矛盾没有问题的话，那两家人两边老人的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他还是一个次要问题，次要的矛盾。那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保持界限。就是维持距离，保持界限，维持距离。然后，那你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如果你跟你男朋友万一，这个也不是万一，这肯定会发生的，就是，有争执，有吵架，对吧？这个两口子或者是男女朋友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闹别扭啊，然后拌嘴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在这种时候，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因为跟你男朋友闹不开心的时候，不要回家。或者说不要跟你的爸爸妈妈去说这些事情，否则的话，那边会放大可能很多个量级，把这个事情，把你跟你男朋友可能因为一些生活的小事发生的争执，然后一旦到了你父母那边耳朵里的话，再加上本来他们就有一些瞧不上你男朋友的这个家庭出身，然后他的父母的这种社交圈，他就会就是可能会。借题发挥，或者说放大这个东西，把原来的这些不满就带出来，那这个事情后面就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没有办法去估算了。就是他可能会一个很小的事情搞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时候，现在你跟你男朋友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当然男朋友尽量的对你好，呵护你，不要让你不开心，这个是最好的了，对吧？但是一旦发生争执的话，你在有情绪的时候，不要离开家，特别是不要回到你父母那边去，因为你一回去的话，那爸妈爹妈都看得出来嘛，这肯定是吵架了，对吧？这肯定这个小子又对我姑娘不好了，肯定是怎么他可能公公婆婆又怎么欺负他了，对吧？他就开始编剧了，他可能可以编出个5、60集的电视连续剧来，然后就会很麻烦啊，小事就会变大事，这是第一。其次第二的话就是让两个家庭保持距离，因为你。我觉得你很难让你的父母改变，从上面下来，对吧？然后呢，短时间呢也很难让你的这个你的公公婆婆、你的男朋友的父母，有一个巨大的这种精神层次的这种提升，对吧？说人家是拆迁了，对吧？然后补了钱，然后在城市里买了房，这话的感觉就是有点是暴发户的感觉嘛，是吧？所谓暴发户的话，那就是物质上来了，精神没上来嘛。所以这两个都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就是去改变的事情，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相安无事，大家保持距离，然后呢，你男朋友可以以他父母的名义置办一些礼品，定期的或者节假日置办一些礼品的话，然后送过去，然后呢，你也可以以你父母的名义，然后就是置办一些礼品或者干嘛，然后给这个公公婆婆送过去，反正面上的事情都做到嘛，可能你们两个稍微辛苦一点，我觉得目前只能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1: 对，说得对，最好就是你和你的男朋友两个人能有充分的沟通、
0: 对，
1: 谅解，然后呢，你可能要。竖一些这个保护的屏，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屏呢，就像刚才摩卡说的，你要把你们俩保护起来，不能让双方的家庭干扰到你们俩的关系，
0: 对，
1: 你们俩才是核心。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把两个家庭最好能够在心里边有一个屏，让他们隔开，
0: 对，
1: 对吧？距离上，就在这个空间上也是这样的，少来往。
0: 对，
1: 我尽量不把一些事情安排到婆家娘家都要一块儿出席，
0: 就，
1: 你可以，你们可以分开来，让他们分开去见，对吧？
0: 对，保持距离，可能保持距离是目前这个阶段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将来有了孩子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有变化，咱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来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最好的方式。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层，还要在你和你父母之间，比如说父母说的某一些话，你可能试着充耳不闻，是吧？不然说多了，真的可能你要每一次都听进去，和你父母认真的去辩解，那反而会比较麻烦。
0: 对。
1: 你就想一想，那是他们的态度，你要过你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经营好你和你。男友，也就是为。

0: 未来你先生的关系，
1: 对，我觉得你对这个双方这个大家庭的这个就是预期标准要下调一些，因为如果你想要说非常幸福，然后两家人非常融洽，这个显然在目前来说是，是比较难以达到的，所以你要把标准下调一些，就是大面上面子上咱们过得去，没有明显的冲突、争执和矛盾，面子上大家都客客气气，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不要去有那种完美主义的追求，否则你会过得很痛苦
0: 对，
1: 的，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还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说，我自己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一些。我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有特别忠诚的、特别有热度的去追随过某一位偶像。我总是觉得欣赏一下可以，喜欢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狂热过。现在呢，我的男朋友理工科的，男生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家庭条件很好，工作也挺好的，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他喜欢，女团中的一个女生，他会把他所有的微博啊什么的都点赞，短视频都要看，我非常介意这个，我觉得他平时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只要有时间了，就一定会看看他喜欢的这个女生在做什么。那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我觉得我挺不开心的，我觉得心里边挺不舒服的。更主要的是，我不能够理解，我总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幼稚的行为。我自己觉得理性一点的人都不会这样。当然，也许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也许他就是喜欢，没有什么关系。我和他的互动，我觉得还可以吧。只有谈到这个，我们两个人说不来，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回避。我每次看到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对人家的那种喜爱，对人家发型的评论，对人家在评论当中如果受到了别的网友的攻击，他就特别的生气和愤怒。而且呢，他们还一起去为这个女生撑腰，给这个女生打气，一起去替人家说好话。我看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曾经对他说过，我说如果我受到了别人的欺负，你也会这样对我吗？他轻描淡写的说，会吧。我觉得绝对不会，不会像对他喜欢的这个偶像一般，所以我心里边可能是吃醋吧，或者我应该怎么看待他这个行为呢？
1: 对，其实我也挺不理解的，我也有点不大理解啊，就是，这很难说他这种就是说追星啊，然后对偶像，喜欢到这种程度啊，评论人家的发型。然后刚开始我听他说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男生他有一个狂热的粉丝，比如说狂热的偶像，比如说是什么陈道明啊，对吧？刘德华啊这种的。啊，然后突然听到这个女团当中的某一位女孩，我确实我也觉得有点雷。就当然，任何人的这个行为，或者说不是普通的行为的话，他都会有这个心理动机和诉求。那我现在基于你给出的这些资讯的话，我确实也很难以判断他到底，就是你的这个男朋友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就心理诉求。但是总体感觉给我感觉的话，确实这个男生他的成熟度有待提高，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然后去对另外一个同龄的小女生去表现出这样的这么高程度的这种喜爱，而且在女朋友已经明确的表达了自己心里的担心或者说这个不满之后，还没有任何的改进或者说是收敛的话，可能确实这个成熟度有待提高，我是这么判断的。我确实也不大理解这种行为啊，
0: 我也不太理
1: 我
0: 解，
1: 不
0: 因
1: 大
0: 为
1: 理解，
0: 我也
1: 我不
0: 没有
1: 大理
0: 忠
1: 解。
0: 实和狂热的追过某一个偶像。我觉得多一半像这个女孩说的，可能我们会喜欢某一个影星也好，明星也好，歌星也好，偶像也好，
1: 对，
0: 我们会喜欢哈。哎，他演的，那我们多看两眼。哎，
1: 对，
0: 他唱的真不错，
1: 对。
0: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一般对于太狂热的追星，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理解，也没有做过这个功课，到底去深究一下。

0: 他们内心的心里边的那些诉求是什么。但是我觉得相信像摩卡所说的这样，每一个人这样做，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诉求，或者有一定的心理的动因在里边哈。你其实可以和男朋友心平气和的聊一聊，你究竟喜欢那个人什么？
1: 但是
0: 为什么喜欢？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判断可能是有误的，就是。

0: 维护自己的面子，对吧？或者
1: 嗯
0: 说自己的尊严，
1: 嗯嗯。
0: 就是好像我知道有一类男生确实是这样，就是表面上说的云淡风轻的，就是很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其实心里面在意的不行，在意的非常的就是看得非常的重，我知道有一类男生他们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嗯，然后可能是出于面子也好，是出于自尊也好，出于自卑也好，但是总之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内外的这个反差在特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你说如果你跟他相处起来还是 OK 的，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他各方面的话都比较融洽的话，我倾向于不怀疑，就是说有人在攻击你的时候，或者说你有危险的时候，你男朋友会就是不会
1: 对，
0: 像保，就是像什么，像维护他的那个偶像一样去来
1: 嗯，
0: 维护你，我相信他是会的。
1: 就这么一个短短的问题啊，我们没有看到你和男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关系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到底你们相互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真的想去找到答案，你可能还是得去和男友去交流。如果真的问我们的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同。你男友是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内心很丰富的人，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像这个女孩子说的，工作、生活其他方面都安排得很好，听上去应该是一个还有一定成熟度的男生哈。那他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我觉得是要
0: 或者
1: 好
0: 说
1: 好和
0: 他
1: 他
0: 的这个
1: 探
0: 偶
1: 讨一
0: 像，
1: 下。
0: 他的这个女团的这个偶像和这个女同学，正好互补，
1: 那也有可能。
0: 正好互补，就是这个女同学她不是比较冷静理智吗？不是比较这个，就是这种理性吗？那然后不会就是天天蹦蹦跳跳啊，然后就是表现得很外向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偏内向，喜欢读书，喜欢独处，喜欢思考。那如果说这个男生喜欢的这个女团的偶像，正好所有的东西，大多数东西跟你跟这个女同学有极大的反差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了。
1: 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去男朋友家里去了一趟，第一次去，在他们家只待了半个多小时，他父母也没有留我们吃饭，因为去的时间也不是吃饭的时间，去的时间是下午2点多钟，然后到差不多快4点的时候，他妈妈就说他妈妈晚上还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办事儿，然后呢，我们就从他们家就出来了，那么出来了没有多久，他妈妈就给他发了微信，然后他的脸色就挺难看的。到一边他还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就听到了他和他妈妈的对话，就是意思是他妈妈让他跟我就算了。我很生气，那我以后还去他们家吗？他妈妈为什么会让他和我算了呢？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他说他也不明白，我该怎么办呢？
0: 那去肯定是短时间就不要再去了嘛，这个是可以很肯定的嘛，因为别人并不欢迎你嘛，就是这个男生的母亲并不欢迎你，既然人家不欢迎的话，那咱们还过去给人家添堵干嘛呢？对吧？自己也不舒服嘛，去就短时间之内肯定是不去了。然后至于说他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你的话呢？这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有外在是就是外在的，也有可能有内在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家庭背景啊，或者谈吐啊，或者性格啊，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说你只是坐了半个小时，然后这个对方的妈妈就这么不喜欢你的话，还是挺少见的哈，就半个小时也会能表现出什么东西呢？或者是他妈妈特意在意的点，我不知道你带礼物了没有啊？还是说你的一些举止，有踩到他妈妈的这个就是
1: 对，
0: 特别不特别特别不喜欢的这个点上吗？不知道啊，
1: 对，或者就是一看你就不是他理想的，他
0: 儿
1: 不是
0: 媳
1: 他
0: 妇的类
1: 心中
0: 型，
1: 理想
0: 对，
1: 的儿媳类型，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原因特别的多。究竟到底你是哪儿犯冲了？他妈妈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去做一个推断
0: 对，
1: 哈。
0: 不知道这半小时发生了什么东
1: 对，
0: 西。
1: 但是，你可以问问男朋友，你说我有什么地方表现得不够好吗？你可以和男朋友去交流一下，他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还有就是你要判断一下，你男朋友听他妈妈的话听几成？ 如果你男朋友是挺受他妈妈影响的，那么他妈妈对你的这个态度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如果你的男朋友

0: 自己成熟度、自立的程度都比较高，你男朋友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妈妈影响不到他多少，那你们的关系，我觉得往下走还蛮乐观哈。
1: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就这个男生他比较叛逆，他如果是这种叛逆的，然后自己很有主见型的男生的话，就是妈妈那边越加压，他越会因为这种叛逆而要跟你在一起啊。但是这种在一起，他的一个有一部分的动能是不太健康的，对
0: 对，
1: 吧？但是他会有这种表现。他会
0: 嗯，
1: 有这种表现，就是你不是，其实影视剧里面有很多嘛，就是越
0: 对，
1: 是父母反对的，想要拆散的，然后什么罗密欧朱丽叶啊、祝英
0: 对对，就
1: 台什
0: 是
1: 么梁
0: 这
1: 山
0: 就
1: 伯，
0: 是罗密欧朱丽叶效应
1: 啊，对，
0: 嘛，
1: 罗密欧朱
0: 嗯，
1: 丽叶效应，就是你越要拆散我，我就越要在一起
0: 对，
1: 啊，也有这种可能性，但
0: 但其
1: 是，
0: 实挺危险的，如
1: 对
0: 果
1: 对
0: 是那
1: 对，
0: 样的话，
1: 就
0: 所以我，
1: 我们就说这个关系的他的动能，对吧？有一
0: 对对
1: 部
0: 对，
1: 分他是不健康的这种
0: 对。
1: 动能。
0: 到底你们俩会怎么样？这个都现在都很难判断，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谈了多久了，看来是第一次进对方家里哈。你们的感情基础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谈过未来？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至少我们现在是遇到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他妈妈突然见了你就让你们分手。我觉得在恋爱中吧，有一种关系。是一定要去试一试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解决问题。如果两个人一块儿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么你们还能往下走。如果两个人一起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那你要慎重考虑一下。
1: 确实是在关系当中的话，两个人一旦结合了，然后，在一个共同的亲密关系里面了，那接下来生活当中出来的问题都是就是共同的问题，
0: 对。
1: 然后两个人其实是要在中期、初期都要去训练这种我们共同去解决一个生活中的问题的这样的能力的，不
0: 对，
1: 管这个问题是来自于男方的，还是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女方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就都是我们的问题了，然
0: 对，
1: 后我们要共同去解决，
0: 对的，嗯，好，谢谢摩卡。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你。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

0: 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0: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多数军人是铁打的，可铁打的人心里也有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夜里站稳岗躺在床上想的那个人，抗洪堤坝上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句话，退伍回家时站在村口等的那个身影，这些部队里的歌都替他们唱过。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没有一首喊口号，全是唱情，唱给远方的姑娘，唱给看不见的战友，唱给娘，也唱给默默扛起一个家的军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诞生于1980年的《望星空》。这首歌是唱给边防军人的。夜蒙蒙的晚上，姑娘望着星空找一颗星，那是远处哨所里那个熟悉的眼睛。天遥地远，息息相通，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能指望的就是这一片星空。80年代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部队慰问演出一唱《望星空》，台下的所有官兵一个个眼圈通红。他跟十五的月亮是一对姊妹篇，一个唱月亮下的思念，一个唱星空下的牵挂。董文华的嗓音清亮里带着柔情，把两地相思唱得干干净净，一句多余的都没有。

而这首歌是诞生于1998年的夏天，由邹海来演唱的《为了谁》。1998年的那个夏天，长江大堤上百万居民用人墙挡洪水，这首歌就是为他们写的。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词作者跟着抗洪部队上过大堤，这几句就是亲眼所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唱的是老百姓看着那些18、19岁的子弟兵跳进水里的心情。当年这首歌在电视里一遍遍的播放，多少人看着画面听着歌就哭了。26年过去了，一到汛期，这首歌还会被翻出来。为了谁？为了身后的万家灯火，这个答案从来没有变过。

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2001年，来听听阎伟文所演唱的这首《母亲》。阎伟文是部队唱出来的歌唱家，这首歌是他唱给天下的妈妈们。四个排比句，句句都是实景。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爱吃的三馅馅饺子给你包啊，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不用点名字，谁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当兵的人听这首歌该有感触，一年就一次探亲假，离家时妈妈往包里塞的煮的鸡蛋就是三鲜馅的滋味。部队里多少硬汉 KT 里唱到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们的妈这句歌词的时候，声音就沙哑了。这首歌的厉害之处就是把最平常的事儿唱得让人受不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

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听这首《当你的秀发抚过我的钢枪》，这是军龄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情歌。它唱的是军人最真实的一道选择题，一边是姑娘的秀发，一边是手里的钢枪。其实我既有铁骨也有柔肠，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不是不懂爱，是有人得先站岗。80年代这首歌在部队的晚会上一次一次的唱红，因为他说出了普通士兵不好意思说出的心里话，穿军装的人听了觉得被理解，姑娘们听了就懂了什么叫做军人的担当。铁骨和柔肠本来就不矛盾，这首歌把这个道理唱得明明白白。

最后一首歌来听谭晶在2000年演唱的这首《妻子》。军功身上有军人的一半，也有军嫂的一半，这首歌唱的就是那个另一半。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一开口就是军嫂的心声。男人在部队，家里老的小的，地里屋里，全压在了女人的一个人的肩头上，多少人叹息，也多少人挺立。谭晶自己是部队文工团出来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见过的那些随军家属。军人的柔情唱得多，唱给军嫂的几首，这首歌补上了这个空缺。哪个当兵的把这首歌转给媳妇儿，比说一句话都管用。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生活有时候就跟一个已经快塞爆了的行李箱似的，这个拉链已经崩开了，但是我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安全感，或者是舍不得放弃的东西太多，我们还在拼命的往里边塞各种各样的概念。哎，回想一下前两年的互联网，好像很多人都变成了一群野生的心理学家啊，动辄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主体性的缺失、前额叶发育迟缓、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哎呀，这些词儿啊，都是对应着一些具体而细微的情形或者情绪。然后我们拿过来之后呢，就好像手里握了一把精密的精神手术刀，攥在手里，在自己的生活上左一刀右一刀，把自己千刀万剐，就想找出来我为啥不幸福。但是跟我们把生活切得七零八落的，最后发现治愈的良药不在这些冰冷的学术名词里。你饿了肚子站在超市货架前面，脑子里还纠结着，哎，这玩意儿包装的这么漂亮啊，号称是零糖，号称是低脂等等等等，是不是消费主义陷阱啊？你都饿急眼了，低血糖了，还琢磨这个，那种痛苦不是成倍叠加吗？可能大伙都饱受这种困扰久矣，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突然间好像大家都泄了气了，或者说松弛了，把那本厚重的心理学大词典往旁边一推，决定下楼去菜市场买两颗番茄，还沾着露水。那番茄就是番茄，它不涉及童年阴影，也不需要什么完成社会期许，就是纯过日子，不赋予任何意义。哎，当纯过日子模式这个开关被摁下的时候，好像连周遭的空气都变得轻盈了。也别谈什么生命的奥德赛时期了，我就知道这把小葱如果现在不放冰箱里，他的奥德赛之旅今儿就得在塑料袋里结束了。这其实是一场带着一些幽默感的自我救赎，就是不再需要用生僻词汇来装点日常的迷茫，不再把情绪的每一次小感冒都当作绝症去对待。生活原本就是由这些有烟火气、泥土气、带着点市井喧哗的细节构成的，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吃饭睡觉偶尔发呆的普通人，这个不丢人。

我知道曾几何时啊，在文艺青年们的审美里，好像只有痛苦才显得深刻啊，只有毕业的结局才唯美，只有忧郁才配得上高贵的灵魂。看一部冗长的文艺片，如果没看出点人生的荒诞跟虚无，都不好意思在朋友圈里发朋友感观后感。我们已经习惯了给生活蒙上一层灰暗粗粝的滤镜，好像只有眉头紧锁就能显得我们正在对抗一种宏大的命运。但是你仔细想，对忧郁如此这般的一番咀嚼，何尝不是一种精神内耗呢？可是当全民开启纯过日子模式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层刻意为之的灰暗滤镜给摘了，用肉眼去观察这个世界原本的色彩。比如雨过天晴之后的天空，它不再是某种悲伤意象的投射，只是呈现了非常干净的天青色。云层被微风推着走，就仿佛是宣纸上随意晕染开来的中国风水墨，没有多余的矫饰，就是那么纯粹辽阔。而路边的水洼里呢，倒映着这样的天青色，一辆自行车碾过去，水花溅起，把水墨画打碎了，而几秒之后水面恢复平静，画面又重新拼凑完整。就同样的情境，在过去可能会映衬出自己心底潜藏着的阴暗角落里的很多很多不方便宣诸于口的情绪，但把那个滤镜摘掉之后，就纯过日子，意外的惊喜之美就这么不期而遇的降临了。因为生活里哪有那么多需要声泪俱下的剧情啊，事物一旦恢复他们本来的面貌，不再承载我们强加给他们的那些文学哀愁，反而自然的原初之美才会真正显露出来。树叶黄了是因为叶绿素降解，天空蓝了是因为锐利散射，剥离了矫情的科学跟自然之美，会让人感到一种踏实的平静，不再需要通过消费自己的痛苦来证明存在的价值，允许快乐，也允许平淡。

如果说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随时可能爆雷的荒野，那厨房就是咱们能够亲手掌控的最后爆雷了。当宏大叙事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且不可捉摸的时候，人们开始本能地收缩防线，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砧板和灶台上。还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就是纯过日子，不是仅仅维持生存。哎，有点像那个大家玩那种末日求生的生存类游戏嘛。一开始好像只是为了活下去，但是你不由自主的就会把你的避难所、把你的营地打造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便利。

那我们现在的资源呢，是菜市场里的排骨啊、蔬菜呀、大米啊。到了厨房里，自来水冲刷叶片的声音，菜刀接触砧板有节奏的嘟嘟声，热油下锅的时候那一声爆裂的刺啦声，还有炖汤的砂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这些白噪音比什么冥想音乐都更能安抚我们紧绷的神经。因为烹饪的过程当中建立起的是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确定性，花两个小时去慢熬一锅骨头汤，它就会用最浓郁的香气和最醇厚的口感来回报你。在付出未必有回报的时代当中，厨房提供了一份绝对公平的契约。所以不去再关注那些宏大命题，不去纠结那些自己的痛苦与创伤，只关注一日三餐，就是在用最质朴的方式跟自己说，管它外边风向怎么变呢，今儿这顿饭咱得吃踏实，吃体面了。

那些历经沧桑的老一辈人，他们可没看过那些什么原生家庭的分析报告，也不懂什么存在主义危机。但是岁数大了，他们把日子过得跟平静的湖面一样平缓。满头银发的外婆在午后的阳光之下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吃着一块甜糯的米糕。那一刻，她的世界就只有这块糕的甜味和米粉的香气，还有落在膝盖上的暖阳。而年轻点的人呢，日子过得跟洗衣机似的，把那些破事翻来覆去的搅和。其实特别应该学学这些老人家，把心思放在怎么嚼碎一块甜糕上。这个就是纯过日子的人正在学习的智慧，不反刍过去的痛苦，不预知明天的焦虑，就咀嚼此刻的真实。那块甜糕其实是一个隐喻，代表生活里一些微小但是确定的甜头。当人们把关注点从我为什么会这样转移到我现在感受到了什么，那种因为过度思考而带来的精神内耗就会瞬间瓦解。生活并不是做题，不是微积分，它不过是一块需要趁热吃到的糕点而已。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一零。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都被一种无形的绳索给捆到了一起，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独处的群体，大家在虚拟的广场上互相拥挤，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热点，生怕被时代列车给无情地甩在身后。而为了掩饰内心空虚呢，就拼命地去够着那些在云端上的概念，在每一个评论区里留下自己的脚印，试图证明自己依然在这个世界的主流叙事当中。可是当我们宣告进入纯过日子模式的时候，其实是主动切断了这根绳索。那些怎么样在一个没有信息刺激的房间里安静地和自己相处，手机调成静音，扔到另一头，走到阳台上，拉开窗户吹吹外面的微风，不去惦记在微信上还有多少个没点的红点儿，不去关心在微博里哪位明星又出了什么新闻。你当然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因为你的缺席而停止转动，而你

也没有因为错过那些热闹而真的失去什么。这种和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次突围，大家不再需要用复杂理论去武装自己，也不再需要通过跟他人争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当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生命中大段大段无聊但安稳的时光的时候，那种深植于骨髓里的对于被边缘化的恐惧就会悄然消散。孤独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种奢侈的资源。

纯过日子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干就彻底躺平了，相反是把精力从外部的无效社交和宏大目标转移到

对自己周围物理空间的打理上。那我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把自个儿的小天地给收拾得舒舒服服的。这是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空间改造。首先，它不需要花大价钱请专业设计师，也用不着把家给砸碎了重装。它可能只是一次周末大扫除，可能是把家具的位置重新摆放，把原来挡在书架窗前的这个书架给挪开，让光线可以无阻碍地洒在地板上，给旧沙发换个色彩明亮一点的罩子，或者给床头柜添一盏光线柔和点的台灯。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是重新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权，在一个小小的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那我们就是绝对的规则制定者。每一次物品的规制，每一次灰尘的擦拭，都是在强化一个信息，这是我的地盘，在这儿一切都是按我的意愿在运转的。所以一个人在外面的世界感到无力失控的时候，一个整洁的温馨的充满自己生活痕迹的房间，就是最坚固的心理防线。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向外界提交着生活的说明书，那选择一份收入不高但是清闲的工作，那得跟长辈解释。到了周末不想社交，只想睡觉，要跟朋友解释。甚至买了一件别人看起来不太实用的东西，那都得心里边先预演好一套说辞，以应对别人可能会有的疑问。就活得特累，把很多精力都耗费在了让别人理解我这件事上。而纯过日子这个模式呢，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学会闭麦，彻底放弃向那些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人解释自己的生活。面对那些带着审视目光的提问，不再剑拔弩张的去反驳，也不再小心翼翼的讨好，反而选择一种非常通透的沉默。人们开始明白，懂你的人他并不需要那份长篇大论的说明书，而不懂你的人，你就算做 PPT 给他来一番演讲，他也只觉得你是在找借口。日子是自己过的，不需要向任何人申请批准，不解释也不是因为心虚，而是因为确信。就是把那点用来辩论的力气省下来，拿这点劲儿给家里的花浇浇水，上楼下喂喂流浪猫，做个偶尔闭麦的成年人，就会发现耳根子变清净了，然后心里的空间也就变大了。

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各种算法跟高科技给惯坏了，看惯了人工智能生成的毫无瑕疵的风景，看惯了短视频里加了十好几层滤镜的精致生活，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日常呢，难免会觉得有点灰头土脸的。大脑一旦被那些完美的像素点给填满，就一定会慢慢的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我不知道那种假说有没有它的可能性哈，就是说我们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呢，也是由更高级的智慧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场景，而我们人也不过是一个个智能体等等之类的。哎，但至少以我们现有的科技，以我们现有的人类认知来说，真实的生活并不是由零和一组成的。你买的菜很可能上面带着虫眼儿，自己做手做一顿饭可能火候大有点焦，卖相肯定不像朋友圈里面发的那些精致的摆盘，但是这个才是生活很迷人的地方，它有瑕疵，有意外，有一些不可控的变数。所以当人决定纯过日子的时候，就会剥掉那些虚幻的完美外衣，来拥抱这种粗糙的质感。它有温度，有时间的刻度。比方说你拿手去摸这个木质桌面上这个岁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所留下来的划痕，一件穿旧了的棉质的 T 恤衫，洗过很多回了，但它就有那种越来越贴合肌肤的柔软。这种有物理触感的真实是什么虚拟技术也替代不了的。我们并不需要生活得精美的像橱窗展示的那般完美无瑕，我们需要的是它充满温度，触手可及。生活不完美，而我们对此表示接纳，这是一种极大的宽容。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当然，我们也得警惕一个事儿，就是互联网啊。哎呀，互联网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是能把任何一种生活态度都异化成一种新的竞争。我们今天聊纯过日子，这是应对于过去那种强加给自己很多的心理压力和庞大焦虑而言的一种对抗行为。但是

当纯过日子开始流行起来，松弛感成了一个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你看，现在已经有一种奇怪现象，就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比拼谁更松弛。比拼跟松弛本来就是拧巴的两个概念嘛。精心的挑选一本书，摆在一个看似随意的角落，配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再写上一段精致的文案，宣告自己今天什么都没干。不内耗，纯过日子，成了一个需要打卡、需要展示的 KPI。 那不就是给自个儿脖子上换了一条新锁链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表演，它不需要向观众去证明自己到底有多随性，真正的纯粹是允许自己偶尔不松弛。因为生活里还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兵荒马乱的，水管坏了你不焦虑吗？你不焦虑，楼下邻居还焦虑呢。工作出纰漏了你不烦躁吗？你不烦躁，领导还烦躁呢。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你总不能让自己逼自个儿成一个得道高僧是吧？面对一地鸡毛依然面带微笑。所以允许自己偶尔手忙脚乱，允许自己偶尔是世俗的，是计较的，给自己留一点温存的空间就够了，别让纯过日子又变成一种新的精神洁癖。

当然，当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退守日常，在享受平淡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轰隆隆向前开动的，依然会有很多人在为了宏大的目标日夜兼程，依然有无数的人在职场上为了晋升而奋力搏杀，依然有人在互联网上为某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这个时候，纯过日子又容易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去俯视那些还在折腾的人，说他们没有看透生活的本质，是迷途的羔羊，这种心态也很危险。社会的多样性就在于它既包容了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市井哲学，也包容了在写字楼里挥洒热血的宏大叙事。有人愿意选择近海抛锚，享受浮平浪静，但是有人就是愿意驶向深海，迎接狂风巨浪。所以对那些没有践行纯过日子的人，也没必要去嘲笑或者加以劝阻。每个人都在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当前心境的道路，在喧哗里选择静默旁观，这是一种尊重，也是一份边界感。起码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也别让别人的焦虑打乱自己的步伐。咱们各安天命，各自在自己剧本里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首音乐，过去曾经填满各种密集鼓点、高亢旋律的这个日子，总是有一种紧张的压迫感，生怕有一秒钟停顿，生怕那些停顿会让人感到尴尬和虚无。但是音乐之所以动人呢，是在于有休止符。纯过日子就是画一个休止符，给生活留白。我记得多年以前有弹吉他的习惯，放掉任何安排，随意拨弄几下那个尼龙弦的木吉他。我也弹不出什么复杂的指弹技巧，也弹不出太多什么流行音乐的各种变奏，就是几个简单和弦，音符在空气里散开，留下长长的回响。那个就是我曾经留给自己的留白空间。而在这些留白的时光里，是不需要产出什么价值的。你可以在沙发上漫无目的的发呆，可以看窗外云层的变幻，可以听一首老歌，感受曾经的旋律在今天的心境下产生的一些新的共鸣。把生活节奏放慢，慢到能够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光，其实是心灵最好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在没有目的的闲散中重新找回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

所以聊了这么多，其实是在试图跟大家解释、解构一种执念，就是生活到底应该怎么过，是轰轰烈烈的折腾啊，还是平平淡淡的苟着？因为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各种名词、各种概念都在我们脑子里反复横跳，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为什么非得在选项 A 和选项 B 之间做出一个决定呢？什么叫活在当下呢？它不代表你过去所有的折腾是错的，也不代表你就准备停在此处，再也不做任何变动了。它也不意味着你接下去不会再继续折腾。生活的解释权从来都不会交给任何一种潮流，也不应该交给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它只是属于自己，而且是当下的这个自己。不管这个时代流行什么，别人怎么定义成功或者是松弛，你的平淡是你的，偶尔抓狂那也是你的。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没必要赶着去下一个打卡点，也不用在意微信步数排行上的名次，在充满变数的折腾的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我们只需要稳稳地踩在真实的土地上就行。也许下一刻又会为了某件事热血沸腾啊，也许后天又只想窝在厨房里炖上一锅肉，都没关系。不管生活出现哪种形态，我们都只需要接住它，不急也不怕，就这么慢慢走，慢慢看。人生这出戏还长，因为它会有无数个无数个当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事情。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 漂亮！
0: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渝农、朱静雨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 完美
3: 没有
2: 收
3: 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4: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5: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4: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5: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

0: 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

0: 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医院首付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

0: 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民安守护另一起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6: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敌人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